0: 21集，琢磨不透的橙色光。香香甜甜的汽车太好吃了。
1: 七成大受欢迎，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哇，
2: 忙了好几天，终于能松口气了。
3: 咱们的齐成小王子怎么还没到呢？
4: 不会是要带来什么惊喜吧？
2: 别紧张，别紧张，哥哥他在研究七彩神城的橙色光，最近不太稳定。

0: 静下心来，去了解，去运用。
1: 程四方，出来了！红绿蓝都很好控制，为什么橙色光却总是难以捉摸？哎，
2: 霍都大人慷慨赐予的最后一次机会，可得珍惜呀！啊，
3: 给我认真点！
4: 大哥，等的花儿都谢了。
3: 霍都大人的心愿，由我们来实现。
4: 真想和牧师一起去探查消息。
1: 橙色光，橙色光。原来这家伙躲在这儿练功呢。
5: 还是太心急，这次一定要更加集中精神。
1: 事才由意念催动七彩神城啊，这个时候我可是有机可乘啊，我得给他来个突然袭击，等立了大功，嘿豆豆就得靠边站，我就是大哥了。嘿嘿，你来不及了，行啊。
5: 是橙色光，负能量被驱散了。
1: 我先溜了。
5: 可是橙色光，你是怎么出现的？

0: 狠狠地教训秦城精灵们。
1: 是。
0: 齐城小王子易如反掌。你啥味儿啊？这是，哎呦！
2: 橙色光还能被动出现，橙色光，你真的太难琢磨了。不好，是城堡遇险信号。
3: 发生什么事了？
4: 肥豆豆看起来和往常不太一样。
3: 肥豆豆怎么了？牧师和矮脚好像在哄骗他过来，
5: 看样子是吸收了什么怪东西，变成了小孩子。
3: 哥哥应该会看到信号的。哥哥快回来了，伙伴们，我们得先稳住肥豆豆。憨憨城、圆圆城，你们俩留下来守好城门。
6: 明白了，
5: 孩子们，小心点儿。
2: 加快速度！
0: 大哥，城堡里有很多好玩的，
7: 好吃的更多。
2: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3: 快阻止他继续破坏，
8: 给你降降温，水泡
9: 更热了。
2: 笑一笑，十年少。

0: 到底吸收了什么，这么厉害？
1: 青城小王子招架不住了。我们大哥吃了蒸汽酸橙，已经失去理智，厉害得很。大哥，城堡里有旋转木马、冰激凌。
2: 哥哥，肥豆豆就像小孩子，攻击我们只是为了好玩。如果用橙色光帮他恢复，他可能就会知难而退。
0: 橙色光太难琢磨了，帮我争取一点时间，我试一下。

0: 完成，橙色光是净化，它净化你的心灵，更是净化更多人的心灵。
1: 爷爷，您的话太难懂了。
0: 安城，看你的悟性了。

0: 哥哥，你成功了。
1: 我刚刚发生了什么？
0: 你刚刚发疯，是我哥哥用橙色光净化了你，让你恢复正常。
1: 什么？暗城救我？
2: 快继续进攻。
1: 你们两个笨蛋，回来，别跑。
3: 橙色光不只能净化我的身体，它也能净化别人的身体。
4: 前提是你要想着拯救他人才行。
3: 第二十二集，安城的烦恼。
5: 百年一次的神城比拼大赛就要来了，大家都准备着要露一手呢。
6: 是呀，真让人期待。
7: 他们在为比赛做训练。
8: 看我的善舞，
1: 看我的水泡。
5: 大家都进步了不少，我们去看看安城和安源练得如何了。
6: 听说大赛不限制参赛者，可能会有强大的凶兽出现呢。
3: 试试这一招。安源，你越来越厉害了，看来我也得更加努力了。
0: 哥哥又急了，别忘了你每次突破不了都是因为你过于急躁。
3: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要沉下心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神城比拼大赛，获得取水资格，见到安东哥哥。
5: 要不出去散散心？
3: 嗯，
5: 好主意。哥哥，我们去茶山玩吧。
1: 真是的，探听个消息怎么这么慢啊？月影
2: 不会被发现了吧？西城精灵正在准备神城比拼大赛。
9: 冠军会获得取水的资格，三百山的精灵都会来。
1: 我好像听说过。是生命之水吗？这么隆重。
9: 七山小王子去了茶山，应该跟取水有关。
1: 好，原来还有个大秘密，跟上去看看。
5: 心情大好。
3: 七彩神城感应到了生命之水的能量。
5: 他要带我们去哪儿？
3: 先跟着他去看看，等会儿再去拜访茶王。他可是。

0: 九龙茶先祖，对我们取水大有帮助。
1: 师父，那蓝色雾气是从哪里来的？
2: 这和生命之水以及生成术有关。生命之水孕育着三百山，但它的能量大得可怕，不能直接吸收，必须通过神成术转化为可以滋养万物的能量。但现在神成术日渐虚弱，让没来得及转化的能量肆意出来，我们得提高警惕，防止那些惦记能量的家伙。好久没使用神书了，这回对了，将军。
3: 哥哥，这河上怎么会有蓝色的雾气？
0: 这就是七彩神城感受到的生命之水的能量，吸收这个能量一定能快速提升法力。
3: 等等，听说生命之水的能量很可怕，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我必须要赢下神城比拼大赛，去见安东哥哥。七彩神城吸收生命之水的能量，太棒了，我体内的法力正在暴涨。
4: 生命之水真那么可怕吗？
5: 我有着大胆的想法。
6: 七彩神城可不好惹，谨慎，再谨慎。让他再多吸一点儿，然后。
3: 哥哥，停下吧！
0: 来吧，给我更多，更多。
1: 情况，
0: 更多，更多！
3: 哥哥好像着了魔，我得让他停下来。
7: 成像弥漫，
3: 我的力量正在被吞噬。
8: 范大侠，来取七彩神城了。
2: 传送对了，停止吸收。

0: 无法清除。
1: 啊，那怎么办啊？
2: 急于求成会被生命之水的力量反噬。
0: 不谨慎处理会使七彩神城受到污染，得唤醒安城的正气之光。啊，安城，你必须自己战胜心魔，我和安源将在这里好好守护你。

0: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你是谁？
0: 这么快就忘了？我是唤醒你的心魔啊。
1: 不对，你是七彩神城。我在昏迷时经查王说，是我的贪婪污染了你。
0: 将向神城比拼大赛，哥哥安东还在等着我们，变得更强，更强吧！
1: 保护我哥哥！
2: 我要的是七彩神城。
3: 安城，你是七彩神

0: 选出的城主，肩负着守护三百山的使命，清除你的邪念，战胜西魔。
1: 都是吸取生命之水的力量搞的鬼，看我怎么击毁他！神力，
2: 连神力也负起作用了。看来贪婪的欲望是很难舍弃呀。
1: 你说的对，我必须做出选择了。
3: 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两个都失去一切。
1: 那就从头再来。

0: 七彩神丑是我的了。
1: 正是因为我不在乎邪念，生命之水才保护了我。
0: 那就看看谁更厉害。
1: 神城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0: 我要将你吞噬，
1: 驱除邪魔。
0: 怎么样，我的计划相当完美吧？
2: 他杀令传送。
3: 第23集，神城树的异象。

0: 么回事？都想趁着神成树虚弱，向三百山聚拢，抢夺生命之水的能量。
1: 师傅，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你竟然醒了？
0: 还不是被那些家伙吵醒的。
1: 师傅，您刚才听到野兽的叫声了吗？
0: 许多许多的野兽，他们想趁着神成树虚弱的时候挣脱神成树施加的封印。哪有那么容易，
1: 必须尽快让神成树恢复力量才行啊。
0: 时间不多了，韩星，你马上出发去城堡，帮助神成树恢复能量。
1: 是。
2: 成熟的变弱，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滚！毁了神成树，彻底抹去封印。
3: 你救我！
4: 所有办法都想了，可是神成树还是没有好转。
1: 神成树现在非常虚弱，必须尽快去东江院取水浇灌它。
5: 浇灌神成树是百年一次的大事，看来这次不得不提前了。
6: 那神成比拼大赛也要提前了，赢了比赛就能获得取水资格，还能见到安东哥哥。
7: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让神成树恢复一些能量，封印住那些躁动的凶兽。
8: 不好了，老城主，三眼蟾蜍逃出来了。
5: 三眼蟾蜍本领强大，当年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封印起来。
8: 哎呀，他蛮不讲理，一定会来毁了神成树。
7: 大家协助安心，为神成树输送能量，我去拖住。

0: 醒悟，我就把你打回洞里。
1: 原来是新城主啊，巧不点一个，还想命令我？这是想给神城树输送能量来封印我，没门儿！
0: 我不会让你过去的，神力。

0: 了那棵神橙树。
1: 我还没见过这么强的对手，安心得加快了。
2: 开启封印。
1: 太好了，神橙树的封印来了。
0: 想得美。化你！
1: 我再来加把劲儿。
0: 加什么都没用，不会就这样完了吧？不啊！
1: 快看，那三眼蟾蜍还在拼命想挣脱封印。
3: 这样下去，他很快就能突破封印了。
2: 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3: 七彩神橙是神橙树的精华，或许能发挥作用。
0: 新招了，等我毁了神橙树，拿到生命之水，这三百山就归我管了。
1: 想得美，先问问我的拳头，看我的。

0: 神城之力，能量升级，活力咒。小心！
1: 安城，任何东西都有优点和缺点，再厉害的凶兽也有弱点。
0: 弱点？难道是封印的地方？
2: 我已经玩够了。
0: 安源、安心，帮我困住他。
3: 好的。
4: Yeah.

0: 上的小毛孩，你们彻底惹怒我了！
1: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七彩神城，用红橙绿蓝四色光来结成封印吧。
1: 哥哥，快！

0: 吃了的。
1: 为神城树输送的能量只是暂时的，还有更强大的凶兽正在试图挣脱封印。

0: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1: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0: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我叫小沈阳，一
2: 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人
3: 情小聚。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儿愁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啊，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张良啊！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就给他点点。

0: 韭菜盒子就完了。吃啥馅儿的？
1: 酸菜馅儿的。哎呀妈，韭菜盒子问啥馅儿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0: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
2: 哎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
0: 开着玩呗。
2: 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1: 没有
2: 大饭店玩的，
1: 是呀，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哎，
0: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链子，那个我没说你，
2: 没事，要我也得换吊色了。
0: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呀，
2: 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0: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2: 看看呢，
0: 看看，
2: 拿出来吧。
1: 有吗？
2: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啊，
1: 来，杨茂密，你请看，黑背。
2: 狼狗咬死你啊，
0: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1: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0: 你哪那行，
2: 看第二张。嗯，
0: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2: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1: 哼，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3: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1: 是这儿。
3: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2: 好，
3: 谢谢啊。
2: 好，来吧。
3: 哟，快来，来。
1: 啊，照照照！
2: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0: 对对，来。
2: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0: 行，哎，
3: 不用了，照的挺好
2: 啊。这啥呀？
1: 他忘要钱了。
2: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0: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1: 不去了还报啥呀？
2: 让你报就报。
1: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2: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0: 多少钱？
2: 3万块钱。
0: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2: 少一分钱不能去。
1: 人家现在味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2: 在呢吧？
0: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你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2: 帮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那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2: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2: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

0: 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1: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嗯，
2: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1: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到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4: 找答案，见自我。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快给我挨住！
1: 停住！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2: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动作就能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小伟，
1: 哎，
0: 三门星应该在那儿附近，你绕过去，我在后面掩护你。
1: 嗨，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李范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1: 嘿，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

0: 我们该何去何从？您应该给个方向。容我考虑考虑吧。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急着下结论。
1: 等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路上注意安全。
2: 去吧。
0: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嘘，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盯着。

0: 凡俊，李凡俊，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近我们后院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嗨，
1: 去吧。
0: 嗨。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

0: 村长有情况，隐蔽。
1: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张响，张响，你去哪儿了？
1: 不说，不说，团长，
2: 团长，
3: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2: 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我，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2: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3: 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3: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快，快，跟我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金花，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萨满辛被我打死了。
1: 萨满辛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萨满辛真的死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萨满辛死了，萨满辛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萨满辛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啊！

0: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0: 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1: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0: 大哥，
1: 小妹，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0: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1: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0: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1: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真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们现在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家里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我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想，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2: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
0: 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2: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我不是可怜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

你明白吗？把药给我，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相。张相，张相。
1: 西华，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西华，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响。
2: 我答应你。

0: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
1: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心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0: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那是绑好的。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你是太白金星？
1: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2: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吗？使劲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野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 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

0: 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好，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2: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

0: 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2: 都别动，都别动，
3: 不许动，
2: 站好了。
3: 好事。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2: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2: 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4: 属实。
3: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5: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3: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5: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3: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5: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3: 为什么不通知他？
5: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3: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5: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只能这样了。
6: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 交军法处处置，
1: 这分明是诬陷。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什么带人，乃做团人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把枪放下。
3: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要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
2: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0: 一个愚蒙哥的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1: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个战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军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4: 嗯，
5: 隐蔽，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
5: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4: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6: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
4: 嗯，
6: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7: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8: 是啊。
5: 好，改得好，
4: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0: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1: 到。
0: 山东大葱，
2: 您怎么知道？
3: 因为我叫煎饼。
0: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三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
2: 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0: 方生茂死了，
1: 明知故问，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0: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真武，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0: 对，
1: 我还有路走吗？
0: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
0: 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
1: 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2: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1: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0: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
1: 反正是抗日嘛。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笑>
3: 老唐，老唐，哎呦，
4: 老彭，
3: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0: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0: 走。哎，哎，
4: 怎么？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0: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总的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
4: 走。
1: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 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 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 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5: 叩见老爷！叩见老爷！叩见老爷！
1: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0: 老方，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走
2: 走。
3: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
4: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一雄和酒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3: 什么时候的事？
4: 上午接到的电话，请接。
1: 银子，
5: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4: 九将军，九将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将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1: 英子。
6: 你记得刘阿姨吗？
7: 她的那个外甥，
6: 可以联系联系。
8: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6: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9: 把我劈成这样。
10: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6: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11: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2: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11: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13: 我们在一起了吗？
10: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部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3: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3: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2: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4: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3: 哪个地方？
4: 大柳树。
2: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2: 大柳树渡口上游三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3: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2: 让我去。
5: 我也去。
2: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4: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2: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幽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团长放心，
2: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1: 团长放心。
2: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6: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7: 边岗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6: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7: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6: 怎么会是水路？
7: 黑岗军黎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6: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7: 去吧。
8: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团长，差不多了。
10: 谁？
8: 哟，孟团长，
10: 都准备好了吧？
8: 准备的差不多了。
10: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8: 好的。来，
10: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8: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10: 站好，下来，快！

0: 水，星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怎么办？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点张向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好。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西瓜，没事吧？没事，来，我们走。来，慢点，快走。
1: 小花，你没事吧？石月，你也受伤了，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2: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2: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

0: 酸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
0: 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4: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4: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5: 打折
3: 打折
5: 打折
3: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4: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一起来跳跳跳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3: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1箱。
0: 对呀，1箱也行啊，
3: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4: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0: 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欧阳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阳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阳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要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4: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跳。

0: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1: 你疯了！
0: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些希望。回来！
1: 告诉你，你别忘了，李任武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
1: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而是整个传奇连队。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我们走吧。

准备。

0: 张翔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助理已经搜索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陈楠，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张翔，怎么样？
5: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谢瓜，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让他一个人静静吧。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的好样的。
0: 都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的我亲着。 心疼啊！<笑>

我好孤独，我

0: 我们还做一家人。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0: 冈田俊一，多田富。
2: 藤井，
0: 来中国几年了？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0: 好。
1: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0: 明白。
1: 听说个三门星吗？
0: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1: 真这样认为？
0: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3: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
0: 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3: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方向的完整。好，你答应我打击。是。标尺交易，方向移动。放！看什么看？装弹！
1: 准备。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

0: 心甄选。
1: 他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0: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生口，大香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2: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

0: 建构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元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元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

0: 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2: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2: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0: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元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元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元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元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元，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

0: 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

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它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零下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更是聪明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假日出行备受关注。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向社会发布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
0: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
1: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0: 此次专项行动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和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即为1年。
1: 日前，吉林省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时间正式发布，考生报名分为资格预审、网上报名、现场确认3个阶段，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至10月20号。
0: 报名条件、加分政策、选科要求等信息，考生可登录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
1: 近日，长春净月文。

0: 化创意产业园四季南河展获2026年法国设计奖建筑设计类别金奖。作为长春伊通河畔标杆性文商旅综合体，四季南河打破传统商业与城市景观的割裂模式，立足伊通河优质生态资源，打造滨河步道、休闲沙滩、立体绿化等多元生态景观体系，构建出人与自然共生的沉浸式空间。
1: 自2025年7月26号开园以来，四季南河共计接待游客935.07万人次，全网曝光量5.8亿次，成为长春城市更新、滨水文旅发展的现象级地标。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市体育中心开幕。
0: 喜庆热烈的开幕式奏响了奋勇拼搏的吉林体育新篇章。
2: 开幕式充分彰显吉林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传递出全民健身、自强奋进的强大力量。运动员们表示，将珍惜赛场机会，顽强拼搏，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吉林体育健儿风采。
3: 我会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以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专业的裁判素质，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4: 专注打好每一场，把平时训练的发挥出来，全力以赴，
5: 遵守赛场纪律，用奔跑展现辽源健儿昂扬向上的风采。
2: 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步举办，全面落实无障碍保障举措，推动体育普惠发展。开幕式的成功举行，点燃了全省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强劲体育动能，成为凝聚全省人心、提振发展信心的重要载体。
6: 很荣幸能担任这一次辽源的省运会开幕式的火炬手，接下来呢，我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呢给这些省运会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起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为吉林省争光添彩，
7: 把我们家乡吉林的故事唱给大家听，用歌声传递吉林的朝气蓬勃，把这份美好呈现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0: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化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
1: 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
2: 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馆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2: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展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8: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

0: 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1: 黄金博物馆主入口紧邻334国道，建成后将成为长白山文旅黄金廊道的核心新地标，也是中国黄金集团活化利用工业遗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布局。近年来，中国黄金集团积极服务东北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与我省合作不断深化。集团旗下的吉林夹皮沟金矿拥有200多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见证了中国黄金业的发展与辉煌。项目将百年黄金资源优势、工业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持续为吉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区域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央企动能。
2: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祝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10位优秀教师获得荣誉称号。
1: 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静伟、郭义和、汤静新10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10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3: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4: 聆听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5: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
1: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6: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7: 孙老师学术研究的真诚、真实、真切、真理也不断地激励着我前行。
1: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100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8: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1: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

0: 演讲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
1: 有一次孙老师他生病住院了，临诊的时候孙老师他就问我，他说能不能开下这个灯，他说思考了一些学术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我得起来把这个东西给他记录下来。他把这样一种对学术的研究当做了一种生活习惯和一种精神追求了。
2: 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说长达8个小时，孙老师以80岁的高龄依然能够坚持每天，不论刮风下雨或者年节假日，他都能够坚持来这里举行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够有很多的产出。在这方面我深受震撼。
0: 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九月秋色渐浓，扶余市大金杯湿地旅游区内草木丰盈，芦苇渐黄，勾勒出历史遗迹与自然湿地共生的秋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没有啊。
1: 可
0: 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快到后面服务操场来，咱们这儿让他们铺好。

0: 小鬼的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队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0: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前锋过去。
1: 嘿，
0: 那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はい。
1: 多佐阁下，
2: 目前战况如何？
1: 德特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2: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1: 嗨，
2: 去吧。
3: 祥子，
4: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5: 啊，

0: 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0: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0: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0: 团长，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哎，
1: 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0: 跟他借衣服。借衣服？
1: 对，
0: 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局首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吧？
0: 死又怎么了？你找了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
0: 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3: 小子，
0: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义无方？
1: 现在就肃然起敢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小姑娘，
1: 我绝不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强子。 不要再破坏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不行，不是，
1: 祥
0: 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贾鬼子死了。 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4: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我就是一个抗日的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让打鬼子。 这一条命，你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1: 团长，团长，发什么情？身经百战。

0: 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1: 你想说什么？
0: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吗？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对手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鲜花。
1: 就是啊，来。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混蛋！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管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1: 他们非常狡猾，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涂俊勇，十一点钟方向。
0: 嗨，
1: 钢铁，十二点钟方向。
0: 嗨，
1: 我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要挂击中。
0: 明白，
1: 明白。
3: 小花，到后面去，走，
4: 走走。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3: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4: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3: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5: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4: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3: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4: 那怎么办啊？

0: 安心。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疼痛而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

0: 横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血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

0: 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走走。
1: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
1: 了。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4: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阵地抬走。
2: 哎。

0: 安心。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车祸。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桑文熙，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大家几个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3: 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3: 鬼子太狡猾了。

0: 我们想找到这个小鬼子借朋友，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什么办法？需要敌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1: 五个人？
0: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1: 只要敌枪的时候，他们都会打他们的狙击手。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2: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0: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
1: 你刚才说只杀五个，我算一个。
3: 团长，
4: 我算一个。
3: 班长，我算一个，
0: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3: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我们现在都不行了，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要志，
1: 团长。
0: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你活着，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了。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平，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份，九九里份，住进。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小美在这冲上来，张伟，小美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去，走！哎呀呀呀呀！老师，干！干！啊！啊！啊！
1: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
2: 我们被
1: 新四军给包围了。
2: 什么？
1: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2: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别问敌者，敌者嘿。八哥，八哥，八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大佐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搞局。

0: 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村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了。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静的走。

些话。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

0: 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

0: 洗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环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环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环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环芪胆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环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环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环芪胆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

0: 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你记得刘阿姨吗？
4: 她的那个外甥，
3: 可以联系联系。
5: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3: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6: 把我劈成这样，
3: 是我成心的。
7: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3: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6: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8: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6: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9: 我们在一起了吗？
7: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1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箱啊！卖炊饼喽！
1: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
2: 哦，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1: 谢谢大郎哥。
2: 都尝了多少回了？
3: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0: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谢谢你啊，大郎。
0: 不用，
2: 你好走啊。
3: 慢走啊。
4: 吃饭。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2: 嗯。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哦。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1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1年12个月，1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1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放！
0: 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2: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心人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1: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
2: 哦。
3: 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4: 你走开，你别过来。
3: 哎，
4: 你走开。
3: 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5: 是潘裁缝家的。
3: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1: 娘，
3: 把她给我带走。
1: 快来救我。

0: 往哪边？
1: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1: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

0: 等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1: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2: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1: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1: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1: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2: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1: 苍天在上，
2: 今日我和武松，
1: 今日我和孙二娘
2: 结拜为姐弟，
1: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阿弥陀佛。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师父。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2: 山东清河县。
1: 哦，叫什么名字？
2: 姓武，名松。
1: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0: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1: 师父
0: 多罪。
1: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我找你。

0: 师父，这这里是哪里啊？
1: 少林寺。
0: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1: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法，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0: 弟子听师父的。
1: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0: 弟子岂敢？
1: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0: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傅。
1: 你在想什么？
0: 师傅，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傅。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真吃大牙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
1: 睡觉！
0: 救命啊！救命啊！夫人，小杨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0: 畜生！
1: 你干的好事！
2: 是娃娃，
1: 扯什么娃娃？滚！滚呐！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我养的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

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0: 我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九十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 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

0: 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活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的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

0: 羊肉坨，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利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国羊的。

0: 一辈子老土，我们新疆的双峰土，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多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多奶。
1: 大家好，我是托仙子夫妻出主托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你要干嘛？
0: 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你走开！
0: 别
1: 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0: 别！
2: 谁要死啊？好啊！有两个勾搭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0: 好你个汉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2: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
2: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0: 断吧！哼，
2: 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

0: 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1: 我没有，我没有勾搭他们。
0: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啊，
2: 夫人，
0: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2: 是。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
0: 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的，你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啊，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婶儿，吃点东西吧。
1: 哎呀，哎呦，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到的，大郎。
0: 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1: 哎呀。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
1: 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都成这样了。
0: 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
2: 侄媳妇，走吧。婶儿，你怎么了？婶儿，
3: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4: 我绝不接客。
3: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4: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3: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叫刘乐师教她曲子。
5: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长，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你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捏住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1: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2: 你也喝，
1: 哎呀，
2: 来来来，喝。

0: 香院头牌姑娘换头牌换，
1: 是
0: 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2: 是啊，他是不是暗在放兵啊？
0: 他别死了，他别死，还得做妓女。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0: 就是
3: 一定能红火起来。
4: 他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
3: 就是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5: 这时候来了，
6: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5: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6: 金莲出事了。
5: 啥事儿啊？
6: 进了怡香院。啊！
5: 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7: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8: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哎，
5: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8: 对对对，不是不是。
9: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5: 那怎么进去啊？
7: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9: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8: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9: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8: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6: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9: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5: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8: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6: 那成。
10: 爷爷爷爷，
7: 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快想死我了。
11: 我也想你们呀。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7: 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11: 走，
12: 来走走走，
7: 你家请。哎呀，
13: 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11: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13: 真不好意思，秃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

0: 什么价钱？
1: 100两银子。
0: 100两银子？
1: 你改天再来吧。
0: 改天？行，改天。弟兄们，走。干什么？瞧不起我们华都头啊？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2: 没意思，爷。
0: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1: 哎呦，都头大人
0: 啊，
1: 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1: 哎呀，姑娘们，好生伺候吧。

0: 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干嘛呢？
2: 你干嘛？
3: 去呀！
2: 说好了去的啊！
3: 我们
2: 这么多人，你去
3: 什么
2: 呀？
3: 啊，
2: 咱们这么多人呢。
3: 快点，
2: 来来来，
3: 来了，
2: 走啊！
4: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
4: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
5: 我还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
6: 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2: 快进去！
7: 就是啊，
6: 你不去怎么行？
7: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
7: 呀？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
7: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
7: 哎，别走啊！
6: 哎呦，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5: 对，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4: 哎呦，
7: 啥呢？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5: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5: 带了，
4: 在哪儿？
5: 在这儿。
4: 对呀，你很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接客啦！
3: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
0: 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3: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4: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3: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5: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3: 着火！救火！快救火！
6: 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我是不想活。

0: 事儿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1: 谁呀？
0: 卖炊饼的武大郎。
1: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0: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1: 他真的能凑500两？
0: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1: 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0: 好。
2: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3: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2: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3: 多谢张爷了。
2: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3: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2: 那老夫就告辞了。
4: 员外慢走。
3: 慢走，员外慢走。
0: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3: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0: 对，
3: 不用了，俺有钱。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5: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3: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0: 这是咋了？
3: 没事，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1: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3: 好，俺就想救她。
1: 好人好人呐。
6: 娘
0: 我在呢。
6: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0: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
6: 金莲，
0: 女儿在。
6: 娘要走了。
0: 不，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6: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0: 娘，你说什么事啊？
6: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0: 你说啊，娘。
6: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7: 啊，这
3: 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6: 自从你

0: 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子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
1: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2: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3: 答应了吧，
1: 金莲
2: 听话
1: 答应吧。
0: 我大郎长得是丑了点但他是个好人呐。
1: 婶儿你就别说了。
0: 大郎啊，
1: 婶儿，
0: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1: 婶儿你就放心吧，
0: 你要好好的待他。
1: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0: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3: 娘，
0: 金莲，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1: 大郎啊，答应吧，金莲。
3: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0: 你们跪下，
4: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
1: 跪下。
4: 金莲啊，
3: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5: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2: 成的
5: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千万使不得呀。
2: 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5: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2: 没关系的，这些老夫疼少妻、成的、
4: 啊、就是
6: 对对对，
4: 成的
2: 大郎没问题。
3: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0: 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呢。
1: 再说个好，
0: 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吧。

0: 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嗯，
2: 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是不是啊？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1: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啊，接人。
1: 喂，接新娘子啦！
2: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啊。
2: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

0: 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3: 哇，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

0: 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
0: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3: 哦，
6: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3: 哦，
6: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3: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呀。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3: 错。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有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费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费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费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

呀。

了。

0: 我们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丽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你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1: 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
0: 哎，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哎，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就在这里分别吧。
1: 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啊，好，那睡吧，睡吧。

前东进。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
1: 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呦，好啊，
2: 喝一点。
1: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

0: 理由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1: 谢谢了，谢谢。
0: 客官，吃点什么？
2: 雪儿，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0: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2: 哎，
0: 您看看，
2: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2: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嗯、
0: 哎，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这就叫啊，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4: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哎、
0: 酒来了。
5: 慢走，慢走，
0: 就来，
5: 就来，
0: 慢走，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2: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2: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啊、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2: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0: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
2: 嗯、
0: 您请慢用。
2: 好， 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2: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2: 哦、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2: 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2: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2: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猴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2: 好、
0: 啊、好，先慢吃慢用啊。
2: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

0: 餐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雪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0: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吗？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喂。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

0: 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

0: 你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你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得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

0: 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

0: 半，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
0: 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这一碗酒，敬天地。
1: 好，敬天地。
0: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1: 孝顺。
0: 这碗酒，

0: 进少林寺。
1: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0: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傅致敬。
1: 敬了这么多？

0: 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哦，叫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哎，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我没有醉，我还有几句喝呢。哦，哎，好酒量，好酒量，好酒，喝了这么多了。我到底喝了几碗了？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1: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
0: 你慢点啊！
1: 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0: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0: 好，好，好，
1: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0: 朋友，
1: 朋友，
0: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0: 小二，哎，我走了。
1: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0: 能走。
1: 我送送您啊。
0: 我可以走。
1: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0: 好，好，你回去吧。
1: 好，慢走慢走，走好。
2: 银子呢？
1: 哎呦，坏了，我没药。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你弟酒啊！
1: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哎呀，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1: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
1: 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回来啊！
1: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0: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1: 客官。回来，客官，
0: 回去吧，别来了。
1: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0: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1: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0: 好，好。我付。
1: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0: 等一下，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0: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1: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0: 你看过老虎吗？
1: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0: 依你看怎么办呢？
1: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地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哎，客官，您这一看就是酒精。

0: 京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呢，还是命要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哎，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哎，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你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哎呦，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哎，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0: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呢，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0: 日锦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
1: 是我打死的。啊！
2: 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3: 是啊，
2: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失陪了。
0: 哎，英雄且慢。是这只虎？
3: 是，
0: 果然是这只虎。
3: 是啊，
0: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1: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0: 山东武二啊！
3: 哎，这是
0: 大虎英雄啊！
3: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来了！快去看大虎英雄啊！
5: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6: 哎，又是你和谁啊？
7: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5: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8: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9: 啥热闹啊？弄得比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8: 你还不知道，锦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10: 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11: 是啊，了不得，
12: 兄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11: 不，
12: 来了，来了。

0: 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一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她三寸钉
1: 公主皮。
2: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3: 啥？兄弟？
0: 兄弟？
3: 你看错了吧你？
2: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
4: 哥哥，

0: 宝撞晕了。
1: 对不起，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二郎啊，不打兔子了？
1: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0: 也就是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1: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0: 太好了，
2: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1: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2: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

0: 好。
1: 哥哥，你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0: 好。
1: 哥哥，站好。
0: 哥都这样站着。
1: 把腰板挺直。
0: 好，哥挺直。
1: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让咱别这样。
2: 清奇，
0: 二郎，好，太好了。
3: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0: 去去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1: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0: 好，兄弟，记住，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1: 好，哥哥。一定的，
0: 好，
1: 那我走了。
0: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0: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0: 好。哎
4: 呀，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0: 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他回来了，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单呢？俺的炊饼单呢？炊饼单呢？
5: 恭喜二爷！恭喜二爷！
0: 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6: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0: 媳妇儿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6: 嗯，又变美女了。
0: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

0: 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啊！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3: 二郎啊，
2: 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3: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4: 对，沾光了。
3: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0: 要这么说吗？大家都是邻居吗？
1: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他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1: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2: 慢走，
1: 回去吧。
2: 这就是咱家。等会儿我先敲个门。金莲，金莲，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4: 二。
2: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4: 见过叔叔。
0: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0: 好，
4: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5: 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4: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4: 哎。
5: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4: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2: 哦，对了，娘子啊。
4: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5: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4: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5: 哎，
4: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0: 好。
4: 叔叔，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
4: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8: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9: 时间到了，
8: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

0: 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
1: 别忘了吃药哦，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抗一声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抗一声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喂，收工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

0: 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
1: 吃药哦，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来，收站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

0: 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抗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喂，收站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

0: 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别忘了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抗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喂，收站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

0: 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1: 柳岩，
2: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3: 上
2: 天
3: 地
2: 盐
3: 醋
2: 好
3: 歹
2: 是
3: 泡，
2: 上天盐好事，
3: 下地醋歹泡。耶，
4: 这香矮来那香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天地。
6: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帆帆，你有没有发现小朋友之所以那么可爱，是因为他们的天真无邪啊？
6: 是啊，那是肯定的。
7: 哎，前几天哈，我坐公交车就遇到这么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
6: 这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儿了？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7: 我的那趟公交车啊，人多没座儿，我旁边的一位妈妈呢抱着一个小孩也没座位了，我旁边一个坐着的兄弟便站了起来，让出座位给他们。
6: 这是画面很和谐呀。
7: 是啊，那妈妈边坐下边对孩子说，这时候啊你该对大哥哥说什么呀？小孩看了那个兄弟一眼，结果来了一句，你真懂事儿。
6: 可爱的小朋友，看来你的平时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夸大的呀。
8: 嘟嘟，曹操的百万大军已兵临江对岸，您居然还有闲心雅致在此。
9: 美翔真好。
10: 黄盖将军，曹操是为捉刘备而来，与我江东有何关系？
8: 那诸葛亮居然挑唆我们江东众人迎战曹操。
10: 无妨，
8: 住住，他诸葛亮扰得我们江东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10: 无妨，
8: 住住，他诸葛亮和您夫人小乔日日嬉戏。
10: 无妨，
8: 住住，诸葛亮他说你小心眼儿。
10: 说什么？
8: 小心眼儿。

0: 熄火休息。
1: 啊！猪猪，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个猪猪！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2: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1: 不是，猪猪，猪猪，
0: 要不你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1: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2: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
3: 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降，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2: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3: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2: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0: 你需要几支箭？
2: 10万支。
0: 我去。
2: 好，就你去。居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
0: 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是个什么人？
5: 是个什么人？
6: 周瑜是个小心

0: 糊涂，剑已凑齐。
1: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剑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0: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剑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1: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嗯，
2: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1: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0: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嗯，你得喊人家乳名。
1: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啊？
0: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人老，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
1: 比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6: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6: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1: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4: 上琴上琴上琴，快！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6: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1: 为啥？
0: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多多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周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嘟嘟，准备何时出兵啊？
4: 嘟嘟，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与曹操为敌啊！
2: 嘟嘟，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3: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

0: 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1: 众将听令，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2: 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福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谢谢
2: 大家，过年好啊！
1: 哎呦喂，真热闹，太开心了。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3: 对，
1: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这是规矩。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3: 哎，啊，
1: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3: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1: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3: 哎，是我
1: 孙悦。
3: 你看咱这人缘儿。
1: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3: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经常的帮助我。
3: 哎，帮忙啊，
1: 经常的提携我。
3: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鞋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鞋，我
1: 帮助我
3: 啊，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3: 您说说。
1: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3: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3: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3: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3: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3: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3: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3: 我喜欢。
1: 真的？
3: 我爱看书。
1: 你也喜欢看书？
3: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3: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3: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3: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3: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3: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3: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3: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3: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
3: 嗯，
1: 这样，孙老师，
3: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3: 哦，考我个字儿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3: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3: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3: 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3: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3: 没听见呀？从。
1: 从。
3: 哎，
1: 丛林的丛。
3: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3: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3: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3: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不说念的对不对啊？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3: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3: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3: 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3: 您不不。
1: 一个字啊 ，W，
3: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3: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3: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3: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3: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3: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3: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3: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3: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3: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3: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3: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3: 谁呀？
1: 我。
3: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3: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3: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3: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3: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3: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3: 啊，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3: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3: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3: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

0: 对，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对，
0: 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嗯，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歌。
1: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0: 别唱了，哎，
1: 迷迷茫茫。
0: 刘伦，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0: 哎，对对 对, 对，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
1: 嗯，
0: 啊，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来，您听，
1: 听着，啊，
0: 知道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
0: 嗯，
1: 嘴巴嘟嘟，嘟嘟，
0: 哎呦，
1: 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0: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
0: 啊，什么漏？
1: 我最喜欢作对。
0: 谁呀？
1: 我。
0: 您喜欢作对
1: 啊？
0: 哦，逮谁跟谁作对？
1: 那不是人不抽我，作对联。
0: 哦，写对子，
1: 哎，
0: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1: 啊，
0: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
0: 啊，
1: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
0: 嗯，
1: 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嗯，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
0: 嗯，
1: 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0: 嗯，
1: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
0: 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0: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
1: 嗯，
0: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1: 嗯，
0: 是上
1: 上，
0: 嗯，
1: 我给您对
0: 对什么
1: 下，
0: 哎，对下，
1: 上对下，坦对特，
0: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
0: 哦，
1: 雨对风，
0: 哎，我没问
1: 过，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0: 我没问，
1: 雾蒙蒙，
0: 行，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啊，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1: 嗯，
0: 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
0: 哎，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0: 哎，
1: 平仄，
0: 这赖我，
1: 嗯，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哎，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
1: 嗯，
0: 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啊。
1: 好，
0: 行吧，
1: 嗯，
0: 您听我这个字上联，
1: 嗯，
0: 我这上联是盐，
1: 盐，
0: 嗯，
1: 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0: 哦，
1: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
0: 哦，
1: 天
0: 对，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啊，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
1: 嗯，
0: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演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演
0: 促
1: 好
0: 歹
1: 事
0: 炮，
1: 上天演好事，
0: 下地促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啊？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
0: 嗯，
1: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啊？
1: 别别别，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啊，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嗯、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嘿，怎么把他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啊。
0: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你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儿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1: 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啊。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啊！
0: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1: 啊，
0: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这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0: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的。这样吧，哦，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
0: 嗯，
1: 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
1: 啊！
0: 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
0: 嗯，
1: 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去你的吧。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油漆的经历哈？这刷完油漆，身上手上也都是油漆了。
2: 这个太有经历了。
1: 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去除油漆的好办法。刷油漆之前呢，先在双手上涂层面霜。刷过油漆之后，把奶油涂于沾有油漆的皮肤上面，用干布擦拭，再用香皂清洗，就能够把附着在皮肤上面的油漆擦掉。
2: 虽然成本有点高，但是也确实是好用哈。比用汽油的味道小一些，大家不妨试一试。
3: 怎么样？
4: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3: 再请十三香。
4: 十三香，十三香。

0: 个这边啊，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啊。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
2: 哎呀，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青苔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3: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
4: 啊，又来提亲的了哈？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0: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不好整啊这。
3: 二位公子，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他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东乡。
4: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东乡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3: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4: 没错。

0: 上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东乡，
1: 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3: 一个。
0: 几条腿？
4: 四条。
0: 多少毛？
1: 多少毛？
5: 我知道，一身毛。
3: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0: 是吗？啊，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3: 一个。
0: 几个月亮？
4: 一个。
0: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5: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行星诞生。回答完毕。
3: 漂亮。
1: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0: 咋的呀？你就是不服呗？
1: 不服。
0: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1: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0: 你擅长啥吧？
1: 说学逗都不行。
0: 那咱就从唱上来。
1: 来者不拒。
0: 我来问，你来答。

0: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哎，够，唱错了。
0: 那咋唱啊？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你为什么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2: 气死你！
1: 大姐，香葱奶奶。哎呀，
3: 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2: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2: 打了退亲，
4: 退亲，
2: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2: 打！
3: 小王，上来。
1: 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不行了，
5: 咋的了？
1: 下身打残了，掉腰子了。哎呀！

0: 小姐呀，你看我都这样了，这回我娶不了你，你放了我吧。
1: 哎，小姐，现在他这样可应了那句话，叫上知天文，下知瘫痪，怎么办？
2: 瘫痪了。嗯，好啊，不怕跑了。抬回去，准备充气。
3: 哎，
2: 飞
3: 哥，
1: 你往哪儿跑
3: 了？哎，对不起啊，小姐，走。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切。
3: 豆饺子，
4: 有了嘎叽，
5: 有了嘎叽，
6: 红灯灯，
7: 我们在鬼里喽。
8: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黑虾，黑虾，
1: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

宁波战队出征浙 PA 省级争霸赛体彩燃情助威天彩赛场。8月29号，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省级争霸赛宁波市出征仪式在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馆举行。宁波、宁海、余姚三支代表队依次登场，并进行出征宣誓。

0: 现场，宁波体彩组建的约150人助威方阵格外亮眼，整齐划一的队伍，响亮激昂的呐喊，为3支出征队伍送上强力氛围支持，充分展现公益体彩的活力风采。赛场内外，宁波体彩全方位做好赛事氛围营造，以公益力量护航群众性篮球赛事，传递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理念，为永城篮球健儿呐喊喝彩。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有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巨浪，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有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1: 抓到这条视频的你，必是天选之人，今日必中大奖。
2: 我用公子的生辰八字算出彩票号码，必然高中百万大奖。
3: 大奖号码，快快给我！
2: 虽说公子是天选之人，但天命也要看诚意啊。公子速速转我十两诚意金，大奖号码即可奉上。
4: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饭钱。
2: 天道不舍不得啊，错过及时，百万大奖便要不翼而飞。公子切勿错失良机，倒计时开始。

0: 诓我需要钱，彩票呢？能预测？
1: 预测中奖都是诈骗。

86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在药店村50多个孩子。那个时候小，刚18岁，一进屋一看，密密麻麻的屋里全都是孩子，有点发傻。当时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哈，就年轻好胜，可能是我爸说我，哎，你晚上做梦你干了啊啊啊，你干啥呢？我说该上课呢。那是第一年上班，第二年就调到柳河小学了，那就离开家了。

0: 小朋友和上班，下午两点多钟我就得从家走，到学校的时候就得基本上是七点了。冬天的时候都已经是黢黑黢黑的了，就是在树林里修的那种路。那个时候害怕，有时候唱歌，其实就是给自己壮胆。因为那个路边还有坟，有的时候实在害怕了就快跑。年轻其实苦吧，就那个时候愿意动摇，因为当老师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就不想放弃。工作以来到现在，我走过了大埔柴河镇的九个教学点。在柳树河我调走的时候没跟学生说，学生看我坐车走了，他们就在后面就跟着车跑，得有个十里八里的吧。后来家长给追回来了，后来又回去教了一段时间。我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没让一个孩子掉队。
1: 每天就是下了班了没啥事儿，都要到学生家去转一转，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个习惯。
0: 不是妈妈，是我。以后得学到自己家活，妈妈在家的时候你家活的不家活的多冷啊。再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继续从事这个乡村教育。我觉得我可以当志愿者，帮助更多的山村孩子走出山沟沟。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明后两天我省大部气温将持续攀升，最高气温将达至26度左右，提醒公众注意防晒。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6度，其他大部11到1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转2到3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地方讲台四季晴雨，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祝愿每一位老师心中有暖，岁月不寒，教师节快乐。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3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4到25度。松原晴，15到25度。四平晴，13到26度。辽源晴，13到28度。吉林晴，16到26度。

0: 通话晴11到25度，白山晴6到25度，延吉晴8到27度，长白山晴9到22度，汪清晴6到27度，榆树晴13到25度，大安晴13到25度，龙井晴7到27度，敦化晴10到25度，长春晴13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深乡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大会。
1: 黄强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一行。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的沉浸式体验项目真实还原百年彩金生产场景。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大会。
2: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东北师大全体师生员

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说，东北师大是一所光荣的大学，从战火硝烟中起航办学，到开创高师函授教育先河，从深耕乡村教育实践到引领基础教育发展，从跻身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到迈进双一流发展新阶段。

0: 人民教师的摇篮，这张金色名片成就了东师桃李变华夏的无上荣光，书写了强师报国、求实创造的精彩答卷。黄强说，80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我想用三句话与大家重温初心，再出发。第一句话，致敬各位老师。教育最美的模样是用爱育人，以身立范。老师的一言一行影响孩子们一生一世，你们求真务实，孩子们便敬畏真理；你们执着坚韧，孩子们便不惧风雨；你们心系家国，孩子们便胸怀天下。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真情呵护，以真心付出，成为孩子们为学、为事、为人的模范，让教育真正温暖人心，滋养成长。第二句话，勉励各位同学，青春最好的答案是勤学笃行，不负韶华。读书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世界越是喧嚣，人心越是浮躁，越要沉得住气，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更好地学习掌握并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希望大家以郑德荣、冯志远等东师前辈为榜样，勤学苦练，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吉林全面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第三句话，寄予东北师大。学校最大的财富是良师荟萃、桃李芬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守住立德树人、尊师重道的职责本分，营造清风常在、正气充盈的治学氛围，努力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坚定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吉林省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东北师大发展，当好学校的坚强后盾。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松泉主持大会，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徐海洋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副校长安德烈·斯科里亚连科致辞，校友代表向母校教师献花，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林作为校友代表献词，师生代表向母校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孙简、杨安地、顾刚，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国内外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就业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优秀校友及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1: 今天，东北师范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80年来，东北师范大学坚持扛起教师教育的国家使命，始终挺立在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潮头，与时俱进，敢为人先，持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基础教育人才。在建校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全校师生回望学校红色校史，感悟勤奋创新、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对学校迈向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新征程充满信心。
2: 在东北师大工作学习45年的老校友，为东北师大取得的今天这个优异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衷心地祝东北师大越来越好。
3: 我既是校友又是老师，我带着自己的学生能在80周年的时候登上这个舞台哈，我们都觉得内心里是充满着自豪和骄傲的。
4: 就是要有不断创新的这种精神和能力，才能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
5: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人才。
6: 我要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自豪继续前行，不负时代，不负韶光。
1: 80年来，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建设者，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东北师范大学奋力前行，持续为教育强国建设、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7: 服务于这个基础教育做得非常杰出以外，那么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

0: 很大的成就，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我也非常高兴。
1: 勤奋创新为人师表，在我的人生创作上始终是贯穿始终，所以我也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为我们母校争光啊，将来多为国家多做贡献。
2: 我们在基础教育战线上成长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源自于母校的培育，我们也有这份责任，这份义务，把这份能量和力量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3: 向优秀前辈们学习，把传承东师的教育精神，把东师的教育理念带到未来的课堂之上。
4: 9月9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一行。黄强向周周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黄金集团给予吉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黄金博物馆即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竭诚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将其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载体，把项目纳入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围绕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整体打造，进一步加强周边服务设施建设，让游客体验更加舒适惬意，让企业职工更有获得感，真正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中国黄金集团持续深化与吉林的央地合作，积极推动矿产资源整合，加大馆藏文物征集力度，配合做好景区运营管理，共同把夹皮沟金矿背后的红色故事发掘好、宣传好，充分展现百年矿区厚重历史，吸引更多游客深入感受吉林独特魅力。周周表示，建设黄金博物馆项目让夹皮沟百年矿区迸发出新活力，职工群众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黄金集团将进一步加强与吉林合作，协同做好项目运营管理，共同探索矿产资源开发、黄金产业转型、工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曹路宝、金玉辉参加会见。
2: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其中创新推出的沉浸式矿洞体验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让百年老矿区迸发出全新活力。
4: 中国黄金博物馆依托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除了常规的地表展陈，博物馆还打造矿洞体验项目。该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再现从石头变成金子的全过程。
5: 矿洞体验这块还差一小部分，这个剩的不多了。咱们里边都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啊，这些老的矿洞，我们进行了加固，有一些洞室进行了扩展和优化，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些文化的还有工程的现状，把采矿、选矿还有冶炼这些专业的工艺和场景，打造成咱们游客可以进行体验的游览的这么一个空间。
4: 据了解，井下矿洞体验项目由中国长春黄金设计院全程调研、设计、主导。长春黄金设计院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院，为黄金、有色等金属矿山企业提供从项目咨询、设计、建设到生产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多年来，完成国内外1800余座黄金、有色矿山咨询设计项目，遍布国内和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1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6: 吉林省黄金产业优势还比较突出，也为国家黄金行业培育了好多人才。下一届呢，设计院聚焦黄金矿山，围绕夹皮沟金矿的外围资源整合，包括施工图啊，甚至后期的施工运维、管理运维提供一些帮扶，也助力我们省内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报效祖国的时代征程上，有这样一位以身许国的科研工作者黄大年。他是海外归来的地球物理学家，更是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高校教师。

0: 时，今天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至诚报国的科学家黄大年。
1: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2: 在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与生活待遇，回到母校吉林大学，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
3: 我时常想，如果换作我，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甘于奉献？
2: 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黄大年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4: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
5: 哦，
4: 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
5: 一直都没有停过，
4: 一直都没有停。
2: 寻天、探地、潜海，这六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和高深。马国庆是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6: 黄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2: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黄大年式的科研精神在吉林沃土代代传扬。
7: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8: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呢感染了我，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件贡献。
9: 接过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持续突破。
1: 黄大年教授让我对爱国有了新的认识，爱国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我们更要付出实际的行动。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通化市开展匠心润桃李致敬筑梦人教师节主题活动，同学们通过诗歌朗诵、手写贺卡、传唱歌曲等形式向教师表达真挚感恩。
1: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对老师的祝福与敬意，也见证了这份温暖深厚的师生情谊。
2: 四平市创新文体融合形式，将教师节表彰与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统筹举办，以昂扬风貌礼赞师者风采。
10: 以后我要多向身边的前辈学习，用心去培养体魄强健、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为四平教育贡献我们青年教师的一份力量。
2: 白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组织师生开展宣誓活动，举办文艺汇演，以美育实践致敬人民教师。
11: 今后我会怀揣热爱，踏实走好教育之路。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平安康健。
2: 吉林市举办教育系统庆祝大会，并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松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交流育人经验。珲春市集中表彰优秀教师，师生同台表演精彩文艺节目。延吉北山小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学生们敬献鲜花，抒发感恩之情。镇赖一中举办教职工排球友谊赛，丰富教师文体生活。
0: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我们走进梅河口市水稻学校乡村教师、吉林省最美家庭艾春燕家庭，听一听三代人深耕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感人故事。
2: 艾春燕的教育情怀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父亲扎根乡村学校数十年，悉心帮扶寒门学子成长成才，

0: 循着父亲的足迹，艾春燕坚守乡村讲台32载。从教多年，她始终用心用情呵护每一名学生，悉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爱心与坚守温暖乡村学子求学路，培育大批学子逐梦前行。
1: 艾老师总是温柔耐心，上课把知识讲得透彻明白，平时也默默关心陪伴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温暖。
0: 艾春燕始终潜心教研，将所学知识悉数传授给乡村孩子，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她的家风熏陶下，女儿接续教育薪火，返乡任教，深耕讲堂，潜心教研，义务帮扶学困生，默默传承育人初心。
2: 我的父亲用一生坚守，让我懂得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如今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我们三代人会一直守在乡村讲台，把这份育人初心永远传承下去。
0: 三尺讲台成初心，书香传家续芳华。艾春燕家庭三代从教，接力坚守，用优良家风书写立德树人的动人篇章。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多个项目相继开赛，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呢是辽源市体育中心，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今日正式开赛了。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全省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赛道上奋勇争先，用速度与力量展现吉林青年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
3: 今天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辽源市体育场开赛，比赛共10个竞赛单元，8个组别，117个小项，来自省内各地52个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5: 水平普遍都很高，争取这个比赛冲一下一级，
6: 希望我们那些孩子能在本次省运会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7: 将有力推动我省田径项目高质量后备人才发掘和培养。
8: 方寸球台，银球飞舞。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乒乓球的赛事正在辽源火热进行，全省400多名少年选手呢同场竞技，一次次的挥拍搏杀，展现着吉林青少年奋勇争先的体育风采。
3: 赛事分为甲乙丙丁四个年龄组别，43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
9: 能体会到大赛的经验，能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厉害。
10: 我希望孩子们吧，就把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然后敢打敢拼，然后通过比赛吧，就是得到充分的锻炼。
11: 9月10号，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长春举行。
3: 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会议。地标生境技术体系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旨在通过地理环境、地质土壤、气候水文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绑定，建立可量化的原产地生境标准。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自2021年起在吉林省磐石市启动地标生境案例品牌建设，几年来先后推动建立蛟河灵芝、汪清木耳、河龙人参等15个地标生境案例，长白山全域特色资源产品案例集群初步成型。
12: 这里的山地多样性是最好的，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学习空间，有非常多的借鉴意义，同时这里的城市产品都非常有特色。
13: 长白山的个品牌是集智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期呢我们是发展案例，反正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下一步呢就是要打品牌。
3: 9月10号，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百度创新工厂举行。大赛历时近4个月，设置人参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高端装备、光电信息4大专题赛，举办10场地区赛及多场校园赛，50个优质项目突围晋级省级决赛。决赛采取5+2路演答辩模式，经过现场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智能低空监测防御平台、空地协同二维面阵全域扫描监测系统项目，分获企业组、创业组1等奖，其余项目分别斩获2、3等奖及优胜奖，一批技术壁垒突出、产业化前景广阔的科创项目脱颖而出。大赛将持续发挥平台桥梁纽带作用，深化产教、产研、产融协同联动，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和青年创客的创业热情。
14: 创客大赛对于吉林省的这个中小企业

0: 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个链融通，帮助中小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1: 近日，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赋能培训及观摩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
2: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1996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为乡村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有力支撑。吉林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余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余万元，有效助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光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榆树草编产业和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活动期间，各地代表分享妇女创业帮扶经验与实践成果，巾帼创业代表分享自身成长故事。专家围绕惠农政策、数字乡村、特色品牌建设开展专题培训，与会人员还实地观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巾帼民宿、林下经济、农文旅三产融合示范项目。
3: 9月8号，吉林省职工融媒宣传竞演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总工会、省广电局联合主办，共有8支团体队伍、20个单项作品同台角逐。大赛围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聚焦红色传承、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方向，设置团体、单项两大赛道，采取现场阐述、及时打分、专家现场点评的竞赛模式，以实战练兵，提升全省职工融媒宣传实战能力。
4: 继续利用好新媒体宣传这个渠道，将工会的服务故事，将工会的温暖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更好的为职工服务，
5: 充分展现了吉林省融媒宣传骨干队伍在选题策划、内容采编、新媒体创作与全媒体传播实操能力等方面的过硬本领，必将助力全省融媒宣传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2: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金秋美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幼儿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

0: 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 你记得刘阿姨吗？
2: 她的那个外甥
1: 可以联系联系。
3: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1: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4: 把我劈成这样，
1: 如有长寿。
5: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1: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呢？
4: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6: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4: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1: 我们在一起了吗？
5: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

0: 是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

0: 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

0: 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7: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9: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0: 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多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

0: 安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

0: 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

0: 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1: 知道。不过我俩八字没一撇的了。
0: 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2: 我不是小孩了，
0: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1: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0: 嗯，我就是。
3: 跟你老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记得给姥儿打个电话啊，安排安排。
4: 哎，我爸呢？
3: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4: 好呀。哎呀。
3: 想吃什么？
4: 披萨。
3: 好，妈给你点啊。宝儿，
4: 嗯，
3: 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
4: 哦，好呗。
3: 我快点回来啊。
4: 那你快点回来啊。
3: 好，
4: 爱你啊。
3: 嗯。哎，你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5: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3: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5: 这不过年吗？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3: 好，谢谢啊。
5: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啊，就我一点心意。
3: 这什么呀？
5: 就是你手机。
3: 哎呦，我不能要。
5: 干嘛呀？
3: 太贵重了，不行。
5: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个手机嘛，有什么可贵重？
3: 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他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5: 那
3: 你就赶紧回去吧。
5: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个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3: 行。
5: 哎，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3: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哎呦，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5: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3: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呵，这么多啊，可真舍得呀。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呀、啊、
1: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0: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2: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0: 别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有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1: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0: 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

0: 是不是？
1: 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2: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你爱信不信？
1: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2: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3: 你来养家啊。
4: 不怕现在怎么不在家吃饭？
5: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6: 嗯，你吃自己的。
5: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朋友。
6: 不是，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您又不让我吃了。哎呀，那我喝汤去吧。
5: 等我，等我，立刻。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
0: 妈，我真吃不下去了。
1: 就你身体好的，你倒不吃了，你起来转悠转悠，消化消化再吃。
0: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行吗？
1: 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0: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哎呦，娜娜，
1: 妈，
0: 娜娜，
1: 小云，
0: 你今天和这位爸爸好好评评理哈。
1: 嗯，怎么了？
0: 你妈刚才，
2: 刚才什么刚才？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
0: 啊？
2: 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
1: 爸，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
2: 说的是啊，他非要再修得再豪华一点儿。我说浪费就没答应，他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娜娜，
1: 哎，
2: 那个披萨要了吗？
1: 哦，夹了。
2: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1: 嘿，行吧。

0: 你急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陶大磊，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娜娜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她开开心心的？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
1: 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你现在就出门，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
0: 大点声，好让闺女听见。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啊，
2: 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
1: 神经病。

0: 海鲜干煎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1: 滚！
2: 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你跟娜娜学学，穿的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3: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我不喜欢，你拿回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
2: 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哎，你快吃，吃完了，吃完了试试啊！试试。
3: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不喜欢穿了。
2: 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
3: 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打扮打扮，跟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3: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2: 我都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到初六，有5天的时间，能见不少人呢。
3: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2: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
3: 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2: 你以为你还能慢慢挑、慢慢选呢？你都快30的人了，就这几个相亲对象，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呢。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那个周到？你看看，一提到那个周到，你就是这副死样子。他都耽误你多少年了，你赶紧跟他分手吧。
3: 我不是死样子，我是现在胃不舒服嘛。
2: 真不知道你跟那个周到能够拖泥带水到多少时候。
3: 不是，你要干嘛呀？
2: 我跟他姓周的打个电话，帮你们一刀两断。
3: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4: 吃
2: 什么了？
5: 修复的事商量好了？
6: 商量好了。
5: 妈，今天晚上还在这儿睡啊？
6: 可以吗？
5: 行行，睡睡。

0: 什么东西啊？
1: 怎么了？又谁惹你了？
0: 没什么。妈，我想明天回学校。
1: 回学校？
0: 嗯。
1: 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就有人吗？
0: 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的那个老板，
1: 老板。
0: 就是导师，他手头里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完年让我提前去报到。
1: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
0: 哎呀，sorry 呀，谁让你的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我主要是不想让张小妍超过我太多。
1: 又是张小妍。
0: 哎，你看，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我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1: 帮你收拾行李。
0: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1: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0: 哎呦，
1: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你给我！
1: 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0: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
1: 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我能不知道避孕药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1: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周到的老家呀？回来不都还恶心要吐？你是怀孕了？
0: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吐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1: 为什么药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0: 我走哪儿去？我
1: 去医院做检查。
0: 我不去。
1: 你不去，不去你就是心虚。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这个周到当初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我要报警。
0: 你报，
1: 你报，你报，你抓我。
0: 我自己送上门的。
1: 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姐，你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0: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

0: 我不怀孕，我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我说了我不去，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傻呀你！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一找，我来例假了吗？
0: 你还信不信？走了。
2: 你站！

0: 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啊？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让我们
1: 煤气费是150，燃气50，水费30，我都记在账上了。
0: 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1: 周导，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0: 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就能哄好我是吗？你是让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
0: 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得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1: 这是两件事情啊。
0: 这不是两回事儿，我也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2: 以前结婚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0: 解。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我去找你班主任。
2: 妈，妈，
1: 我给你钱是让你买这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就是看这些闲书看的。
3: 你说的对。我会站起，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知道，我们分开吧。

0: 情，你在人海，我去生命，只留我。
1: 东西差不多了啊，要不你看一下，不要漏掉贵重物品，马上就走了啊。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嗯，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你，我跟你说啊，你那些宝贝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他不管了。
1: 球球给弄进去啊！球球，
2: 嗯，
1: 英英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
2: 嗯，
1: 啊，
2: 妈妈，
1: 嗯，
2: 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1: 可以。睡觉。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

我以为送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瓶子，你会高兴呢，怎么哭得更厉害了？不看了，不看了。

0: 新年了，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

0: 给我来一杯。
1: 哎，不好意思啊，不要了。
2: 结过账了，哥，走了。
0: 找人帮我把他扶稳。
3: 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
0: 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啊！
3: 为什么呀？
0: 他想知道的，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再给我来，
2: 我跟我哥们喝一杯。咱现在去修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0: 行。不好意思啊，
4: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0: 我帮你。我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哎，
0: 没事没事。
4: 唱好听。哎，
0: 好。

0: 你跟姐呀，跟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吧。
0: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1: 好。
0: 看你这两个好说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就接你。
2: 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0: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2: 迟到了。忍不住了，干嘛？小点声。
3: 马上啊。

慢点啊。

0: 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你中午去吃螺蛳粉啊？
3: 味儿太大了，
0: 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工作日的时候吃完螺蛳

0: 那你干嘛现在有事？哎
1: 呀，我跟老沈分手了。
0: 为什么呀？
1: 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儿，不想找个外地媳妇儿。
2: 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3: 哦，也是哦。哎，这上海婆婆难搞哦，看钱姐就知道。
2: 哎，你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3: 真是。
0: 哎，中午陪你吃啊。
2: 没问题。
4: 啊，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曹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的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5: 这就想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讲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6: 对呀、啊，
7: 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这不就是女神到男人堆里吗？哎
8: 哎，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
9: 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4: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10: 孟总，新年好！
11: 新年好！
12: 孟总，新年好！
11: 嗯，新年好，
2: 姐。哎，
11: 新年好啊！
2: 新年好！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他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了。
11: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2: 好的。
11: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10: 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
11: 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小总，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2: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11: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2: 好，那我这就去发文件。
11: 辛苦。
2: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
13: 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14: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13: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
14: 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
13: 哎，小饭店好，接地气。
14: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13: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了小孟啊？这张嘴啊，这个是让人不答应他都不行啊。
15: 婉清跟我是老同学了，不然我哪有机会能够请着他呀。
14: 谢谢两位老板的夸奖，今天晚上我多喝几杯，这边请。
12: 是机械
16: 工程的中央女博士，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也觉得了。不就她一个女
4: 的，那怎么了？当时都没人信。同学，
16: 方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4: 吴姐，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16: 哎，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我还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加点情分？
4: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16: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4: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
16: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夜落满星
17: 光，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

0: 泽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远牛肉真棒，
5: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爱。

0: 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1: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我
0: 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1: 你才男的。
0: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1: 不像，快点，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0: 张小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1: 随便买。
0: 你真是重色轻友啊！
1: 行了，快说，张小燕有什么消息？
0: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1: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她又不在国内。
0: 如果张小燕今年要回国呢？
1: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0: 我饿了。
1: 没吃过饭呀。

0: 哎呦，小李啊，怎么早没发现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
1: 什么意思啊？知道下午新领导来喷喷香水啊？
2: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我觉得不礼貌。你想什么呢，倩倩？
3: 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崔宝辉，从今天起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哦，
2: 崔经理好。
3: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给大家买了咖啡。哦，
0: 够了。哎呀，那个崔经理是吧？哎呦，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我介绍一下，
3: 你就是钱丽吧？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
0: 对对对，崔经理，您叫我钱姐就好了。
3: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这位是梁曼，这位是李锦，应该还有一位赵元是。

0: 来了。
1: 是这样啊，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回头跟我汇报好吗？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啊。
0: 变动？哎，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裁员吧？
2: 什么客气，明明是先礼后兵。
0: 哎呦，怎么办呢？来了个搞事情的。来来来来，喝咖啡了，弄弄弄。
3: 谢谢姐，客气姐。
0: 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3: 哎，好嘞。
4: 明伟啊，你洗点水果呀。
5: 啊，这就来。
4: 明伟啊，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给老厂长送点喜糖。恭喜恭喜呀、啊、当丈母娘了。
6: 哎呀，我这女婿一开始啊我也没看上，有钱有啥用，那都对我女儿好。后来我看他买的婚房婚车，哎，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结婚的时候呀硬要给双份彩礼，所以想一想也就算了。谢谢谢谢。
7: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你的要求可够高的。
6: 哎呀，我要求啊一点都不高。我现在呀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我女儿都30了，再不生啊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哦对了，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结婚了吧？
7: 没呢，在大城市发展。
6: 哦，哎呀，女孩子呀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7: 在剧院里工作，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
6: 哦，哎呀，叫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差不多就行了，孩子不在身边呀的确难管。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初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女儿现在管那个招人的事儿呢。
4: 老张啊，现在呀这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6: 是，
4: 听说现在咱们都不结婚，而且什么丁克也不什么不要孩子。
6: 哎呀
4: 随他们去吧，让他们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哎，明伟再洗点葡萄。
6: 哎，别老厂长，我坐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呀回去还要给我女婿女儿做饭呢。
7: 那就不留您了，不耽误您
6: 啊。好，
7: 你就忙。
6: 那好，那我就走了。老厂长，我下一次再来看您。
4: 好，
6: 送送我走了啊。哎，好，
4: 慢点啊。
6: 好，你保重，老厂长。哎，我先走了啊。
4: 好。
6: 哎，明伟，哎，你别送了，
0: 我走就行。
6: 别客气啊。好，留步啊，走了啊。哎，
7: 慢点啊。
6: 哎，好。
7: 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懂事儿，哪是来送喜糖的呀，就是来显摆的。
4: 哎呀，真是，这不是就聊聊天吗，他说什么这耳朵进啊那耳朵就出去了。
7: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
6: 哎呀，不吃了。
0: 嗨，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吗？估计他剧院事太多了，不回复很正常。哎
7: 呀，他昨天晚上视频也没有接呀。
0: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怎么会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吃饭聊天来着，什么事都没有，
3: 好着呢。
7: 他最近胃不舒服，你别给他吃辣的啊。还有啊，从小他就跟你关系好，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你帮我问问他，他跟那个周道分了没有啊？
0: 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
3: 哎呀，他从小到大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7: 你就帮我问问啊，问
3: 姐，
0: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我得接个工作电话，我先挂了啊。
3: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0: 我们家孩子离得远，的确难了。
1: 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0: 谢谢你支持我现在手上的项目。别紧张啊，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来咱们剧院快7年了吧？
1: 是，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0: 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不乱跳槽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不好意思。
0: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聊一聊今后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咱们剧院的创收压力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啊要实行叫末位淘汰制。当然，表现优异的也会升职加薪啊。来，这张单子你看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合作的剧团，你考虑一下选哪个跟进，明天告诉我。
1: 好的，谢经理。
2: 要不你先接，可能有什么急事儿。
1: 我接一下。喂妈，我在工作呢。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都不接呀？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我一会儿给你回去吗？不好意思啊，崔经理，我妈妈。子女再大呀。
2: 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能理解。谢谢，那我先去工作了。
1: 好嘞。哎呀，我在这里混这么久，不就图个能混到退休吗？哎，现在弄什么末位淘汰制，这怎么办呢？哎呀，哎，你们都选哪个剧团呢？
2: 对我来说都一样。哎呦，你是业务骨干，当然不用担心了。哎，小李啊，你选哪个？我看
1: 崔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名气虽大，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
2: 哎呦，你口气挺大的，敢问你有什么高见啊？
1: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找？
2: 内容独特的新剧团会更好一些，比如像现在这首《可乐的小红梅》。你是要逼死我们呀？哎，你别有事没事增加难度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我儿子啊，就想看小红梅的剧，我抢了好多次啊，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了。
1: 我也是最后一说，我知道难请。哎，我只是不想卷铺盖责任嘛。
2: 就是啊，怎么弄啊？ 还有一个那个剧院，哎呀，我觉得这个剧院，这个叫什么？哎呦，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好像还可以。哎呦，不行不行，怎么办呀？
3: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不能在办公室跟我说，嗯？
1: 我决定辞职了，还是要回老家。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2: 我挺佩服你的，为你开心。

0: 哎，一锦，还没走呢？
1: 啊，徐经理，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啊，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出一点事儿，一会儿就走啊。你也别太晚，毕竟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0: 要开机了，跟你一起拍照片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1: 我同事，
0: 叫赵媛，
1: 也没结婚吧？你说你平时交的这些朋友，
0: 你别跟他玩了，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儿更嫁不出去。
1: 妈，你今天白天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麻烦以后不要这样了，行吗？你的工作不就是演木偶戏陪小孩玩吗？
0: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研究个什么器械呀，什么航天工作，
1: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我就不操那些心了。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0: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回来当老师
1: 啊。我当什么老师啊？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0: 干了那么些年了，既不升职也不加薪。
2: 我在你眼里就是交男朋友也不行，交朋友也不行，
1: 工作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对吧妈？
0: 你这什么态度啊，
1: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我这都是为你好，不然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啊。
2: 我跟你说，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回去。
1: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你来

0: 请进。
1: 崔经理。
2: 哎，丽姐。
1: 我想跟你小红梅。

0: 喂，今儿怎么那么早给我打电话？
1: 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搬出去住。我这个舍友吧，他特别吵，我今天早上6点就被吵起来了。而且张晓燕回国了，我其实想搬到他那个小区住。
0: 你想搬走，是不是因为最后那个理由啊？
1: 我知道我美丽善良大方的莫婉清女士，我肯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0: 少来这套啊，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1: 哎，你跟我爸怎么样了？我不在，这个
2: 大叮当胖没有了，是不是开心多了？
1: 挺好的。
0: 你想多了，不，真这样，拜拜啊。陶大雷，你在干什么？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3: 我还没问你呢。谁呀、甜言蜜语的，
0: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3: 什么叫偷喷呢？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0: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我真想不明白了，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然后去什么书法班？你是去书法班吗？还是干什么去啊？
3: 我清清白白

0: 身正不怕影子斜，哎，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1: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啊。
0: 嗯，我也去。
1: 今天晚上吃海鲜，你要不怕过敏，你就来。

0: 阿姨，我呀，晚上想找你问点事儿。
1: 有些人呐，说去小红梅呢，就是随口说说，嘿，结果啊，一转头就跑到新领导那儿去表现去了，哎，显得我们像不求上进似的。哎，小曼，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觉得。
3: 哎，千姐，拿得下才叫表现，拿不下不就炒鱿鱼了吗？
1: 哎，小李啊，我觉得你之前不这样的，现在啊特别积极，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有意思啊？
3: 千姐，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没有意思。
1: 是，敢做不敢认的。哼，现在的年轻人啊，不靠谱，一点都不踏实。

你好，是小红梅儿童剧团吗？我这边是七彩儿童剧院演出经营部的，我叫李一景。

0: 提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女儿和女婿啊买的水果我都吃不完。快坐。
1: 您这住七楼，每天上上下下的，真不容易。哎呀，
0: 我女儿女婿说了，今年呀就给我换电梯房呢，说我年纪大了，确实住这儿不方便。坐坐坐坐。
1: 是。您那孩子们可真孝顺，您真有福气。
0: 看你说的，哎，我给你沏点茶啊，来，你闻闻，你闻闻这茶。嗯，这是我女儿呀，从国外带回来的。
1: 你沏点啊。您别那么客气，我就跟您聊聊天。
0: 咱们边聊边喝啊，来喝点茶啊。哎呀。你看上我们这七楼把你累的，哎
1: 呀，是
0: 有点歇会儿，歇会儿，
1: 是有点喘，
0: 喝点茶。
1: 哎，张姐，哎，上次聊天的时候，听您说，您女儿在学校里管招人这块儿啊？
0: 对呀，怎么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啊，
1: 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儿，这个。是他的简历，我想麻烦您跟女儿说说，拜托推荐推荐呢。
0: 这就对了，早该让女儿回来了，这亲亲热热一家人，那多好啊！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是个机会。
1: 是，您看女儿哪天有空，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哎呀，
0: 看你客气的，不用那么客气，我呀去给你洗点水果啊，吃点水果。哎，
1: 不用
0: 了，你坐着坐着坐着，马上就好啊。哎呀，妈，回来了。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1: 我到对面的楼里头跟张姐聊了会儿天儿。
2: 老张，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1: 都邻里邻居的，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2: 我记得他好像是住在七楼啊，楼上楼下的，你这脚能行啊？
1: 慢点走，还行。
2: 也是，你呀是该出去啊，没事跟这些老姐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多好。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道。
1: 那可不行，你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衣锦那儿就更不行了，自从到外地去上学，这离着远，越来越不听话。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让孩子回来呀？
1: 全家就我最笨，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0: 喂，
1: 大姐，今天唐大磊值夜班，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0: 好，我加两个菜。
2: 谁呀？
0: 老二。
2: 好，他回来热闹。
3: 小姨，
1: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到。我走过了，我现在回来了。
4: 哎，小姑娘，下班了。
3: 啊、嗯。哎，
4: 今天怎么没和你的男朋友一起来啊？
5: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啊。哎，老板，我那份不要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有事儿。

0: 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你给我点哪个呢？
1: 都行。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小姨帮我忙，我听说能送饭就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本来就该来，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0: 我想吃番茄。
1: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球球不能吃辣啊。鸳鸯了吧？
0: 我想……哎，
2: 不用管他俩，楼上夹娃娃呢，咱们想吃什么点什么。
1: 行，
2: 全辣吧。嗯，
0: 好的。
1: 嗯，不行吗？
2: 哎，帮我点一虾滑，我去电话去。
1: 好，小姨，虾滑。
0: 我要吃这个麻辣牛肉，
1: 那就吃带皮儿的吧。
0: 哎，带皮
1: 太贵了，这个。
2: 哎，你好，您是哪位？啊，我是邱长乐的妈妈。学校开放日，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哦，可以去，没问题。周日下午1点是吧？好，好，好。好，嗯，再见。嗯，周日1点。
0: 哎，李姐，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哎，你给我看看，看去哪套比较好？这几套是选出来的。
1: 你不说学校吗？
0: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再说我这么大人出来住很正常。哎，你想找房子价位是多少啊？
1: 5000左右一居室。
0: 多少？5000？太便宜了吧？那5000块钱那房子肯定要不就装修不好，要不就小区老，怎么着我觉得也得6000往上啊。
1: 我先看看再说吧。就像你说的那种房子又新装修又好，然后又在这个地段，那怎么着也得6000了。那6000还得跟人合租。

0: 是觉得住得好一点，那贵点没关系，反正我这周末去看看房子。
1: 娜娜要搬出去住啊？
2: 嗯，她说学校睡不好，不自在。
1: 有宿舍不住，还要租房，花那个冤枉钱呢。这个你也同意？
2: 那他睡不好多受罪啊。钱我就努力挣呗，多谈几单生意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哎，一锦过年的时候不是去她男朋友家吗？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年轻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儿呢，这分了才好。
0: 你跟周导真分啦？我以为你过年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那肯定是要结婚。
3: 不听。
0: 哎呀，分了就分了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的燕子哥要回国了，只不过带他的女朋友。
3: 这叫好消息吗？嗯。不是人都有女朋友你还追什么呀？
0: 哎，这说话就不准确了，我那不是追，我那是等，我等他分手，对吧？他俩还能结婚呀？肯定不能结啊。
3: 这么自信？嗯，
2: 都说年轻人谈恋爱没长性，我是说我们家这娜娜怎么回事，这看着那么一个人脑子一根筋，你说他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1: 你们家娜娜还傻，从小就猴精猴精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入他的法眼。
2: 照片我倒是见过的，反正就是特普通。我就问他，我说您看上他什么了？非跟我说人家有才，是他的学长在常青藤读博士。
0: 我决定了。
3: 你又决定什么？
0: 我要搬到他们的小区去。不至于啊，不至于。
3: 有点辣。唐叔叔，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你也太不矜持了吧。你搬出来就是为了张小燕是吧？嗯。
4: 二姨知道吗？嗯。
3: 二姨也这么不矜持啊？
0: 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这跟矜不矜持有关系吗？我妈不仅知道还支持我呢。哎，你跟周道分手你妈知道吗？
3: 唐叔长，我跟你说，我们俩今天谈论的所有事情你要打让我妈知道，打死
1: 你们家娜娜这话都跟你说呀？啊，
2: 你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多聊多聊就聊出来了呗。一锦不跟你说这些啊？哎姐，我告诉你啊，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你把这些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5: 吃吃饭呢，就别刷手机了。
2: 不是，那是娜娜给我发照片啊，他们晚上在吃饭，老三带着他和一锦一块吃火锅呢，然后娜娜还说等我们改天去了带我和您去尝尝。你看，哎呀，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吃的太素了，吃什么火锅啊，一点肉都没有，一桌子素。哎，你这点个法餐。
5: 你这就是讲瞎话，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你从小你就挤兑老三。
2: 妈妈，你应该是老三挤兑我，我哪敢挤兑他呀，那嘴真是啊。哎，姐，你怎么给你拍照片？
1: 他不爱拍照片，早上就是随便说了一句，晚上要跟老三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2: 不可能，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一锦根本不知道她要去。
5: 哎呦，这吃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你就吃吧，好好吃。
1: 你去加点糖。嗯。

0: 晚饭吃的什么呀？
1: 火锅。
0: 你胃不好还吃火锅？
1: 我小姨吃呢，我想吃火锅。
0: 少吃点辣的，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我知道。
2: 你说你
0: 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招人喜欢啊？
2: 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出去再尝尝再吃吃。
0: 你呢，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1: 我就是啊，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3: 姐，弄好了没？都等着你的小料呢。
0: 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3: 你这是怎么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4: 你姐说的对，每次来呀、都像个客人似的，往这儿一坐。
3: 哎，我从小就这样。
1: 好，现在你走开。
0: 啊，坏！我好好上厕所。等会儿。
5: 你妈呀？
1: 可不吗？还能是谁？别提他，提他都吃不好饭。
5: 合作那同事，这么快就找到了？
1: 你看出来了，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5: 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有足够的自信，别人说任何话都不会在意。
1: 小林，你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
5: 我最爱你。
6: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抓了这么多玩具。
7: 好。
6: 好。
1: 小姨夫。
6: 哎，一姐。
1: 我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我这在这打扰的你都没法回家住。
6: 不用客气。
0: 是啊。
6: 就是。
8: 哎。
7: 依依姐姐，
6: 来，
7: 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
0: 哇，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你抓的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6: 都是他抓的，可厉害了。
1: 哇，小姨夫，这粉色蝴蝶结，您品味挺特别呀。小姨，你买的吧？
0: 啊，
6: 手特别暖和。
0: 是。你先带球球上去吧，我跟他说两句话。
1: 哦，
0: 好，先姐姐上去啊。
1: 走了，小姨夫。
6: 拜拜，姨姐。
1: 拜拜。
6: 你想说什么？
0: 哦，就是关于那个私立学校的事儿。那个私立学校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6: 这件事情我已经表过态了，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就可以了。
0: 就去看一下吧。行，我通知完了啊。
9: 美女，你是我老客户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到好房子。这个小区呢，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单身女性住会比较安全。再加上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您之前住这一片，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0: 明白明白。
9: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仪式，整租6200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您觉得怎么样？
0: 6200？我之前住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大一些呢，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9: 您说的是之前跟哥住的那一套是吧？那6200已经是3-4年前的价格了，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就已经涨到7600了。哥没跟您说？那这样吧，美女，我再给您看看，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

0: 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1: 看看，
2: 美女，你刚看的这个宜居室感觉怎么样？
3: 不行，我要22号楼的。
2: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
3: 我就要22号楼的。
2: 好。哎，6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租。
3: 我不要朝北的。
2: 那剩下只有大的 loft 的了，租金会稍微贵点。
3: 租金可以谈，你给我看 loft 长什么样？
2: 这种
4: 22，
2: 就是这边，这边就是22号楼。
3: 租金是这个呀？
4: 但是就是它这个朝向是
3: 朝北，看着还挺好。
4: 要不要咱们过去看一眼？
2: 有没有那个22号楼在那边？
5: 22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理解不太喜欢22。
3: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丹丹，
3: 哎，你来看房子，我也来看房子啊。你同事呢？你自己啊？
5: 他那个，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3: 那你一个人住啊？
5: 我看看。
2: 美女，你刚看的那套大的 loft 呢，租金要翻一倍，一个人住有点浪费。
5: 娜娜，你先看我走。
3: 咱俩住啊？两个人住不浪费吧？
6: 哇，这真的很不错哎，姐，是不是挺好的 ？loft 哎，楼上也很好，还是大落地窗，你看看，这屋我也喜欢。他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开放式厨房，我刚刚看了，他这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怎么样？小伙，多少钱来着？
2: 1万5。
5: 1万5？
2: 对。
5: 太贵了。
3: 我9000，你6000，行吧，姐。夜落满
7: 星光。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3: 你记得刘阿姨吗？
4: 她的那个外甥
3: 可以联系联系。
5: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3: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6: 把我劈成这样，
7: 如果成就。
8: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3: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9: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0: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9: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3: 我们在一起了吗？
8: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

0: 纷争，一侠贫穷，他们行侠仗义，不料被奸人设下圈套，囚禁于此。
1: 你俩站好了，你出来。咱俩新人啊，要互相关爱，别打架。我宣布条纪律，在我睡觉的时候，谁要是给我吵醒，知道这是啥不？千年寒铁鳗鱼杵。为啥叫鳗鱼杵？就因为这根管里头有条电鳗鱼，杵你一下就受不了，明白不？
2: 明白了。
1: 你明白不？
3: 明白。
1: 不许说话，你明白不？说话呀！
2: 不让说话吗？
1: 完美。
2: 完美也出不了。
1: 我告诉你，就我这儿从来没逃出去过人，因为就我这出，出人。
4: 说让谁就受不了。说我这是把门关好，老实点啊，

0: 那个在下是冷如冰寒如雪，姓吴名言，字结局。哦，
1: 原来是无言的结局。大侠你好。
0: 失敬失敬。

0: 二位是？
1: 在下蜻蜓点水追风土为，
2: 万里追风灌满嘴，
1: 江湖人称雌雄双侠。哦，
0: 原来是你们两口子。哎呀，敢问熊大侠是因为何？哦，
1: 兄台，我是熊大侠。
3: 我是熊大侠。
1: 我是。
0: 行，喊啥呀？这点事儿至于吗？
2: 怎么不至于？我就说当初按照说明书上练，男的练熊侠，女的练雌侠，非得让我反着练，你看现在给我练的，咦？
0: 也是。
2: 这日子，哎，没法过了，
0: 别
1: 不过了，
0: 哎，你
2: 不过了，不过了。
0: 我是穷侠，行了吧？干啥呢？
4: 你干啥呢？
0: 我干啥呢？我这是两口子因为公母的事儿吵架了，然后我就劝他俩呢。
4: 这像吵架样吗？
0: 那吵的老了。嗯，这咋好这么快呢？
4: 无言的结局啊，你有点嘚瑟了。哎呀，还知道这是啥不？
0: 寒甜麦与楚，
4: 啥感觉还记得不？
0: 过人，
4: 还挡彩呢，还。
2: 我跟你打篮球呢，啊？你是姚明啊？
4: 老实一点，听见没？
0: 知道了。
4: 哼，治不了你了还。嗯。
5: 夫人大侠，这刚才因为我们俩谁是公母的问题啊，让你受苦了。接下来呢，我们两口子重新的自我介绍一下。那个，那咋的？我嘴有味儿啊！
6: 卖蘑菇的小老头，嗨，身上背个大花篓，落地塞。
7: 大爷，
6: 落塞。
7: 大爷，能帮帮忙吗？
6: 不行，我还买蘑菇去呢，
2: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6: 咋的了？
7: 大爷，江湖纷争，一侠频起，我们是雌雄双侠，
2: 我们夫妻二人呐，行侠仗义，不料被奸人设下圈套，将我们囚禁于此。
6: 他是坏蛋呐？
2: 对，
6: 我拼了，我弄死
7: 他。
2: 你看你这老头咋真着急呢？我跟你说，他手里呀有这么长一根电鳗杵，哦，那家才厉害呢，那杵你一下那你就完了。
6: 哎呀，那算了吧，我这么大岁数可架不住他杵，那一杵不散架了吗？
2: 是啊，
6: 你知道我咋整啊？
7: 大爷，桌上不有串钥匙吗？你用钥匙把门打开就行了。
6: 哎呀，这都好办。哎，把门开开，放他出来。卖蘑菇的小老头还真
4: 的。哎，你叫的老头啊？
0: 不是我。
4: 是你吗？
0: 不是我。
4: 是你吗？
0: 是我。
4: 是你吗？
0: 是你吗？我说是我。
4: 合理了。
0: 我
4: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叫老头进来，我还点。
2: 我的妈呀，还得老头啊，
7: 没事吧？
6: 卖蘑菇的小老头，嗨，身上背个大花篓，哎，落地塞。孩子，哎呀，你们咋不出去呢？
2: 大爷，
6: 咋还搁这呢？
2: 你得进来呀，拿着钥匙把门打开，别把守卫吵醒，你才能把我们救出去。
6: 哎呀，你早说。

0: 有蘑菇吗？
1: 有，
2: 没有啊。
3: 没有蘑菇，你抓我干什么
1: 啊？哎哎，你回来，
3: 你别走啊，别走，那别走啊！
4: 不让谁走啊？
3: 他不让我走。
4: 哎，谁呀？

0: 我买蘑菇的，他们几个说有蘑菇，我把门开开了又说没有，完了我走，穿绿衣服那小子还不让我走，你什么玩意？你这不骗人吗？你好好管管他们。买蘑菇的小老头儿，哎，守着每个大花楼。
1: 守卫是色盲，守卫是色盲，守卫是色盲。
2: 我也是绿色。你不让老头走的，
1: 是我呀。但是，不是我让他进来的。
2: 那谁让他进来的？哎呦，
1: 不好意思，
2: 你自己看看。啊！呀！还有一次，啊，明白不？嗯，
1: 哎，不好意思，你两口都上梁去。
0: 买蘑菇的小老头，哎，真是背个大花篓，哎，走来来来，走来来来，走，乐乐的塞，乐塞。哎，孩子，需要帮助吗？
3: 需要。
1: 不需要。
4: 啥不需要啊？不需要咱咋出去啊？看大爷啊，需要。
3: 大爷，江湖纷争，义侠频起，我们是雌雄双侠。
4: 对，哎，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江湖纷争，义侠频起，你们是雌雄双侠，你们几个是好人，被坏人给关在这里，我得救你们出去。对不对？
4: 对，
0: 我拿钥匙，
4: 对，
0: 不吵醒守卫，
4: 对，
0: 把门打开放你们出来，对不对？
4: 就这意思。

0: 哎，这看戏，
1: 回，
0: 干啥呀？排队，排啥队呀？
1: 买蘑菇就得排队，
2: 哪有买蘑菇的？你不买蘑菇，你回去。
1: 你看，顺着大爷来，
3: 排队。
1: 买蘑菇，排队能行吗？
0: 排队去，排队。
1: 哎，
0: 哎，回来，
1: 卖蘑菇。
0: 不是老头，你要干啥？
1: 我，你说你这做买卖的啊？你说你不卖蘑菇睡什么觉啊？你瞅那买蘑菇的都排多长一队了。哎，人呢？哎，刚才呀，你往前抢，就你跑得快。哎，这回来你大弟。
0: 老头，这没有卖蘑菇的。
1: 没有啊？
0: 嗯。
1: 那哪有卖蘑菇的？
0: 我不知道哪有。
1: 啊。卖蘑菇的小老头身背个大花篓。
0: 小服务员呐，你醒醒来，起来，你这样你接着睡啊，我帮你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呢带剧情骗老头进来救你，没跑了，关外头了。但你现在心里想想把这事儿嫁祸给他俩，但爷俩在笼子里压根就没想跑，对不对？
4: 嗯，
0: 你看看，你说咋办吧？
5: 睡觉，
0: 懂事儿。哎，哎呀，睡不着了呢。你呀，更啊你呀，对劲儿啊。
4: 完了，
1: 没完，我又回来了。
6: 走吧，不用
4: 你
6: 救了。
4: 走吧。
1: 哎呀，走啥？我得救你们出去。
6: 哎呀，不用。
1: 你们呐，肯定对大爷失去信心了。其实大爷啥都想起来了。江湖纷争，一查频起，你们被坏人给困在这里。大爷呢，你拿钥匙，还得不吵醒守卫，把门打开，放你们出来，还得不提卖蘑菇的事儿，对不对？
4: 对
6: 呀。
1: 就好像谁想不起来似的，买蘑菇的小老头，买山里的大花篓。

0: 喂，啊，我是老朱啊，咋的？你家下水堵了？那行，你等着，我马上就到啊！哎，好嘞，哎，马上就到。
1: 老能老能，咱就是一个老能。哎呀，清晨起来空气好，唱歌练嗓要起早。为啥唱歌要起早呢？早上好。哎呀，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呢？我是我们家专业家庭主妇兼报幕员。下面有请我家著名唱歌表演艺术家，我老婆闪亮登场。看这范儿，贼足。哎呦，哼，
2: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你唱
1: 高原，你能不能别这么闪我？我腰不好。
2: 啥意思啊？嗯，感情这句我唱不上去呗？
1: 结婚这么多年没听过就。
2: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哇！哎呀！
3: 忍了这不呀，哎呦我的妈呀，一大早上5:30就开嚎，你说谁能受了啊？你说这败家老爷们他还睡着了，心多大，我让你睡，我让你不要，我让你睡呀。
4: 老公是不是做噩梦了？
5: 哎，你是不是打我了？
3: 没，那做噩梦吧。
5: 我做啥噩梦？我还没睡着呢。
3: 没睡着呢？你没听着对面嚎吗？
5: 不给我嚎醒的吗？
3: 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5: 我哪有啥办法呀？
3: 你也唱呗。
5: 我会唱吗？
3: 咋不会呢？忘了当年你追我那前儿啊，哎呀，唱出那3个字打开了我妇女的心扉呀。拿出你当年没羞没臊的精神为我唱出那3个字吧。
6: 哎呀，我不好意思唱啊。
3: 来呀来呀，唱一遍呐。
6: 那我真唱了。
3: 唱。嗯，
5: 烧破了
3: 这个味道，
5: 烧9瓶的易拉罐
3: 啊，就是这个味道。
1: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长大，
5: 收回来。
1: 长大后我就会
5: 收回来。
1: 长大后我就会收回来。媳妇儿，
2: 你瞅你这点出息，
1: 让他们给我搅和了，媳妇儿。
6: 哎，媳妇儿啊，你听那边是不是停了？
3: 停了，你接着唱啊，唱唱。
6: 我唱，我听，你说我唱哪一个？
3: 《鲁冰花》，天上的星星这样。对，
6: 会了。天上的星星
1: 参北斗啊，你看。
6: 叫的没事儿。天上的星星
1: 参北斗啊，
3: 一起唱，
6: 你唱。
3: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6: 嘿嘿嘿嘿，啥嘿呀？挺好啊，星星让那边脚都参北斗去了。
3: 没事，老公，我去找他们去。
6: 这啥？
3: 太烦人了，干啥呀？这是要啊？这一天天，老公啊，你过来，来
6: 咋的了？
3: 这垃圾是咱扔的吗？
6: 不是，咱家垃圾我还没扔呢。
3: 那你不用寻思，肯定对门干的，多烦人啊！早上不让我睡觉，然后垃圾扔到咱门口了，给他扔过去。哎哎，
6: 媳妇儿干啥呀？还放那干啥？一会儿我扔就完了呗。
3: 干啥呀？你扔啥呀？累我们家老爷们了，自己家没有老爷们是不是？哎，
2: 嘚瑟。老伴儿，他把你说没了。没，
1: 他说的不准，没事。
2: 你咋这么熊呢？就瞅瞅去啊！
1: 哎，瞅瞅啥？
2: 快点的！
1: 老这样事儿啊？那啥，没事，媳妇儿，就一袋垃圾，一会儿我扔了就完事儿啊。
2: 放下。啊！我让你放下，没让你跪下。
1: 那个啥，我听错了。哎呀，唱门上来。
2: 说谁呢？
1: 别！
2: 谁家没有老爷们儿啊？这不是老爷们儿，是个啥玩意儿？
1: 啥玩意儿？
2: 好像你有我没有。

0: 狗似的，你给我上！
1: 哎呀，哎别
0: 这是上
1: 干啥？
2: 我
1: 别上，
0: 这是上上
3: 李家
0: 上。
4: 你瞅啥？瞅你咋的？你再瞅一眼试试。我都瞅你两眼了，
5: 有能耐你瞅我第三眼试试。哼，
1: 你这双眼皮啥时候打的啊？
5: 我昨天打的，是不是可自然了？
1: 我都没看出来。
5: 我才花600块钱。
1: 师傅，那你干不干我呗？
5: 咱俩加微信发地址呗。
1: 行，
0: 干啥呢？呀，又不是我喊的，你跪啥呀？哎呀，
1: 我都听串台子了。哎呀，我的
0: 妈呀！这下降也太严了，改性侵权了，这家伙，这老爷们儿呀，你当的我这。
4: 哎，说啥呢？差不多就行了。
0: 啥玩意差不多就行了？
4: 差不多行了呗。
0: 这么多年的功夫白练了，来！哎呀妈呀，给他们亮亮你的功夫！哎呀，
4: 媳妇，你咋这样呢？你别动不动就让我亮功夫，亮功夫！
0: 来一遍呢！
4: 来一遍，走啊！哎呀，我天哪！
1: 媳妇呀，这伤要不这腿就扔上去了，不疼吗？一掰的。哎呀妈
0: 呀，能不疼吗？啊、那土豆闹酸菜硬挺呗，还。哎呦我
1: 的妈！真
0: 能挺住不？
4: 还能挺一会儿。
0: 来呀，全上去呀！
1: 我就揍你！
4: 哎呀！
1: 媳妇儿啊，这家变烧鸡了，这家伙。
0: 错，我们这是溜达鸡。来呀，走起来呀！啊，
4: 走起来，走！
0: 哎呀！停！干啥呢？
1: 别！
0: 跑我们家下蛋来了，回去！
4: 啥蛋啊？都是给我他扒了翻盖的吗？
0: 告诉你啊！你们两口子从今以后问咱们两口子嘚瑟
3: 咋的，
0: 再也是嘚瑟的话
1: 别
0: 说我今天我
1: 那啥，别
4: 我的哎呀
1: 跟大家
0: 这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下场。哎呦
3: 我的天哪，哎呦我这下好像我不会掐了。哎呦我的天，咋的
1: 怎么的了这是、哎、
0: 跟我练呢是不是？
1: 那啥，
0: 我今天我哎呀
3: 我去，好像我不会拧似的。
1: 哎呀，那啥，
0: 老头子，最后一招，
3: 咋的？
0: 大腿里子给我露出来！
1: 哎，别，得了，先生，得上次那还得紫嘎子还没退呢，我这
3: 啥意思啊？先换场地了啊！你过去，
4: 不是，干啥呀？
0: 干啥来了？
1: 弟妹，
0: 干啥来了？
1: 弟妹，那啥呢？
3: 哎呀，怎么的？
0: 你给我等着！
1: 不是，
3: 哎呀，我你给我等着，
1: 拦着点，兄弟，哎妈！兄弟，这外太吓人了，这是
4: 大哥呀、啊！我说他俩要动真家伙事儿了，这是
1: 什么害怕呀？
4: 这咋整啊？这是
0: 干呀！
1: 这赶明仗了，我从窗户干
3: 谁家没有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家那比我家都大！
0: 哎呦
1: 我
0: 的妈！哎呀！
3: 我这是往这过啥了？有啥可过的？哎呀！哎呦
1: 我的妈！
0: 我过了！哎呀，
1: 这砸着人呢！左邻右舍，你干什么玩意儿？这话！哎呀！哎，太吓人了！哎呀妈！头了！哎呦我的妈呀！
3: 你看这是啥？就完了，就完了！
1: 我当手雷，快点！
4: 大哥，嗯，这是我喝的酒瓶子。
1: 你们这给我下，兄弟，我们家把板砖都扔出来，我感觉是不是把灶台都拆了？
4: 大哥呀，这是咋整的？
0: 我再给你一个。
1: 哎，这干啥呀？这是不是？你看你两下，这咋还干起来了呢？哎呀，那个
3: 叔，你来的正好啊！啊，有没有这么当邻居的啊？你说早上5:30就开壕，谁能受得了？
4: 媳妇儿啊，
3: 你别
4: 媳妇儿，那咱家不也壕了吗？
3: 是他们先壕的吗？
0: 哎，你们家是把垃圾扔我们家门口了呢？
3: 谁告诉你是我扔的？
0: 不是你们扔的，他家腿跑来的，
3: 就是你们家的，
0: 那谁呀？小叔大哥呀！
6: 别！你们俩都误会了啊！这个垃圾呀、啊，不是你们家扔的，也不是你们家扔的。
1: 谁扔的？
6: 是我落这儿的。
1: 哎呀，我的妈呀！咋回事啊？
6: 他是这么回事儿，这早上起来我不出去扔垃圾去了吗？突然就来个电话，你这，喂，咋的？ 下水没修好，溜漏了。你说你家这下水咋老漏呢？你说你、哎、你等着，我马上就到啊！你瞧，又落这儿了，
1: 又差点，
6: 又差点的。行了，我走了啊。
1: 那是这么回事啊？
4: 哎呀，媳妇儿啊，你看我就说吧，这垃圾不是人家扔的。
3: 讨厌，尴尬。
4: 你看，大哥大嫂啊，
6: 没事。
4: 刚才我媳妇儿做的有点过分了，
6: 没关系，就当道歉。干啥玩意？人都道歉了，还掐？
2: 是你给我个台阶，我给人道歉。
6: 就不给。
4: 嗯
6: 嗯嗯啊！哥，对不起啊。
4: 就这张手。
2: 大兄弟，大妹子，那个姐太扰民了，从今以后我一声都不唱了。
3: 不行啊，必须得唱啊！一呢，我爱听。吧，你不唱我早上起不来。
1: 对，真的，你还真得唱。你要不唱吧，他叫闹钟都起不来，所以你必须得接着唱。
4: 对，
2: 唱那的呗，咱大伙儿一块唱呗。
3: 好啊，
1: 大大大大大大，
2: 里里邻居那点事儿啊，
1: 都是些鸡毛蒜皮儿啊。
3: 虽然偶尔拌点儿嘴儿啊，
7: 这些都不算问题儿啊。
2: 远亲。

0: 好，我叫金杰，是一名消防员。一提到消防啊，很多人就会想到灭火。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在各种城市的设施里解救被困人员，寻找走失的宠物，驱赶奇怪的生物等等。我热爱着这份光荣的事业。更有趣的是，我的那个他就是在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认识的。船
1: 到。
0: 上边被困的这位女士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她在13楼呢，窗户已经打开了，她提了个酒瓶子来回瞎溜达，说要敬底下围观群众们一杯，是否要轻生还不知道。
0: 提了这个酒瓶子来回溜达，她这也不是被困呢，
1: 谁闹了？
0: 那上去看看吧。
1: 走。
0: 白女士，白女士，有人吗？
2: 你肯定是有人了。
0: 那个，请你先冷静一下，先把门打开好不好？
2: 没门。
1: 哥，这是让咱俩跳窗户啊？
0: 你是不是是傻呀？人在里边打电话呢。
2: 我都看着了，你俩成双成对的渣男，渣男。
1: 哥，他咋骂我是渣男呢？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说的是他自己的男朋友。
2: 我不活了，我现在我就死给你看。
1: 哥不好，破门。
0: 穿窗户。
2: 这怎么多俩小胖子呢？
0: 那个，你别动，别动啊！
1: 来看我。嗯。
2: 哎呀，抢是不是？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请问你是白女士吗？
1: 请问你是让你踹了吗？
0: 我们接到了报案，
1: 我们接到了委派，
0: 说你受到了禁锢，
1: 说你让什么东西困住了。
0: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就是喝多了。我跟你说啊，喝酒行，别闹。
0: 好，既然现在你是安全的，嗯，负责这片的民警马上也到了，嗯，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需求，我们就先归队了。穿车。
1: 是。
2: 好的。哎，等会儿，干什么玩意儿啊？这就走了？那你要门都让你俩给我踹坏了。
1: 不是，那你还想干啥呀？
2: 干啥？裴姐，倾诉一会儿呗。
0: 不，那个，啊，你先站好了。
2: 你别老晃，行不行？
0: 我没晃。
2: 你这一晃，我迷糊，我想吐，你知道吧？哦，
0: 那你看我现在好点没？
2: 好多了。哦哦哦。啊，哦。说。
0: 那个，这位女士，请你不要再胡搅蛮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认为你是在报假警，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2: 谁说我报假警了？啊？谁说我报假警了？
0: 我们接到的报案说你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1: 对呀，啊，困住你的东西呢？
2: 我被爱困住了。
1: 还你还被爱困住了？我就这么告诉你，你被啥困住了，我哥都能给你解决。
0: 情感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川，撤。
1: 不是哥，
2: 哎，等会儿，这个不算情感问题吧？我戒指摘不下来了。
1: 哥，这是咱的活。
0: 不是，这戒指怎么还能摘不下来了呢？
2: 那谁道了，该想这招都想了，蹭了一个水，豆油、豆奶、豆浆，手都撸秃噜皮了，就撸不下来。
0: 不是，这挺好个戒指，你为啥非得给它摘下来呢？
2: 他就是个忘恩负义。
0: 那个，白女士啊，你先冷静一下，穿去把咱们捡戒指那个工具拿过来。
1: 好的
0: 啊。不是，白女士，你看你先别哭了，那个你冷静一下。

0: 我把东西给你摘下来，我不上手，我怎么摘？我对着它吹口气，它自己吧嗒能掉下来呀、啊？
1: 你跟我唠什么苞米秧子嗑呢？
0: 不是，你看你这人说话，我跟你唠什么苞米秧子嗑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有些事儿啊，必须要通过上手才能解决。你比如说，我们出火警，我们所有的消防员站成一排，我们都不上手，我们在那噗噗吹，我们炼丹呀。那碰到溺水的，我们也不上手，我们跟着对着水噗噗就那么吹，水自然就能分开了。我们是龙王啊！捅马蜂窝的时候，我们也不上手，咔咔搁那小帘一撩，对着马蜂窝就是那么吹，马蜂不都得奔着我们嘴来呀？我跟你说，那嘴都得遮得嘟嘟起来，嘟嘟嘟嘟嘟哇哈！哎，笑了吧？
2: 你真有意思。哎，
0: 其实啊，人呐，不能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首先你得学着自己爱自己。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别人谁能爱你？你说对不对？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上手了吗？
0: 这不正上手呢吗？
1: 那你摘下来了吗？
0: 摘不下来呀。
1: 那你上手干啥呀？
0: 谁到了？大家好，我叫金杰，是一名消防员。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有变化的是，通过一年的你来我往，电话里的那个渣男成功的变成了我女朋友的前男友。
3: 我刚才说你啥了？你那脚不行出圈。
4: 啊，
3: 我问你，你是不是虎啊？
4: 不是，媳妇儿，我又咋虎了呀？
3: 今天上午你干啥去了？
4: 我出火警了呗。
3: 那兽医站着这大火呢，人都往外跑，你往里冲啥呀？
4: 我往里，我是消防员呢，我不往里冲。
3: 脚，
4: 我没出圈。
3: 消防员，你消防员你就往里冲啊？
4: 咋的啊？我还搁外边看过热闹啊？
3: 那队长都说了，人齐了，人齐了，你还往里冲？
4: 我不是听里边还有动静吗？
3: 多危险呐啊！你说说，你一个人往里边冲，四个消防员进去救你呀、啊？那给你拽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抱着一头三分熟的烤全羊，就在那块哭上了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公共财产呐！你说你可不可碜？你干啥去了？烤串去了？你那脚再动一下，你看我揍不揍你？
4: 我就动了。咋地吧，瞅你一天你给我熊的，我这腿天天都突突啊！你看看人杰哥媳妇对杰哥那多温柔啊，你就学学人家吧，行不行？
3: 是，那人家多温柔啊，你杰哥他媳妇对杰哥那叫溺爱呀、啊、整的你杰哥现在那是摸不得碰不得，那一天天就跟活在果冻里似的。温柔的你杰哥现在三天两头往咱家跑，咱俩好好的二人世界呀都快变成三口之家了。你孪生兄弟来了，开门去吧。
4: 我说哥，你咋又来了呢？
0: 我们家实在是太干净了，我待不下去了，来你家住两天。
4: 咋的？我家埋汰呗？
0: 不是那意思。
4: 哥呀，啊，咱消防队那么多弟兄，别可我一个人霍霍行不？
0: 关键是咱俩关系最好啊，对不对？
4: 谁到了？
0: 哎呀，这是执行家法呢。哎呀，弟妹，你快给我看看吧。天天我做梦啊，我都能梦着他。啥时候你说你嫂子能拿这玩意儿照我身上啪啪绿一顿，那得多爽啊！说弟妹啊，今天既然赶上了，你让我兄弟先歇会儿，你让我感受一下子，我就感受一下子，我就是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小腿肚子开始转筋了啊，哎呀，太舒坦了！
4: 我咋这么想揍他呢？啊，
0: 什么叫想揍我呀？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在家里边哈，我一张嘴，饭来了。我衣服一脱都不知道啥时候给你洗的干净的立正的挂那儿了，我就觉得我现在我搁家里我就是个废物。 一听听我就觉我好像活在那个
5: 果冻里，
0: 对，非常贴切，就活在那里边。我每天上厕所他都不允许我关门，
5: 为啥呀？
0: 说一会儿见不着我就想我。你说换成你们这是什么心情啊？
5: 我们特别想揍你。
0: 我自个儿都想揍我自个儿。我现在就特别怀念我跟川儿

0: 我们当初就是袜子穿到能立起来，衣服穿到能防水，每天晚上面对面坐着，天天滋儿咋的吃泡面的那种感觉，你们能理解我吗？你们肯定理解不了我，谁能理解理解我？
1: 哎、我呀，我呀，小宝儿，你咋不回家呢？人家都想你了。啊、你咋是不是没吃饭呢？我猜就是给你们准备的。爱心便当，我知道川儿不吃蒜，佳佳不吃茄子，特意给你俩做的蒜茄子。老公，里边有虾饺，给你准备的，赶紧吃吧，趁热，快点啊！瞅啥呢？我知道了，不吃是不是因为没有舞蹈？不看着我跳舞，你们吃不进去是吧？牛仔，嫂子，
2: 嫂子，
1: 嫂子。

0: 我叫金杰，是一名消防员。由于我工作的特殊性质，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们就是英雄，很酷，很帅。当然了，说这些话的不只是一些叔叔阿姨、老人、孩子和年轻的小伙，肯定还有一些年轻的、漂亮的，那啥，往下看吧。来了川，
1: 哎哥，
0: 来了弟妹，
2: 哎，
0: 来了媳妇儿。
2: 你说啥？
0: 不是那个。
1: 喂，嫂子，你听岔劈了。我哥刚才说我回来了，媳妇儿。
2: 他不是这么说的啊。
1: 不，我哥是这么说的。我哥说的是我回来了，媳妇儿。
2: 没有我回，他说的是来了，媳妇儿。
1: 哎呀，我回你没听见。我哥说我回来了，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你这多顺呢，你咋这么犟呢呀，媳妇儿？不是，家的这话没毛病吧？
3: 问你哥。
1: 啊，哥。
0: 那个没毛病，我刚才就是说的，我回来了，媳妇儿。
2: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没有导航，你能找着家吗？现在？
0: 你看我这不是忙吗？
2: 忙的连回我一条微信时间都没有了，是不是？
0: 不是，今儿有人，我不想跟你吵架啊。再说了，我单位忙，川儿知道啊，川儿啊，川儿不是那啥。
1: 啊，嫂子。
0: 是吧？
1: 我们单位最近特别忙，你问佳佳，你看
3: 啊，嫂子，对他俩吧，这工作性质特殊，咱当家属的别老无理取闹啊。
2: 我无理取闹啊？他天天五点多就走了。
3: 对呀、啊，他有时候也是，我早上五点多就走。但是你得这么想啊，他走得早，他回来的也早啊，但他回来的很晚呢。啊，是啊。川有时候他回来的也晚，但是他回来晚的时候他走的也晚呢。
2: 佳佳，你说我听不懂我说啥呀？我说他走的很早，并且回来的很晚，
3: 是吗？那个，你跟哥你俩是一个单位不？
1: 你懵了呀你呀、啊？啊，我跟我哥是不是一个单位？咋你没吃头孢啊今天呢？啊，嫂子，你听我说哈。我哥吧，他是一人多能，在单位特别受领导器重啊。他是该管不该管的他都管，你知道不？就有一回我哥救了一个姑娘，哎，那大个大眼长得还白，你瞅啥呀，比你长得还好看呢。哎，救完以后这丫头就抑郁了，到单位找我哥，我哥带到办公室聊了4个多小时，这不在半夜才回来吗？
2: 聊啥了？
1: 嫂子，你没听明白，我哥呀在单位比我受领导
2: 气重。我就问你4个小时聊啥了？
1: 我那天回家早，我不知道。
3: 哎，嫂子，你听我说啊，他俩当时
2: 你去了？
3: 我没有啊。
2: 那你搁哪儿呢？
3: 我搁家做饭来的呀。
2: 别说话了啊！
3: 哎，
2: 聊啥了？
0: 你就是聊聊人生。
2: 你咋不跟我聊人生呢？
0: 那我人生都你的了，我跟你唠啥人生啊？
2: 不是，你看他说那是人话吗？
1: 嫂子，别嫌老弟烦，老弟插两句啊。
2: 我一点不嫌你烦，我觉得你特勇敢。
1: 嗨，嫂子，这种事儿他常有，知道吗？就上回我也救了一个姑娘，也大个也白，你知道吗？但没我哥那好看，
2: 你
1: 知道吗？3天2头到单位就找我，哎，给我拿点苹果呀，拿点香蕉啥的，你知道？你说这东西咱能要吗？咱不能要。但是这个情咱得领，你们家的生气吗？
3: 我不生气。
1: 哎，还有一回，还是这个姑娘，哎，到单位找我说要跟我去看电影，那你说咱能去吗？咱不能去。但是这个情咱得领，你们家的她生气吗？
3: 我不生气。
2: 哎，
1: 还有一次，又是这个姑娘约我去滑雪呀，那你说我能去吗？我不

0: 能去，但是这个情咱得领。你们家的他生气吗？他不生气。嗯啊，
1: 最近一次
0: 仍然还是这个姑娘啊，她跟我说她爸她妈要见我，这个情咱坚决就不能领。但是我人去了。哎呀，你们家的他生气吗？哎，他不生气。媳妇儿，你咬牙干啥呀？你是不是牙疼啊？牙疼你得吃头孢，你知道不？哥，我跟你说哈，
2: 兄弟，你听哥的就别说了。哎呀，
0: 嫂子，你听我的啊。
3: 嫂子已经不忍心再听你往下说了。
0: 佳，你看咱俩
4: 接着说。
0: 你看，还是我媳妇儿懂事儿。哥，你跟嫂子之间就是缺乏沟通，你就跟单位请个假哈，带我嫂子出去玩一圈，是不是？你看看我这个，噔噔噔噔噔，大理双飞七日游。哎呀，我订这行程的时候，我都没跟他说，就现在我把机票往这一拍，他就得乐，他就得高兴，知道不？别老跟人家撕纸玩，人以为撕机票，你干啥呢你呀？
4: 我不去了，你滑雪去吧。
0: 我滑啥雪？大夏天的，我又不会。
4: 你不会滑，你买滑雪板。
0: 我啥时候买滑雪板了？
4: 阁楼里挂的那是簸箕啊！
0: 你没事上那儿干什么玩意儿？钻狗的地上。
4: 行，我不去了，我不管。
2: 别别别别！你们俩，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不赖我兄弟，是我，我唠四个多点儿。
4: 对你不该唠四个点，你唠八个点，咱俩。
2: 我唠什么八个点？我唠八个点。
0: 你不用跟我这么说话，我对你细腻，你知道不？你什么这样的不行，我就告诉你。
5: 大家好，我叫金杰。转眼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光荣的退伍了。现在的工作不再具有危险性，每天我都过着朝九晚五上班打卡的生活。我虽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平淡，但是这种平淡的生活总算可以让关心我的人放心了。
6: 恭喜恭喜恭喜天才，恭喜恭喜上层拜喽。
7: 来停停一下，咱先统一一下语种啊。这个时候呢，不是显摆谁会唱的多的时候啊。
0: 好，
7: 听我的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咱仨有一个人跑调。
0: 那不可能。
3: 我不跑调啊，那我先唱一个。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没毛病吗？
0: 没毛病。
7: 你的串。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Beautiful. 你的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好，一起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收，
3: 我宣布这个环节拿掉，直接点蜡就行了。
4: 为啥呀？
3: 咱仨这个小合唱唱的是个个唱个个的，我呢不想给我老公造成一把过仨生日的错觉，所以就直接点蜡就行了。哎，川儿，你哥这么晚了咋还没回来呢？
0: 没，嫂子你可别问我了，我跟我哥早就不一单位的了。
7: 那这样，你俩看会电视，我去准备一个小惊喜。
0: 行。
8: 下面插播一条简讯，在本市西区由于线路老化发生了一起火灾，现在消防人员已经基本控制了火情，有一位见义勇为的人在15分钟前第一时间冲进了火场，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出来。据群众反映，该见义勇为的人士曾是我。
0: 嫂子
3: 把电视给我打开。
0: 演电视剧
3: 打开。
0: 不是嫂子，你给我
3: 遥控器给我。
0: 不是，
4: 给我。
0: 嫂子你听我说，刚才那就是一监控，你看是不是就录了一个人背影的，不是我哥，你知道不？我哥平时也不去西区，是不是？就算是我哥，是不是？你还不知道我哥的实力吗？单人冲进火场啊，自己不带护具寻物，最多13分钟，这是咱们消防队最高的记录了。嫂子，你想这才15分钟，能咋？嫂子，我上趟厕所。
4: 你别哭，就要我说吧，就咱们作为消防员的家属，就这事儿，咱平时都得有心理准备。嫂子，你别哭了，你别哭了，嫂子。
0: 佳佳，闭了，嫂子压根就没哭。嫂子，赶紧穿上衣服，咱们现在就去现场找我哥去。走。
4: 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啊？你是扑了蛾子呀？咋就这么些？
0: 嫂子，咱走吧，赶紧的！哎呀妈呀！
2: 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哎呀，渴死我了，我得先喝瓶水。这水啊，在这儿呢。 不是，哎呦我的妈！我跟你们说啊，就现在大伙儿的安全意识真是提高了。就今儿这火灾，要有一个摊台的掉头回去，那都得出大事儿。
4: 郭金杰，
2: 干啥呀？
4: 你跑哪儿呢？你吓死我了！哎呀，
9: 哎呀，行行行行，让你担心了哈。哎呀，行行行行，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4: 你干啥去了？
2: 我这不去买东西去了吗？
4: 买啥东西还往西区跑啊？
2: 哎呀，对了，我买，哎呀，没丢。你看，哎呦我的妈呀，哥呀！我
4: 你别给我扯着没有用的啊！你要干啥你啊？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哥呀！
2: 白哥，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过啥生日啊？我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
4: 你不要瞎说，你咋那么讨厌？哎呀，讨厌！
2: 好了，白哥，三年前我捡坏了你一个戒指，今天我还给你一个。
4: 你这就给我戴上了？
2: 嗯呐，戴上了。
4: 我要是没想好呢？
2: 你没想好也摘不下来了，买的时候特意选的小的。
4: 那我不会打电话报消防摘呀？
2: 那消防队里边都是我兄弟，谁能听你的？
4: 那咋整啊？
2: 那谁到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十五

0: 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5: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领。
2: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

0: 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6: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 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产业赋能振兴，精工蓄力攀升，吉林如何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提速项目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吉林如何坚守育人初心，以师道托举振兴梦想，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3: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2: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4: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2: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5: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2: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师者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心灵。他们日复一日备课授课，答疑解惑，用耐心陪伴学生，用言行传递力量。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尊师重教不只是一句口号，更体现在完善保障、优化环境的务实行动里。愿全社会持续厚植尊师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以点点师者微光，照亮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诗恩如春雨，无声润芳华，讲台虽小，承载万千梦想。他们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在吉林的校园中，不少教师深耕一线，因材施教，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引导学子树立理想，向阳成长。强国建设，教育先行，教育发展，教师为基。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未来。日前，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社好老师发布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
1: 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十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市好老师荣誉称号。十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2: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3: 聆听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
1: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4: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1: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百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5: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1: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携手共建的桦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
1: 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

作品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

0: 区原生历史风貌。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加克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0: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展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彩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1: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
0: 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此次专项行动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年满12个月计为1年。
2: 为满足工作需要，抚松县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0: 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21人，其他乡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1人。招聘条件，具有抚松县户籍、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年龄18周岁至38周岁，具有社工师职业资格证书或复员退伍军人，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11日11点30分。
3: 九月的吉林草木染上清秋的颜色，勾勒出北国大地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五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棵梧桐树。千年前的宋代，君子八雅，琴居首位。凤凰非梧桐不栖，而古人偏要以梧桐制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宋名琴，通长116.4厘米，肩宽18.4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饰三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

0: 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1: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0: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琴家之手，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妈，啊，四哥，你咋样？你好着呢吧？哎，我给你寄的药你收到了吗？哎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嫌贵，你要按时吃呢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干活的这家人好得很，人家人也好，对我也好啊，你放心。哎呀，那个肯定跟人家好好干嘛，啊！人家老太太今天还给我送了个项链和丝巾，漂亮得很。我过年回去给你带回去。哎，不用不用啊！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给人家做饭呢啊！对对对，你把自己照顾好啊，挂了。

0: 找谁带我去呢？思南，给珍珍，珍珍也过不了我。珍珍，思南。
1: 喂，妈。
2: 春梅，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吃大餐。

0: 对不起啊妈，我这工作呢，
1: 有点突发状况，晚上不能陪您吃晚饭了。
2: 那你先忙着吧。
1: 嗯，我跟李阿姨一会儿说一声，让她晚上给您做点好吃的，好不好？
2: 你别管了，忙你的吧。
1: 啊，那么我挂了啊。

0: 胡嫂子。
1: 啊，你说怎么了？
0: 是这，老太太让你和春梅马上过来一趟。
1: 不是，你说我们家老太太这几个意思，这是？
2: 嘿，嫂子，我还想问你呢，老太太把我的活都干了，我干啥呀？我白拿着春梅给我的工钱，这啥都干不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身上都不得劲儿吗？
3: 行了，你就是闲不住。要我是你，光拿钱不干活，我乐不得呢。妈，我来吧，宝宝。你说我在这儿呢，哪能让您这么自己忙活啊？啊？不是。您说您叫我来，然后我来了，我跟李阿姨在这闲着，您自己亲自下厨，那您叫我干嘛来了？
4: 没别的事儿，就是让你们看我做顿饭，陪我吃顿饭。
1: 你出去，出去，出去！
4: 您这
1: 出去，出去！
2: 哎，笑笑，嫂子，你还省着，你也闲不住。
1: 嫂子，怎么了？
3: 哎。赶紧看看，哎，
2: 给换了鞋。
3: 妈亲自下厨呢，拦都拦不住。啊，
2: 把鞋换上。
1: 怎么回事啊，李阿姨？
2: 春梅，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头还大着呢。
1: 那姑娘，你问谁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今天？
2: 没有发生啥呀。今天？哦，对了，中午老太太想让我陪她去听个个人音乐会，说是一个吹萨萨斯的一个老先生，就是思南上一次带着老太太出去法认得的，就见过一回。我一想，这刚认得的人，这咱也不知道人家是个好人还是哈人。
3: 不是你等会儿你能不能你慢点说，你就说普通话，我怕春梅听不懂。
2: 哎呀，嫂子，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呀。
1: 我能听懂，嫂子让继续说。
2: 所以我一害怕，我就没敢同意让老太太出去。
1: 这事儿没问题，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别的。哦，对了，下午你给我发的微信，你说让我晚上陪老太太去听我演唱会。可我一问老太太，她说是票丢了。
1: 票怎么能丢呢？
2: 啊，那我也不知道。
3: 老太太会不会又犯糊涂了？哟，那她这病可这都发展的够快的，这个。

0: 你怎么单身啊？
1: 来干嘛？你先说。
2: 美的先说。
0: 德行，我来签约的，你呢？
2: 没签成。
0: 你也来签约啊？
2: 嗯。
0: 你要做网红啊？
2: 做网红怎么了？那何志超不也是网红？再说了，我还没签成呢。
0: 为什么没签成啊？条款问题吗？
2: 是合同上的道德条款，上面说我不得出现学业上的负面舆情，必须完成学业。
0: 那没毛病啊，你是要完成学业呀、啊。你一个学生不上学，你干嘛呀？哦，选秀就不上学了。
3: 吃吧，阿姨，你也坐，吃，
4: 坐吧，叫你坐，你坐。哦、妈，您是不是因为票丢了就不高兴了？
3: 春梅，这个事情主要还是怪我。老太太下午说是票丢了，我在站我寻了一圈都没寻着，我想着可能是我倒垃圾的时候没注意。
4: 你下回一定得小心点了。
3: 哦。

0: 没事嘛，演唱会开两场，我再买明天的，咱俩一起去。
1: 嘿，好
2: 啊，票的事儿不赖阿姨，阿姨对我照顾的好，那是寸步不离的守着我呀。二虎，你这辈子啊没干几件明白事儿，啊，请了阿姨，算是干明白一件。
1: 嘿，行，那我妈，我都不知道您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2: 阿姨呀，哦，可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把我关在家里，啊，我只能隔着玻璃看外头，我就像个犯人。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儿，晒晒太阳，溜溜弯，跟大家伙说说话。现在不行了，我请求你们把快乐还给我。
1: 妈，妈，没有人要夺走您的快乐，您必须得有人看着您了，您不能再单独行动了，因为您得的这个病啊，不能再让您像从前那样了。
2: 我的病啊，什么病啊？
3: 大嫂，
2: 你说。
3: 春梅，今儿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必须得跟妈说清楚了。
1: 妈，您得的这个病在医学上名词就叫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您也知道吧，就什么都忘。哎，比如说您上街上买个菜，忘了家在哪儿住了，完全可能啊。然后您也忘了我们都是谁了，您忘了您有几个孩子，都叫什么，更甭提打电话了。哎，这时候您站马路当中间呢，您说您都找不着我们，我们上哪儿找您去啊？是不是？

0: 可我现在还没糊涂啊，这桌菜是我做的。哎，你是二胡啊，你是春梅。
1: 哎妈，
2: 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儿，晒晒太阳，那你们就让我活一天高兴一天，等我死了我不赖你们。
1: 妈，你说什么呢？你一定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2: 我不求长命百岁，我就是要出去透气儿，晒太阳。我就是想出去透气儿，晒太阳。
3: 没人不让您出门，只不过有个人看着点您。
2: 我让您把快乐还给我。
1: 有，您还给你。没事啊，答应你啊。
4: 放什么呀，不就没签成公司吗，至于的吗？玩乐队不是你的爱好吗，你就继续玩呗。
5: 小郭，那你说我们能靠音乐才华出头吗？你大制片出出主意呗。
4: 作为一个制片人呢，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我觉得你要签公司出道吧，那你至少得有个人设，对吧？什么人设呢？你得是个学霸，而且是个真正的学霸。
6: 春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你看给家里头再找一个人吧。要是找到了，我就不干了。哦，你后边的钱也不用给我。
7: 怎么，李阿姨啊，是不是因为我妈说那番话你不高兴了？
6: 不是不是，
7: 你真的别介意，她不是针对你的。
6: 我知道，春梅，其实啊，

0: 老太太不糊涂，我给你说几句心里话吧。
1: 好。
0: 俺爸去世好几年了，俺妈一个人在老家呢。我这些年啊，一直都在外头打工。我原来的想法就是，我要多挣一点钱，让俺妈过好一点。我挣了钱，我可以带她去看病，给她买药，我可以给她买新衣服、新鞋，给她换新手机。我觉着我这就是孝顺她了。
1: 对的。
0: 但是呢，你看今天老太太说的有些话啊，让我突然觉着这个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啊，我在外头一直照顾的都是别人的妈，我自己的妈一个人在老家守着个老房子老树，也没人陪。我今天看见老太太的有个样子啊，我突然就特别想俺妈，我想着去回家陪陪她。我刚到你家的时候，我可羡慕你了，真的特别羡慕。你家的房子这么大，这么好的，你人又漂亮又能干。要不是我来照顾老太太啊，你就是为中我根本够都够不到的人，你知道吧？
2: 别这么说，李阿姨，我们都是拼命的打拼，使劲赚钱，也都是希望家里人能过得好一些。
0: 你看你工作那么辛苦，那么忙，一天都不着家，就是在家里头那是我陪着他吃饭呀说话呀，就是我对他再好，就是像自己妈一样照顾他，感觉还是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我是一个外人，我觉得他需要的不是我，是你，他不快乐，你知道吧？
2: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够努力，这个家就会好。我也没想到，其实家里的人都不怎么快乐。
0: 就是我以前我也想不到，老太太今天说的吧，让我突然感觉好像这两个字还挺重要的。
2: 是，李阿姨，快乐特别重要。这样，李阿姨，这个月的钱我还是照给你，你不用客气，真的，我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我给你买一张回老家的车票，你回去好好照顾老人。
0: 春梅，谢谢你。
2: 别客气。

0: 你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奶奶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做什么，想要吃什么。
1: 我就是想出去兜圈晒太阳。
0: 还有我爸，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婚，突然要离家。
2: 是你太负责任了，太操心，什么都要管。
3: 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你凭什么想掌控每一个人？
2: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
3: 够了，张春梅，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2: 你放过我行不行？
0: 我求你了吗？你能不能放过我呀？我求你了呀！
1: 把快乐还给我。

0: 论能力论资历，不是马一样配不上主编这个位置吗？
1: 以后我们这本杂志不用关心什么内容不内容了，全部都登上这些 idol 这些流量的照片就可以了吧？
0: 只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2: 电子刊它80%以上的受众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嘛，他们会不会点进去看，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分享，这才是最重要的。
3: 这些年行业里有多少纸媒公司都倒闭了，您不是不知道。现在市场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不爱看这些。我也想做有深度的好文章，读者不爱看呐，读者不买单怎么办？您在完美生活也待了20年了，我相信您对他是有感情的，不希望他就这么消失吧。

0: 妈，你一会儿吃完了，你千万别收拾啊，你就放在这儿，我去趟杂志社，回来我再收拾。
1: 李阿姨收拾。
0: 李阿姨啊，辞职了，她要回家照顾老人去了，以后不来了。
1: 哟，她不挣钱了。
0: 你可真操心。他跟我说呀，他也想回家照顾照顾他自己的妈，毕竟年纪也不小了。放心吧，我连车票都给他买好了。嗯，我昨天晚上也想了很久，我也准备去辞职了，以后我就在家里安安心心的陪着你。
1: 你就辞职？喝西北风去啊！我真诚，
0: 哎，别着急，
1: 我真诚大麻烦。
0: 妈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听我慢慢说啊。我辞职呢，有非常多我自己的原因，但是不管为什么，这样我能好好在家照顾你，就咱们娘俩，多好的事儿呢！
1: 不好，不好。
0: 来，你先好好吃饭。
1: 我不吃，你
0: 说。那你不吃，我不说。你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你啊。
1: 你说，
0: 妈，你说的对，人活着，开心快乐，多重要啊！
1: 嗯，
0: 我杂志社这份工作我也干了20年了，其实最近我真的是很不开心，所以呢，我就在想，我把它辞掉，我慢慢的再找一个能让我感觉快乐的工作，
1: 再找个工作。
0: 嗯。这段时间就咱们俩在家待着，多高兴啊！
2: 呀，欢迎好，客座来了，就等你了。
3: 怎么样？
2: 都安排好了。
3: 苗姐在吗？
2: 啊？
3: 那怎么办？
2: 放心吧，我搞定。
3: 真有你的！
4: 大家看看谁来了。
5: 嘉宾是保镖是吧？
6: 我是
5: 先
6: 好，嘉宾的我是不错，是吧？
3: Hello， 大家好。
4: 你好，
7: 你好，
3: 我叫刘红艳，我之前也在这儿上班。
4: 哦，你好，你好，
3: 你们好，
4: 你好，
3: 这是你们的孩子在跳舞啊？
4: 对啊，
3: 太可爱了。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保险，大家可以看一下。
4: 哦，
3: 哦，
4: 好，
3: 哦。苗姐，怎么样，舒服吗？
5: 你别说，哎呀，你这平时工作上，没想到按的还挺好。哎呀，
2: 苗姐，我跟你说啊，这个得按45分钟才有效果，按完以后神清气爽。
5: 啊？那你多累呀？
2: 不累呀，有什么累的？愿意为您效劳。
3: 在座的各位妈妈们，应该也都是30+的女性了哈。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呢，也是各种癌症以及妇科疾病的高发阶段。我想各位应该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哈。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要是倒下了，那么这个家也就瘫痪了。那这个时候谁能顶上来呢？只有保险，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最需要的时候继续支撑这个家。
4: 不是，你有完没完啊？
8: 刚才你说一会儿
9: 就让孩子那好好的。
5: 什么声啊？
4: 这能有什么声啊？都家长聊天呢呗。
5: 啊！
8: 孩子要啥？想要哪儿？啥？
9: 不是，我们一会儿又让孩子又怎样？然后下午给到
8: 你安录下。
5: 不对，不是，有什么事儿吧？哎，
4: 没事儿，苗姐，你这时间还没到呢。
5: 不对，肯定有问题。
4: 听我说，
7: 咱们现在大家都别着急哈、啊。哎，你看孩子下课了，马上下课了，我们孩子为重，好吧？
10: 你说卖保险卖的，
7: 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10: 不好意思
7: 啊，
10: 不好意思。
11: 苗姐，不好意思。
7: 鸿雁啊，大家同事一场，你能回来看看我们，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制度吧？
11: 是是是，
7: 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应该更清楚吧？你以为谢绝推销那几个大字是贴着玩的吗？
11: 哦，没有没有没有，
7: 还是你认为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呢？
11: 哦，没有，
7: 你自己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11: 呀，
12: 我是觉得，
11: 我正好要报保险呀，给我办一个，我就要那个贵的，我不要便宜的。
12: 啊？
7: 工作时间，先谈工作，下了班，你爱怎么花钱怎么花。刘鸿雁，
11: 哎，
7: 我现在请你出去。
11: 啊，好。对不起啊，
12: 你刚才跟苗姐那么说话，你不怕她把你开了呀？
13: 这有什么的呀？咋这姐妹情谊？我干不干其实都无所谓。你就别担心我了。还有我那保险的事儿，你给我上点心。
12: 那必须的，你的事我哪件不上心啊？
1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2: 关键时刻还是姐妹靠谱啊。
11: 你呀、啊、工作再拼注意身体。
12: 嗯，放心吧，改天约饭啊，我先走了啊，你快回去吧，外面聊啊。嗯，拜拜拜拜。
14: 什么？你要辞职？
1: 是的。哎
14: 呀，我还以为你要来跟我解释，没想到你是来逃避的。
1: 我不会逃避的，我走之前会把所有的工作交接好。
14: 那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妮，你是主编，所有的事情到你这儿是最后一关，你这最后一道防线是怎么守的？春梅，你也是，你仗着自己在杂志社待的时间长，倚老卖老是吧？你的稿子有多金贵啊？超重也要上，是杂志重要还是你的稿子重要啊？这件事儿，你俩都难辞其咎。
1: 苏总，这件事情跟吕主编没有关系，是我执意要上这篇特稿的。当然，我也知道，违反流程，没有经过审批，所以。我引咎辞职。
14: 哎，春梅姐，坐下说吧。
1: 好。
14: 喝点吗？这酒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喝，口感不错。
1: 好啊。
14: 春梅姐，您刚才说辞职是威胁我吗？
1: 没有，我真的只是想换个工作环境嘛。哎
14: 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杂志社的核心，也因为对你的尊重，我一直管你叫春梅姐。但是这件事儿，您做的确实有些欠妥。
1: 是。
14: 那承担责任，下不为例不就完了吗？你干嘛非要辞职呢？我知道你一直对我让翻译当主编这件事有意见，但是我也是有我的考虑的。我们完美生活必须要跟上新媒体时代的脚步。那翻译

0: 他年轻啊，求生欲强，首先我们得让杂志社先活下来。当然了，也因为他的年轻经验不足，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坚持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去总部了，我走了之后，我这个位置就是您的。我相信我们的完美生活的掌舵人必须得是您这样的，我们未来的路才不会走偏。
1: 不是这个原因啊。
0: 那要不然就得留白杂志再挖您。我可听说了，留白杂志一直在四处高薪挖人呢，您是要去那儿吗？
1: 苏总，从2000年我大学毕业，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来咱们杂志社。我要是离开完美生活，我不会在出版界再出现了。
0: 你要退休？
1: 或许吧，我还没想好。我现在只是觉得，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做一种工作，真的是一件非常无趣的事情。或许我是想做不一样的烟火吧，希望你能理解。
2: 春梅姐，刚才在苏总办公室，谢谢您替我说话。
3: 没关系，本来也不应该你担责。
2: 其实这件事情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您是社里的老人了，没必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辞职啊。
3: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合完美生活了，或者说我的完美距离他越来越远了吧。
2: 如果不是因为我，主编这个职位本来应该是您的。
3: 不重要了，你也很合适。
2: 春梅姐，您可能觉得我对您有意见，处处都跟您对着干，现在大环境不好，纸媒它就是夕阳产业，社里又要养这么多人，如果我们不把销量放在第一位，那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就只有失业。
3: 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我要走了，跟我来一个世纪大和解吗？

0: 跟你开玩笑的，小吕，你年纪轻轻能做到主编的位置，说明你有你自己立足的资本和能力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你，你为这本杂志的付出不比我当年少。是呀，这个行业夕阳西下了。其实我离开。
1: 只是想走出去试一试，看看哪里能有我的朝阳吧。过去的20年是纸媒的时代，您绝功之位；但未来的20年是新媒体时代。我相信，在我的带领下，完美生活还会再辉煌20年。你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也不会辜负那些老编辑们的付出。
0: 我相信你。好了，我先走了。
2: 春梅姐，祝福你，真心的。
0: 我也祝福你。相信你一定会把我们的完美生活做得更完美，加油。

喂，哎，王总您好。是，杂志出刊了，特稿也出了，但是是我们副主编自己出钱做的，因为和您的品牌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就拿掉了您的产品。好，再见。

0: 秋梅，什么情况啊？他开除你了？
1: 没有，我自己辞职的。
0: 你辞职？你干嘛要辞职啊？
1: 不想干了呗。
0: 老苏他没挽留你啊？
1: 挽留了，但我已经想好了，
2: 不重要了。
0: 秋梅，你怎么想的呀？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再说了，也没给杂志社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你道个歉不就完了？你就算再讨厌，不喜欢老苏，不喜欢吕帆，忍一忍就过去了。你干嘛非要辞职啊，亲爱的？
1: 落霞，
2: 那天我跟伟强离完婚，从民政局走出来，恍恍惚惚的，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回到了办公室，看见这张照片，就在想，其实我是应该跟伟强走到天荒地老的，但是我没有做到。今天呢，我也没有跟杂志社一起走下去。
0: 春梅，
1: 没事的，亲爱的，你替我一直跟杂志社走到最后。

0: 这本杰，您给我在这期特刊上签个字吧。
1: 那就我也要，我也要，给我签一个。
2: 春梅，也给我签一个。
0: 看看这是什么？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团队啊，跟我好有默契。
2: 我还想让大家在我这本杂志上，每个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没有大家的努力，就不会有这本特刊。 我们当初做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赞助，没有明星，但是我们有一份执着。你们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团队，谢谢大家。春梅，你不要这样，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春梅姐，我们都愿意跟着你。
0: 跟着我去哪儿啊？ 我自己还不知道要去哪儿呢。哎，20年了，在这工作20年了，真要走，其实还挺舍不得的。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里面说，人生分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我用了20年的时间，见到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失败的自己。我呢，是一个让人压抑的妻子，是让孩子没有办法信任的母亲，还是一个被时代淘汰了的编辑。但是没关系。 就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了这一切，我才能勇敢面对失败的自己，才能勇敢的去面对我并不完美的生活。所以呢，我要去看一看我没有见过的天地了。至于见众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这样的智慧，也许20年，也许30年。 到那时，如果大家还有缘分，我们就找个机会，聊一聊又过去的20年都发生些什么。王倩，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主编的位置的。还有你啊，那个时候你是大出版人了吧？我老了要写小说，还要求你帮忙呢。 短暂的分别，只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朋友们，加油了！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0: 艾拉，你去哪儿了？
1: 想办法去了。
0: 想到办法了吗？
1: 我，你再给我出出主意呗，啊？你看看你，这么美丽动人、落落大方的，你忍心看你小侄子梦想之花还没绽放就悄然枯萎吗？
0: 我给你出过主意了。
1: 你那要什么办法呀？让我去找我妈，还不让我死了千月的心？
0: 没有别的招了。你这聪明的小脑袋瓜，你不知道你只能找你妈吗？
1: 我不去。
0: 真不去？
1: 我宁死难死都不去。

0: 喂，伟珍。
1: 二嫂，一级警报。
2: 我先给你提供一下情报，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你一点正形都没有，快说什么情况？
1: 你的小蝌蚪可能要回去找妈妈了啊。
0: 什么意思啊？混不下去，要准备回家啦？
1: 哎呀，不是啊，
2: 有个公司呢，看上你们家小奶狗了，想让他签约出道做艺人，还能参加他们公司做的这个乐队选秀节目。但是呢，人家看中的是他的学霸人设，那如果他退学了，这学霸人设不就不保了吗？所以人家就不想签了。
0: 连学都不上了，还什么学霸人设？爱签不签，反正我也不愿意让他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关键是倪思南想签呀，而且你为什么不让他签呀？赚钱不积极，
1: 思想有问题。
0: 他才几岁呀，就赚钱，到他赚钱的时候了吗？
1: 好好学习也不耽误赚钱呀，每个月有点补贴，当自己零花钱多好呀。
2: 我昨晚上给他敲过边鼓了，我就跟他说，让他回去找你哭去，结果他还挺倔，宁死不从。
0: 行啊，那我就坐等他回来求我吧。嗯。
3: 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房，好地方那个好风光，好地方那个好。

0: 看看了，你回来了。
1: 我蛋嫂呢吗？
0: 我孙子回来了，他就回家了呗。
1: 那一会儿我做饭。
0: 没。
1: 哎，
0: 你儿子回来了，你没看见啊？
2: 妈，
1: 你回来干嘛呀？
0: 他说他错了，那你别生气。
3: 不应该退学。
0: 不该退学。
1: 是奶奶犯的错吗？你让奶奶说。
2: 妈，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非要退学，我太幼稚了，太不成熟了，我辜负你的培养和一片苦心，我现在已经深刻认识到错误了，也明白读书的重要性了，我现在就想继续上学。
1: 倪思南，你台词说的这么虚情假意还想红啊？
2: 我已经红了呀。
1: 三月红，跟你小姑说的一样，一点水花都没有。
2: 你们两个背着我串到一起了？
1: 怎么了？让奶奶休息一会儿，我们俩的事我们俩单聊。
0: 好好跟你妈说。
3: 你放心。
1: 倪思南先生，

0: 你现在是成年人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交流。
1: 好啊。
0: 你上次的真情流露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作为一个妈妈和一个成年女性的形象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不介意。毕竟嘛，如果你不接受采访，他们就发现不了你，就不会想找你签约。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呀。
1: 嗯。
0: 你签约以后是不是公司会给你补贴呀？除了公司给你的补贴以外，是不是商务活动还有分成啊？
1: 合同上面说是有，不过刚开始肯定没多少钱。
0: 那没关系，你不是有自信吗？你会红啊。一个当红的艺人收入是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等你红了赚到钱了，我们俩三七分。
1: 妈，我就让你解决一个学籍问题，你就拿走三成的钱。
0: 你三我七。
1: 什么？你七我三？
0: 对。
1: 妈，你也太社会了吧。
0: 我本来就是社会中的人呀，你也是啊。只不过以前呢，你看到我的是做妈妈的一面，现在坐在你对面的只有张春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只谈感情的，还要谈利益。好，我给你时间，你考虑一下。
1: 哎，等会儿，不用考虑了，我答应了。
0: 确定吗？
1: 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手续办下来，我要上学了。上学的话，我偶尔回来住，看看奶奶，看看你。这房租你可不能收我的。
0: 够孝顺的你啊。可以，等一下啊。好了，仔细看看合约，你刚才说那条我也加进去了。如果行，咱们就签。
1: 妈，你可真够快的。
0: 看仔细了啊，同意就签吧。
1: 我签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自己那份好好留着啊。
1: 嗯，
0: 合同既然签完了，有个事我得告诉你啊。我本来就没给你办退学。是是，您都说的对，我们家长也需要好好复盘一下我们的教育模式。主任啊，我现在想法是，暂时先不让他上课了。
2: 不上课？还要继续旷课？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先让他休学。您看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找您一下，需要什么资料。
1: 张春梅女士，你这是诈骗行为。
0: 什么叫诈骗呀？你自己看的合同，你同意你签的字，对不对？妈妈跟你说啊，从你出生开始，你走的每一步都将成为你的历史。我也一样。来吧，给你看看，这是你老妈在杂志社20年的历史。
1: 您把这些带回来干嘛？您被人炒了？
0: 我把他们炒了。
1: 不管谁炒谁，反正您失业了呗。
0: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您现在没有收入了？
0: 是的。
1: 怪不得要和我三七分成的，我这么小就要开养家糊口了。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份合同不公平，咱们俩得重新商议。
0: 公平？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儿多了。就像我离开杂志社，是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了，那我就跳出舒适圈啊，找一条新的路，看看能不能走下去。你不也一样吗？你觉得上学没意思，你想搞个乐队，结果呢，人家需要你有学历才给你签约。记住吧，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不管将来结果是什么，都要去承担它。 自由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1: 行，你说服我了，合同没什么问题了。妈，最近一段时间你也挺辛苦的，和我爸离婚，现在又失业了。我看奶奶那个样子，以后还得靠你。你想哭就哭吧，在你儿子面前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怎么样？他还好吧？我想看看他。
1: 妈在屋里休息呢。
0: 哦，那我去看看。
1: 你等一下，我还是先跟他打个招呼比较好吧。
0: 哎，
2: 哟，妈，都醒了。我跟您说件事儿啊，您可不能激动，好不好？
3: 说什么事儿？
2: 伟强回来了。伟强，老二回来了。
3: 老二
2: 啊，那，你别激动啊，伟强。

0: 国王吗？
1: 想你。
0: 对不起吧，对不起啊，我也想你。

0: 妈，您的状态可真好，比我临走之前见到您的时候状态还要好。
1: 有四十了吧？
0: 啊，不到，只有二十多。我妈永远不老。
1: 你从哪儿来呀？
0: 啊，我从西藏回来的。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去了一趟西藏，那儿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嗯，天高云淡的，景色特别特别的漂亮。有的时候一天你会经历四季，春夏秋冬，而且我去了一大圈很多地方，什么林芝啊，纳木错湖啊等等。哦，回头我带您一块儿去啊。嗯嗯，
1: 好。嗯，我去。嗯，到那儿，到那儿喘气儿去。哎，那儿。那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多了，牦牛肉啊，糌粑，还有什么酥油茶，还有，哎呦，我给您买了礼物了，你看我都忘了。妈，你看，这是松茸，这是当地的特产，对，这个，炖汤特别好，非常有营养。嗯，回头我给你，我给你做汤。
1: 没会做，
0: 对，他那么聪明，肯定会做。

雷真，今天我店里有事儿，来不及给你做早饭了，给你点了你最爱喝的海鲜粥，你热热再喝啊。我把你的咖啡都换成无因的了，你每天可以喝一小杯，不能多喝。等我晚点回来，陪你去吃好吃的。

0: 妈，您这又看电视又看 iPad 啊？啊，看半个小时必须休息一下啊，要不眼睛受不了。一会儿吃药啊。你去歇会儿吧，我来收拾。
1: 不用，你别站手了，我马上弄完了。要不你帮着擦干吧。谢谢你啊，把妈照顾得那么好。
0: 那也是我妈。
1: 每天工作那么忙，还能把妈照顾得这么好，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0: 我不忙，我辞职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辞职啊？
0: 没什么，就是不想干了，想换个新环境。之前你说的很对，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还没想好呢。
1: 哎，思南这臭小子最近怎么样？
0: 他呀，跟那几个朋友搞了个乐队。
1: 组乐队？

0: 再说他是那块料吗？
1: 他是不是那块料我们也说了不算呢，他也不小了，人都应该做自己吧。你这次回来还什么时候走啊？
0: 哦，我不走了，我打算跟学校先说一下，我专心陪妈一段日子。我那个白天过来陪妈，晚上我还回学校宿舍去住啊。你放心，不会打扰你。
1: 今天是大哥的生日啊。
0: 哦，还真是啊。
1: 本来我想着组织一下，也很久都没跟大家聚了，那既然你回来，你组织吧。
0: 哦，我组织。嗯，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刚好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回来了。嗯，春梅。
1: 嗯，
0: 对不起啊，我有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
1: 不重要了。
2: 妈，别看了，该睡午觉了。关了啊，明天再看。

0: 聂远明，
1: 哎，
0: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怎么也回呀、
1: 啊？哎呀，中午这个点正是活多的时候，你着急叫我回来干嘛呀？
2: 哎哎、
1: 这是，嗯，
2: 我问你，
1: 嗯，
2: 今儿什么日子？
1: 什么今天什么日子？
2: 今天什么日子？我问你，
3: 电量还剩7%。
1: 今天应该，
2: 嗯，
1: 今天星期四吧？
2: 啊，星期四，再想想。
1: 嗯，
2: 好看不好看？哥，
1: 今天是我生日吗？
2: 生日吗？那是谁生日啊？
1: 哎呀，这谁弄的？这都是
2: 谁弄的？还能有谁弄的呀、
1: 啊？哎呀，
2: 这不都是我弄的？我吹了好几个钟头，吹得我头晕眼花的。
1: 哎，你行，你真是。
2: 哎，瞧瞧这儿，这儿。
1: 嗯。这谁画的？这是
2: 还能谁画的？我画的
1: 啊！
2: 我告诉你，咱俩结婚那么多年，好些才艺我都没露。
1: 怎么样？
2: 哎，眼睛略微画的有点对眼了。
1: 是啊，
2: 我好几年的美术课代表，小旭。
1: 你要不说，我说你为找邻居画的呢？你这是
2: 什么邻居画的？谁给你画？
1: 真是
4: 太有才了！
2: 谁能画出你的风采？
1: 哎呀！
2: 快把衣服脱了，我给你找点水喝。
1: 这下辛苦了，谢谢你啊！你这，
2: 哎，
1: 这家伙，
2: 中个报喜！
1: 哎呀，
2: 生日快乐，老头儿！
1: 哎呀，我的天哪，你二虎太有才
2: 了，51了，
1: 嗯嗯，
2: 哎，
1: 嗯，
2: 今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坐下。
1: 哎，这日子都赶一块儿了，
2: 你记得吗？
1: 嗯，
2: 那天咱俩结婚的时候。
1: 嗯，
2: 我说聂伟明，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这辈子跟着你走，你要敢对我不好，我就死给你看。
1: 哎，
2: 记不记得？
1: 记着，哎呀。
2: 不过说老实话，这30年你对我真不错，你包容我很多缺点，烦我这嘚吧嘚吧的一天到晚。
1: 习惯了。
2: 但是我是不是还行？
1: 行行，太行了。
2: 还行不？
1: 太行了，真是谢谢你，这30多年。
2: 嗯，
1: 这30多年呢，
2: 嗯，
1: 你真是为老倪家也是立汗马功劳，里里外外哈，这洗衣做饭，
2: 嗯，
1: 真我听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尤其今天看到你布置这样，我是，
2: 哎，咱俩照个相，
1: 啊，
2: 咱俩照个相，
1: 这别吵了，
2: 不行，
1: 别
2: 多好看，我费那么大劲，
1: 照啊，没有人，
2: 等孩子回来，咱自己照，
1: 孩子回来给照就完了，
2: 过来，啊，这照片，
1: 嗯，
2: 站起来，
1: 哎。
2: 咱俩笑啊，等会儿，
1: 嗯，
2: 把这个画
1: 儿，嗯，
2: 啊，来，预备，1、2、3，好，
1: 然后
2: 我得发个朋友圈
1: 去。哎，你别发了，哎呀，你别发，
2: 这怎么了？
1: 你发他干什么？
2: 我老头51，怎么了？
1: 是，哎呀，我真是，
2: 哎，嗯，
1: 我希望啊，
2: 嗯，
1: 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0年，
2: 那当然必须。
1: 然后再来个30年，
2: 嗯，
1: 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
2: 那借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的歌词唱的多挺，500年还真不能活，这成老妖精了。但是我又用，
2: 嗯，
1: 我就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哈，
2: 嗯，
1: 其实他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2: 哎呦，朗诵啊！
1: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三个字。
2: 哪仨字？
1: 你猜。
2: 我不猜，你跟我说哪仨字？
1: 不是，别说。
2: 嘿，你告聂伟明，
1: 说不出口。
2: 咱俩刚结婚那几年，你可天天说，这些年你就没说，我不行，必须说，说哪仨字？
1: 我烦你。
2: 讨厌，你再说一个。
1: 哎呀，
2: 你再说一个烦我，我再说一个。讨厌你。
5: 哟哟哟，打我爸
2: 了吗？回来了。
1: 你妈一个人弄的。
5: 漂亮哈。
2: 厉害不厉害？
5: 太厉害了。
1: 哎呀，你看，
5: 结婚纪念日，再加上我爸生日，
1: 嗯，
5: 我跟燕儿也准备了。给我爸弄个头盔，生日礼物。
1: 买这个干什么？
2: 你让你接着送外卖。
5: 不是
2: 啊，
5: 妈，燕儿还说了
2: 啊，
5: 说晚上咱全家今儿不在家吃了，他订个饭店，咱出去吃，他请客。
1: 别花那钱，
2: 太好了，
1: 花那钱。
2: 必须的，手机响着呢。
1: 你都不接单，我都不接单了，他怎么？
2: 啊？
1: 伟强怎么发？嗯？
2: 伟强？
1: 嗯。
2: 今天晚上咱们全家聚聚，给你过生日。
1: 嗯。伟强回来了吗？
4: 饭来了，谢谢欣然姐姐。没事儿。
6: 欣然姐姐，你做饭真好吃。我姐说的对，何志超不能跟你在一起是他没福气。
4: 怎么，你们跟你姐坦白了？
6: 当然不是了。上次我们跟我姐演戏，她其实早就发现了。不过你放心，我姐没有难为我俩。欣然姐姐，我还是要感激你。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4: 谢谢。
6: 前两天何志超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了一遍他跟伟珍姐的故事，我听完以后真的觉得他们俩能在一起很不容易，他们俩就比电视剧电影里的更感人。我当时就想，虽然不能为他们分担点什么吧，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添堵。
4: 安娜呀，你可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成熟多了。
6: 谢谢欣然姐姐。姐姐，我相信你，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何志超更优秀的男朋友。
4: 说到何志超，他雅思分数出来了，你们有商量报考什么学校了吗？
6: 他那个分数有学校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4: 志超考得那么好，普通学校都肯定争着抢着要他的，就算是名校，那报考成功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6: 你是说名校啊？名校四分也会要吗？
4: 四分啊？这不7.5分吗？
7: 来，红艳，这是给你的。
8: 谢谢二叔。
5: 谢谢二叔。
7: 这是给你的。
9: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7: 专门祈福，你们要早生贵子啊。
8: 谢谢谢谢二叔。
2: 瞧瞧二叔，全想着你了啊。
7: 李振。
2: 哟，
7: 这哥给你的啊。
2: 谢二哥。
7: 哎，你看你喜欢不喜欢？
2: 思南。
10: 大嫂，
2: 大娘倒点茶。
10: 大嫂，哎，
2: 用我的，我的，
7: 给你的，
2: 我这和
7: 我的色一样啊。你看看喜欢不？
2: 可以。哎呦，这我太喜欢了，这包忒好。
7: 这包是手工的，
2: 哇，
7: 就是自己做了有大半年的。
2: 跟你太不容易了，这一针一线缝的，
11: 这做工就好看了。
10: 哎呀，给我，
7: 这是给你，
11: 你就别给我买，
7: 当然要给你买。哎呀，而且今天赶上你生日了，那这个就算是你的生日礼物了
11: 啊！哎呦，我谢谢谢谢。
2: 哎呦，真好，
5: 爸啊，我的礼物呢？
7: 哎呀，忘了谁也忘不了我儿子了。
2: 多好看，回头挂咱家。
7: 见着爸回来开心不开心？
5: 开心啊！
7: 来，就说你开心就好。
5: 啥呀，爸？
7: 看看。
2: 面具啊，
7: 对，这是个面具。哎，你们学校组织那个化妆舞会的时候，你带着它，独一份儿，特别酷。
2: 化妆舞会就不让你露脸。
7: 对呀、啊，哎，平常不开会的时候啊，你可以挂在你们学校那个宿舍，挂在墙上。
5: 谢谢爸。
12: 妈。妈，那个菜都上差不多，您说几句啊？
13: 春梅代表我说几句。
14: 我今天就不说了吧。本来呢，我是想做东给大哥过个生日，这不正好伟强回来了吗？今天是伟强做东，伟强说两句吧。
7: 是我今天就是离开家好几个月了，非常想念大家。一回来正好赶上大哥的生日。所以呢，我就想借着大哥生日这个机会，大家一块儿好好聚一聚。也祝大哥生日快乐。
15: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弟弟啊，还谢谢那个春梅，这家伙尤其我弟弟那个风尘仆仆哈。然后这个春梅还给张罗这个局，这场面很大了。谢谢啊，谢谢。
13: 那咱们大家一起呗，祝大哥生日快乐，
2: 大哥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7: 谢谢谢谢爸。
13: 哎，我也想说两句。
15: 哎，好，哎。
13: 今天大家伙儿凑在一起给老大过生日，老大，你值。你这辈子上敬老的，下疼小的，替父母照顾着弟妹，你都为别人活着了。不容易，妈心疼你。
15: 哎呀，妈，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3: 老二啊，
7: 妈，
13: 你本事大呀， 你是自由人，说走走，说回回，拍拍屁股，老婆不要了，你再不回来，是不是老妈也不要了？
1: 妈，我错了。
13: 错了？错哪儿了？
2: 妈，妈，今天是人家大哥的生日，有什么事改天再说。
1: 是妈，那个，吃吧。
13: 别打岔，就是大家伙都在，我才让他说清楚。
2: 那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对，今天早上一回来，我就急着去看妈去了。
15: 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一脸那个疲惫啊，你这累的，然后还赶到，还给我过生日，真的，那你
13: 别打岔，别打岔，让他说，他错哪儿了？
1: 我今天早上回来，直接回到家里，我看见咱妈气色非常好，比我当时离开她的时候还胖了点儿。
15: 是
1: 我这心里确实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也挺惭愧的。我就知道这几个月来，大哥、大嫂、真真、春梅，你们肯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我借着大哥生日，借着这杯酒，谢谢大哥大嫂，谢谢真真、春梅，谢谢啊。
13: 妈，喝杯酒就算了啦。
1: 妈，
2: 哎呦妈，您差不多得了，您还想让他怎么着啊？二哥这不刚从那个西藏回来吗？高原反应，他脑子还不清楚呢，您让他说什么呀？再说了，今天不大哥生日吗？二哥二嫂的事你让他们自己解决吧，都成年人了。
13: 成年人？他们多大都是我的孩子，我都管得着。还有你的事儿我也得管。
2: 得，这又冲我来。
14: 那个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甭管到什么岁数都是您的孩子，是吧？而且谁有了什么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得帮忙。老二，你这确实太不像话了，你说你真的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一下你看撞两疙瘩高原红回来了。回来不是我妈，今儿是我们伟民生日，他也很少过生日，另外这不是孩子们都在吗？你瞧这仨孩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全懵瞪着呢。
13: 让他们听听看看学学，这将来怎么过日子怎么做人。
2: 这不还年
13: 老二？
1: 哎妈，
13: 你以前可是家里的骄傲，现在呢你是什么？想一想吃吧孩子们。
2: 哎呦哎，
13: 来动筷子，
2: 来，
15: 我们一起，咱敬咱妈。
2: 谢谢您一个妈，哎，
13: 是红包大，
15: 谢谢你啊，养我，
2: 谢谢啊，这顿饭嘿好，这鱼看肥的，
13: 哎呦，
2: 吃鱼，
13: 我大孙子，
2: 哎，这干嘛呢？
13: 赶快。
16: 奶奶，
13: 哎，
16: 身体健康，
12: 身体健康，哎，
2: 给妈加块鱼吃。
1: 谢谢啊，
15: 带啊，给请你加一个吧，给奶奶鱼转过来，来给奶奶来块那个什么。
13: 孩子们吃，孩子们吃。
2: 妈，坚持一下啊，离家很近，到家咱们上床睡觉。
1: 行，几天就缓回来了。
15: 对，你这是太疲惫了，
1: 每天开的公里数也不多。
15: 那边海拔多高啊？那
1: 6000、4000
15: 的山都翻过。那你们现在出席累不累啊？
1: 还行吧。
2: 还有这鱼头你得给我。
16: 小姑，你明天在家吗？我去找你一趟吧。
17: 小三，你随时来。
16: 好啊，
2: 能吃着这么好的鱼，今天我也确实是没想到。哎呀，另外我看看啊，这鸡啊和那个笋，
17: 好的，都打一块打包上。
2: 鱼头啊，
18: 何志超，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上面应该写的是7.5吧。你不觉得咱俩这一幕 似曾相识吗？
19: 这一幕可太熟悉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这个审讯的戏码不知道演了多少遍了。最开始你还正经问，你说不过你就动手，打不过你就离家出走。
18: 你严肃点，你跟阿姨的事我都同意了，我还跟你统一战线对付我姐，你竟然还骗我，你这是背叛，
19: 背信弃义，
18: 背着我胡闹。
19: 我就是想背水一战，小姨，真的，你坐，你坐，坐坐。我真的没想骗你。
18: 坐那边，离我远点。哎，
19: 我真的没想骗你，我保证下次我有任何事儿，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我谁都不告诉，就告诉你。
18: 我就不明白了，你上学就上学，你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一起，这冲突吗？
19: 冲突啊！她要是不怀孕，这些都能商量。但是现在她这情况，你觉得我能走吗？
18: 所以你三年的梦想和努力全放弃了是吗？
19: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没法回答。反正就算是走的话，也不能在这个档口走。
18: 我听明白了，你要媳妇儿，要养孩子，你就是不要未来。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未来，你拿什么养活你老婆和孩子？
19: 我要我的未来呀，但咱们不用那么着急要，可以明年要，后年要，对吧？出国的事儿那么着急干嘛？但是孩子是档口的事儿，考学的事儿可以往后放啊。
18: 你今年考上了，明年呢，后年呢，还都能考上吗？你以为寒窗苦读是逗你玩的是吧？
19: 小叶，人都说女人生一回孩子就是鬼门关走一遭啊，那多危险，这多吓人啊！再说现在伟珍，她换了新工作了，而且还签了什么对赌协议。她现在这个情况，
18: 她还赌博？
19: 我这什么赌博？对赌协议？
18: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对赌协议？
19: 说了你也不明白，就是商业上的事儿。总之，小叶，我就是想跟你说，理解理解我，我现在压力贼大。
18: 我告诉你了，我跟我姐都能帮你照顾媳妇儿养孩子。
19: 你开什么玩笑呢？你一个花季少女，你去带孩子，这像话吗？我
18: 不管，这学你必须得过去上，要不然跟谁都没法交代，对谁都没办法说。
19: 谁说也不行，反正

0: 我必须孩子优先。
1: 何志超，从今天开始起，我要绝食抗议。你要是一天不去上学，我就一天不吃饭。我就不信，你还能看我饿死。何志超，我宣布，咱俩的统一战线联盟正式解散。

0: 把伟珍送回去了？
1: 啊，送回去了。妈睡了。
2: 啊，妈已经睡了，我在等你。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着。妈晚上睡之前说要吃药，我给你打电话没有打通，然后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结果后来我一看你这上面写的太详细了，没种，所以我就按这上写的嘛，饭后给她吃的这个药。
1: 对，对，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2: 我是想跟你说呢，我跟学校说好了，这段时间我继续休假，所以我已经决定，从明天我也回来照顾妈。可以吗？妈的生活习惯好多我也不太清楚了，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好记一下。
1: 她大概早上6点多吧，7点之前起床。
2: 一般是饭前吃药还饭后吃药？没有饭前吃的药。
1: 我都在盒子上写好了。
2: 妈这一天下来真是满满当当的，够复杂的。
1: 你不用跟搞科研似的。
2: 这比做科研难多了，我会慢慢适应的。
1: 放轻松。
2: 没事儿的。

小姨，你先开门吃点东西。那行，那你要是有事的话叫我啊。

0: 何志超，你进来一下。你坐吧，我有事儿跟你说。我给你想了个办法，我们先把学校升了再说，升也不一定升得上，如果升上了，我们就再想办法，但是不能不升，要不然我跟我姐也没得交代。何志超，何志超，你到底深不深啊？好，你不深，你现在就出去，咱俩鱼死网破。
1: 行了，小鱼，你别激动了。我深。
0: 拉钩。
1: 这不拉着呢吗？
0: 拉钩是这么拉的，
1: 盖章呗。小孩真讲究。
0: 我告诉你，你这次要是再敢骗我，我就没有你这个外甥了。
1: 知道了。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嗯。
0: 我想吃面，但不是方便面啊。我还想吃披萨，我还想喝个奶茶。那个奶茶呢，我要加芋泥加波波，还有红豆还有仙草的。
1: 那个小姨，
2: 我冒昧的问你一句啊，你这儿怎么搭了一个窝呢？我帮你收一下。哎，你，哎呦，小姨，我可真担心你。你说你点了那么多，只有这些吃的，我真担心你撑着。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点多少我都吃得完。你先点去吧。
3: 行，我给你点去啊。
0: 这是哪里？我不想吃了。

0: 妈，我给你抹一点点啊。
1: 不忙不忙
0: 啊。
1: 没，老二回来跟你说什么没有？
0: 没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
0: 啊，也说了，说的这回回来呀，先不上班，天天来陪着你。我问他呢，他还走不走？他也说不走了。
1: 他跟你道歉了吗？
0: 跟我道歉了。
1: 他说他错了。
0: 嗯。
1: 那他说你们俩再合在一起，说了吗？
0: 哎呦，妈，您就别操心了，行不行？
1: 这是官，官家。
2: 妈，我给你买早点。
1: 啊，我们吃着呢。哎，别换鞋了，别换鞋了。你去吧，你回去吧，回你学校去吧。
2: 没有，妈，我跟学校已经请好假了，这段时间我都可以来陪你。
1: 不用，我有春梅照顾我，你回学校好好想想，怎么办？去吧。
2: 啊、哦，行，妈，
1: 好好想想，
2: 哎，
1: 怎么办？
2: 哎，好，
1: 去去，
2: 妈妈，您别急啊，
1: 想好了再回来。让他好好想想，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妈，您这是干嘛呀？嗯。
3: 老婆。
0: 你干嘛去了这么早？
3: 我刚出去买条鱼，一会儿给你做汤。
0: 我睡觉睡得我腿特别疼，抽筋儿。
3: 哪个腿？
0: 这个腿严重一点。
3: 小腿。
0: 嗯。
3: 这儿。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晚，没吵到你吧？
0: 你昨天不是说安娜身体不舒服吗？怎么样？现在好点了吗？
3: 我好点了，好多了。我小姨这不是马上艺考了吗？比较紧张，然后再加上文化课可能考得不太理想，就着急。
0: 好，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呗。如果她需要老师的话，我可以帮她介绍啊。
3: 不用。我小姨你不了解她，她特别好面子。你要问她的话，她可能更早。你甭管她。
0: 真的？
3: 嗯。
0: 来。行。
3: 你再躺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做饭，
0: 辛苦了。
4: 外甥媳妇，何志超雅思考了7.5，他还骗我说他申请不了学校。
5: 干杯。
6: 欣然姐姐，今天我不光要请你吃饭，我还有礼物要给你。
7: 是吗？
6: 你看，给。
7: 哎呦，谢谢。你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帮忙，你就直说。咱俩的关系还用得着拐弯抹角吗？
6: 那好。
7: 哎，
6: 欣然姐姐，我就是想问问你，出国申请留学的事情能不能让别人代申啊？
7: 可以啊。怎么，志超他不想申了？他真打算放弃啊？
4: 可不嘛，他为了老婆孩子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他是我的外甥，我了解，他根本就不会申的。
7: 所以你就想让我帮他申请？哎呀，安娜，这恐怕不太好吧。
6: 欣然姐姐，
7: 嗯，
6: 那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去找别人了。
7: 哎，行，我帮。
6: 真的？那太好了。
7: 我先整理着资料，这事儿你跟伟珍姐也商量商量。
3: 牛奶。
8: 何志超，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没有啊，什么事儿？
8: 真没有？
3: 没有，那个三明治快凉了，你快吃了。
8: 这个人呢，最讨厌别人骗我。要是让我发现你骗了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3: 不是，这何美莲怎么什么都乱说呢？
8: 你是当我是傻子吗，何志超？你跟我说你雅思分数考得不好，申请不到好学校。哎，就算我没出国没留过学，我也知道雅思7.5是个很不错的成绩，好吧？嗯。要是小姨不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3: 这个7.5也好，4.0也罢，那跟老婆孩子相比，那些都是小事儿，对吧？吃一个三文鱼，我刚煎的，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

0: 吃一个三文鱼，我刚煎的，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你现在得多吃。在这儿。那你现在什么意思？不想出国留学了？
1: 不是不想去，学习这事儿那是一辈子的，所以不着急，不着急这一年。是不是因为我怀孕了，还是说因为你有其他的计划和打算？
0: 是老婆和孩子是最重要的，我得照顾你们。那如果我现在没有怀孕，你是不是就顺利出国了？哎呀，
1: 这哪有如果呀？这哪能假设呢？关键你不知道，老婆，现在国外那些学校名额收紧的都特别严重，即使我现在报考，也未必会录取上理想的学校。 没事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再看看啊，先吃饭。

0: 谁呀？
1: 是我。
0: 哟，
1: 大嫂。
0: 伟强。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大哥呢？
0: 大哥不在家。
1: 哦，不在家。啊、
0: 来来来，进来。哎呀，都来了，来了，来了。
1: 那我换鞋了。
0: 不用不用、啊、不用换，快进来吧。大冷的天儿、啊。哎呦，你说你可真行好，你这个。我们自打搬过了十几年，你都没来过，你怎么找着的？
1: 我
0: 坐下，
1: 我有地址来着。
0: 啊啊，有地址、啊、
1: 都存着呢、啊，我按着地址就找到了。
0: 哦，喝杯水啊，
1: 谢谢。
0: 你找你大哥有事儿啊？
1: 哦，我找我哥来下棋。
0: 下棋？
1: 对，我们俩从小就一块下棋，然后好多年没下了。就是我想他也退休了，没什么事儿，我说我跟大哥下盘棋。
0: 我。哎，我怎么瞧着你脸色不好啊？你没生病吧？
1: 我没病
0: 啊
1: 啊，我就是昨天晚上可能一宿没睡吧。
0: 你妈不睡呀？
1: 算起来可能大概有三四天都没怎么睡过了。
0: 可不能不睡觉
1: 啊！
0: 真的，这每天啊，你到了十二点还没睡，必须就得吃安眠药。你别怕，哎呦，这我老吃那药会不会有依赖啊？身体，人家医生说了，对安眠药的这个依赖性对你身体造成的伤害，哎，比你那一宿不睡觉给身体造成的伤害，那就是九牛一毛。
1: 我大哥，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呦，你哥且回不来呢。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说出来不怕给你哥丢人。
1: 怎么了？
0: 你大哥送外卖去了。
1: 为什么呀？他不是有退休金吗？钱不够花吗？
0: 哎呀，那点退休金，嗨，
1: 不是
0: 家现在的，不是。另外，你大哥这不是退了休，这他又觉得身子骨挺好，是吧？还挺健康，说愿意去干点活，在家待着他也难受。我说那就去吧。
1: 这送外卖，这他岁数也不小了，风里来雨里去的也不安全，是不是？
0: 我跟他说了，让他再慢点儿啊，少送几个没关系啊，那得注意安全。哎，这不是，哎，怎么跟你说呢？这俊结了婚了
1: 啊，
0: 结了婚呢，这没地儿住啊，所以我们都住一块儿啊。
1: 孩子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0: 嘿哈，一直住一块儿啊，结了婚就住一块儿。所以这家里一下不这显得窄呗了吗？你仗着他们俩的工资，他们俩这一辈子也买不起房，所以我们这不就得想办法能挣就多挣点，再干几年可以啊。我带你瞅瞅去
1: 啊。哎
0: 看看啊。
1: 啊，
0: 这个就是他们小两口婚房。
1: 哦
0: 啊，这个是我跟你大哥住的
1: 啊。哎
0: 啊，
1: 这个床在你们家啊？
0: 啊，
1: 哎呦，就是我跟我哥小的时候睡的就是这张床。
0: 对呀、啊，
1: 他睡上面、啊，然后我睡下面。
0: 对，你哥跟我说，哎，说小时候，哎，他给你讲鬼故事，把你吓得不敢在底下睡了，爬上去跟他挤着，然后有一天说差点夜里头差点把你拱下了。
1: 是，有这事，有这事
0: 啊。哎，你没吃饭吧？
1: 我没吃，我不想吃。
0: 别不想吃啊！我给你煮碗热汤面。你这哪行？
1: 不用啊，
0: 在这歇会儿。我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哎，大嫂。
2: 哥，我想睡上铺。
3: 上铺有啥好的？每天还爬得高，还得小心摔下来。
2: 站得高看得远嘛。
3: 那是躺又不是站。
2: 我们老师说，躺着也比别人站着高，这样别人才不会把你拉下来。哎，哥，你白天讲的那个鬼故事可忒吓人了，
3: 又不是真的，瞧你那出息。
2: 哥，我害怕。
3: 哥陪你睡。
2: 嗯。
1: 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一闭眼睛，我的灵魂被一双手紧紧地拽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恐惧，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反省，老念叨，说我这两天别来烦他，过两天我再来看他啊。
1: 你进来吧，我正好有个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妈，伟强来了。
2: 啊，妈，我来看您来了。
3: 看我，也看春梅。
0: 妈，我给你买了早点，你快吃吧。
1: 吃个油条吧。啊，这么多。南瓜粥要不要？嗯，
3: 不吃了。
0: 这还有茶叶蛋。
3: 不吃了，不吃
1: 了。包子行，包子行。
3: 你反省的
0: 妈怎么？您先吃饭吧。那个春梅要跟我聊点事儿啊。
1: 啊，是呢，咱们去那边聊吧。
0: 啊，妈您吃啊，您吃啊。
4: 朱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找过你了吧？
0: 我回来那天就看见他了。
5: 怎么样？嗯，你这是要在宿舍长期住下去，不回家了？
0: 对啊，家里不太方便。哦，
5: 怎么样，我估摸着啊，你应该能继续投入工作了吧？
0: 争取下个学期上课。
5: 别下个学期了，这个学期虽然没有你的课，但是你那个实验项目还是可以继续参与。
0: 那个项目我已经退出了。
5: 哎呦，那个时候不是状态不好吗？毕竟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就这么放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0: 哎呀，朱院长，别坐。是这样，我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24小时身边不能离开人，所以这学期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好好的陪陪她。
5: 那照顾老人和实验项目不冲突啊？
0: 当然冲突了，我那个实验项目您又不是不知道，一忙起来昼夜不分的，经常好几天回不了家，怎么照顾老人呢？朱院长，情况特殊，希望你能够理解。
5: 你好好想想。
4: 那你也就明白他都跟我说了什么。嗯，
1: 他当然还是希望你能回到院里去继续完成那个项目，毕竟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那么多。
4: 你别误会啊，也别有压力，就人家拜托我呢，我只能把他的话转达给你。
0: 当然当然，我知道的。
4: 那从我的角度呢，我也是觉得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课题现在都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做科研这个工作嘛，熬到今天多不容易啊，是吧？有你个人的努力，还有国家对你的培养，你们那个实验室也不止你一个人。
0: 嗯，妈，
3: 我听。嗯，
4: 行，
3: 我听。
0: 您坐着，没事，您坐着啊。嗯，
4: 那你这个领头人，如果能重新加入，对这个项目来说不是会推进得更顺利吗？
1: 当然了啊，这是你的工作，你自己选择。我就是想跟你说呢，再考虑考虑吧。
3: 好好工作，考虑什么？
0: 妈，您不是想让我反省吗？
3: 嗯，
0: 我给您反省一下。嗯，我这回离开家了好几个月，去了一趟西藏。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不知不觉就开进了一个无人区里边。我开得飞快，然后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我就把车停下来了，捡了一些枯的树枝，点了一堆火，周围真安静啊，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再有就是篝火里柴火被烧得噼啪的声音，看着眼前这堆篝火，我就在想，人的一生不过如此吗？我的一生，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开始呢是星星之火，然后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到最后灰飞烟灭。我就看着那堆篝火，最后一点火星在我眼前啪熄灭的那一瞬间，我就想我的身边肯定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但是非常奇怪，

0: 奇怪，我的周边依然很亮，比有火的时候还要亮。我能看见远处的远山的轮廓，我就抬头一看，我的头顶啊，有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离我那么近，满天的星斗，我看傻了。我就说那些星星月亮，他们每天都在那儿照耀着我，但是谁又关照过他们呢？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回家了。哼，我想您了。前天回来之后，我看到您身体棒棒的，我特别特别的开心。看到大哥一家其乐融融的，然后思南这臭小子几个月不见也突然长大了，玩乐队玩得风生水起的。虽然不是我和春梅希望的那样，但他毕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春梅也告诉我他辞职了，我想他一定会重新规划他自己未来的一切。妈，你发现了没有，春梅剪了短发比以前年轻了10岁。
1: 哎呦，好看。
0: 哎呀，我在想这一切幸福的东西其实原来就在我身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你们说的对，那个课题现在丢掉也确实非常非常的可惜。我想做回我自己，我想沉浸其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和满足。
2: 幸福。
1: 其实伟强，我现在很能理解你。自从我辞职之后吧，我也想通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只能接受它，因为我们只有接受了它，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才能获得内心深处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正的快乐。
3: 所以啊，妈，听伟强自己的吧，让他自己去选择吧。
2: 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
3: 好啊，我接电话啊。
4: 妈。
2: 哎。
3: 哎，吕青。
5: 春梅，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5: 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金婚特刊在社会上反响特别好，出来庆祝一下啊。
3: 行。
4: 记好了，好，走了，走了。春梅，
3: 哎，
4: 我陪妈出去了啊。
3: 好，多穿点啊。
4: 嗯，好，
3: 去吧。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换鞋。哎，换鞋。
3: 哎，
4: 好，来，来，等一下。哎，拿鞋房。好，来这个，等一下啊，踩。哎，好。
2: 小米。
6: 什么小米？
2: 喂鸽子。
3: 小米在厨房那个柜子里。
6: 哎，我知道了。来，妈，你拿着啊，我倒，然后你说可以了我就停啊。够了吗？
2: 再倒点。
6: 好。
2: 够了。
6: 够了啊。
3: 拜拜，妈。
6: 走，慢点啊。
2: 嗯。
6: 好嘞。
3: 来了。
2: 燕儿来。
7: 来，小姑，
2: 快进来，快进来。
7: 我看这水果新鲜，买了点水果。
2: 哎呦，来就来了，不用带东西，给我吧。嗯，继续坐着。哎，我换鞋，不用换鞋，去去去。
7: 行，好。
2: 嗯，我给你倒水啊。
7: 啊，好呀。
2: 哎，冻坏了吧？
7: 真暖和。
2: 喝口水，
7: 谢谢。
2: 从哪儿来啊？渴成这样，

0: 我跑了一上课后呢，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你们青苗现在工作量这么大呀？嗯，我现在没在青苗了，我在卖保险。哦，是吗？
1: 嗯，
0: 那卖保险是挺辛苦的，要挨家挨户的跑。
1: 还行，我发现保险这个东西吧，就一旦有需要的时候，真的还挺有用的，所以我现在还挺有成就感的。
0: 行，歇一会儿。
1: 嗯，
0: 写好了之后跟我说说什么保险适合我吧。愣着干什么？昨天家宴不是人多不方便说吗？今天特地来不就为了这个？来吧，拿来给我看看。
1: 小姑，你可真懂我。好呀，我给你看一下。我先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吧。
0: 嗯。
1: 我最近呢一直在研究专门针对30+女性的高端医疗险。你看，30+这个年龄阶段吧，也是各种。

0: 所以我觉得这款还是挺合适的。
1: 明白。嗯。哎，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没有那个小孩的险种吗？
0: 小孩的倒是有，但是小姑娘用不到啊。你怀孕了？这是我们家大喜事儿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不到三个月，所以这不还没敢往外说吗？你这来赶上了，先告诉你了。
0: 那奶奶他们这不知道啊？别说啊。
1: 好，
0: 那孩子的爸爸是
2: 下次有机会带给你们认识。
0: 哇，小姑你可真前卫啊，动作够快呀、啊！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正好有一款啊，在这儿啊，它是可以附加这个儿童险的，我觉得这款比较适合你现在。
2: 行，那就它了。
0: 啊，你不再仔细看一下就确定啦？
2: 有什么好看的？既然你给我推荐的，肯定是最好最适合我的。反正保险都是要买的。不支持自己家人，难道还把钱给外人挣了呀？
3: 你回去把那保单做好了发给我就行。
0: 好嘞。

0: 妈，来，你最喜欢吃的炸酱面，我帮您拌一拌，好吗？
1: 这不是炸酱面。
0: 怎么不是啊？就是炸酱面。
1: 我要吃原来的炸酱面。
0: 妈，原来炸酱放的太多，今天我特意少放了一点，我怕您吃了咸。您尝尝。

0: 红艳，那些保险条例都怎么记住的呀？用户教教我们。哎呀，我怎么都记不住，再加上我最近还有点感冒，脑子就跟浆糊似的。
1: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死记硬背呗。
2: 你要是有红艳那么努力啊，你早就记住了。
3: 我不管，你这又签了一单，可得请我们吃饭。
1: 没问题，必须的。
2: 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着吃？我看你还是先吃点药吧。
4: 你去西藏啦？
5: 嗯，去了。
4: 那儿好玩吗？
5: 挺好玩的。
4: 妈，你不带我去？
5: 妈，那海拔高，我怕您身体受不了。
4: 那你怎么去了？

0: 了这么久，你想妈了吗？
1: 妈，我想你。我在那儿非常非常的想你。
0: 妈也想你。
1: 我知道的，我知道妈会想我。

以前是，现在呢？现在不是了。她是我闺女，对，春妹是我闺女，你是我儿。她是我闺女，你是我儿。她是我闺女，你是我儿。 都是好孩子。

0: 哎，师傅，您干嘛提前退了呀？我刚进厂那会儿，就听李师傅说，说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进我们厂，那时候一大家子的重担都交给您了。
1: 阿美真的刚刚出生不久，那一两岁，我爸爸就没了。我当时我就想他，我得。保护好我妈妈，啊，我得照顾好弟弟，啊，照顾好我妹妹。想我这是半辈子五十多岁了，怎么我每件事儿都怎踩不到点儿上？
0: 不是，您可别这么说。
1: 我就是在想，我就是这个八十岁之前，我几件事儿我就办好了，给我儿子儿媳妇买一个房子。然后他们就是生个给我生孙子呀孙女儿，我再看他们，然后就是伺候好我妈，最后是这个你师娘，你师娘我得当她的听众，我得听着叨叨叨那么说。
2: 哎，好嘞好嘞，陆教授，谢谢您啊，感谢感谢，那一会儿见啊。
3: 好啊，
2: 好，一会儿见。哎，志成，你今天上班吗？在咖啡厅吗？
3: 我在呢，媳妇儿。
2: 行，那你下班别走啊，你等着我，我去找你。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陆教授，他呢对于这个海外的生活和留学的申请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位是我男朋友何志超，这是他小姨何安娜。
5: 陆教授您好。
6: 哦，你好你好。哦，你就是何志超啊？
3: 你好陆教授。
6: 哎，你好你好，真的是一表人才啊。
5: 陆教授，我想问一下，以我大外甥这个雅思成绩，最好能升到什么学校啊？
6: 哦，昨天晚上啊，我连夜做了几个方案，你们可以看一下。来，你们看一下。
5: 好。
6: 好在他这个雅思成绩非常优秀，可以选择的学校啊，还有专业会比较多。
4: 志超呢，其实对于海外留学这个目标啊，他还是很明确的。回国之后呢，他也想发展关于体育方面的事业。嗯，你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看看国外哪所学校对于体育这方面是比较好的？
6: 可以考虑申请英国的学校，双学位，体育跟经济一起修。
4: 嗯。
6: 啊，你比如说，你看。这所学校典型的学术型学校，很多名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4: 哦，是吗？
5: 哇，何志超，那如果你上这个学校，你也就是名人了。
6: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学费比较高。
4: 学费不是问题。
6: 哎，你太幸福了。
4: 我希望可以以他现在的成绩能申请到最好的学校。
6: 但是这所学校要求也会比较高，如果有一些之前的国际体育赛事的这个成绩作为申请的资料提交上去，可能成功率会更高。
5: 啊嗨，陆教授，这个您可千万不用担心，我大外甥都是辉煌战绩，我们家里都是他的奖杯。
6: 哇，
5: 这个您放心，他一定能申上。就是一个问题啊，陆教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留学上学的时间最短是多久呀？
6: 这个专业嘛，我建议学制最短是两年左右。
5: 啊，两年啊？
6: 对，
4: 挺好的。

0: 师傅，
1: 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衣服挺好看的，你在哪儿买的？
1: 我哪能买得起的？这是我捡的。
0: 那就对了，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她把我的衣服给扔了，这个衣服就是我的。哎呦，你这个领子这儿绣着我的名字，我叫倪伟强，是拼音，您看看是不是？对了，倪伟强，这衣服对我还挺有意义的，你能不能还给我？
1: 当然了，这本来就是你的衣服嘛。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天挺冷的，我把我衣服给你吧。
1: 你穿上，你穿上，我有衣服，我衣服多了去了。你穿上，穿上，穿上啊！你别和媳妇吵架啊！

0: 好过日子。我年轻的时候和我老伴老是吵架，
1: 现在老婆没了，吵个架都找不到人了。承认个错误啊，没事儿啊，快忙吧，快忙吧啊啊，
2: 那
1: 忙吧，
2: 那就谢谢你。
1: 哎呀，应该，
2: 忙吧，
1: 好，
2: 再见啊，
1: 哎，
2: 谢谢啊，
1: 哎，慢走啊，
2: 好。

0: 哎，
1: 你来了。
0: 对，那个我是瞎溜达，然后溜达的，嗯。啊，对，在一个大爷身上穿着呢，我看着挺眼熟，仔细一看还真是我那件儿，我就给要回来了。哎，你给我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你给我吧，你给我吧，你给我吧，啊。
1: 嗯，对不起啊，之前刚离婚的时候我心情不太好，比较激动，然后就把你很多东西都给扔掉了。
0: 理解理解。
1: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嗯，我把那个箱子扔在垃圾桶旁边，嗯，我一上楼我就后悔了，等我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那么快就被人捡走了。
0: 我理解了，换了我，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1: 你给我吧。
0: 啊，不不不用。
1: 我说我给你干洗一下。
0: 我自己拿去干洗就可以了。嗯嗯，哎，妈睡了吧？
1: 睡了。啊，
0: 那我明天早上买了早点之后，给你和妈送过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1: 嗯。
0: 啊。
1: 要不然。
0: 嗯。
1: 我明天去给你买点新衣服吧。
0: 谢谢，嗯，暂时不用了，还够穿。回去吧，回去吧。
1: 好，
0: 晚安。
1: 明天见。
0: 哎，明天见。
2: 辛苦了，还让你跑一趟。
3: 嗨，不客气。那大概情况我都了解了，啊，等我好消息。
4: 好，谢谢陆教授。
3: 哎，不客气。
2: 行，你们俩去忙吧，我送送陆教授。
4: 好，
3: 好，再见啊。
4: 好。何志超，你开不开心啊？你有没有一种离梦想更近的感觉啊？
5: 我可太高兴了，我高兴到一句话都不想说，一句话都插不上。
2: 别怪我啊，我没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的理想。所以我就直接跟陆教授说了我们的诉求，这样效率更高嘛。
5: 效率是挺高的，高的我完全没反应过来。我知道你们俩是为了我好，但能不能不要替我做决定？或者你们可以先问问我到底想要什么。
4: 是你说的你要出国留学，也是你说的你要考雅思，我们都是在帮你。
5: 你们今天安排我

0: 出国留学，明天安排我国外的生活，后天安排我回国之后的工作，你们真当我是小孩吗？我现在想要的，我就是想要个家，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
1: 我们在这费劲巴拉的帮你找学校，你总得有点感恩的心吧？
0: 你们说清楚吗？我不想出国，至少这一年之内我不想出去。
1: 那你跟我姐怎么交代？
0: 该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呗。我之前早已经想好了，我是想等我妈身体恢复一点，伟珍的孩子也稳定了，我再跟她说。我真的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能不能不要再安排我的生活了？
2: 我们也不是想安排你，只是错过这个机会会很可惜的，你明白吗？
0: 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让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是吗？抛妻弃子一个人出国，我不想这么干，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可以吗？别逼我了行吗？
2: 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0: 以前我也是个挺骄傲的人，认识你以后，很多次我光是想到你我就忍不住笑。我知道我遇见了对的人，对的人就是可以每天坐在一起吃饭，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清粥小菜，日出日落，这就是我理解的生活。都说从前的人东西坏了就修，现代人坏了就直接扔掉换新的，所以现代人越活越孤独。明明是两个相爱的人，却渐渐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两个人的晚餐变成一个人的早餐，双人床变成单人床，从熟悉到陌生。我不愿意跟你变成这样，我们还这么年轻，争吵也胜过遗憾，不是吗？不过这都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1: 哎，惹住。
2: 你们俩这上班越来越早。好，我今天早起了半个小时，就怕你们赶不上。喝点热粥。
3: 哎，
2: 现在这晚餐红燕老师不回来吃，工作忙，咱早餐咱家必须一家子热乎乎吃顿饭啊。人那话怎么说来着，早餐要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是不是？
4: 嗯。
2: 你们昨儿晚上那顿饭是6:30吃的吧？差不多。
3: 嗯。
2: 到现在好13-14个小时了，你这哪能光开车不给油啊？是不是？这五脏六腑啊，这不得给营养啊？是不是？
4: 哎、妈，您别唠叨了，我们吃、多吃点。
2: 嗯，
4: 对，多吃。
2: 包子，
4: 来，
2: 来一个。
3: 好。
2: 嗯，
4: 多吃点啊。
3: 嗯，好好。
2: 嗯。啊，猪肉大葱呢，好吃。嗯，哎，你那个，保险卖的怎么样最近？
3: 嗯，挺好的。嗯，
4: 还救了个人命呢。
2: 啊？
4: 嗯，有一个年轻妈妈得癌了。
2: 嗯。
4: 想通过骗保挣点钱给孩子留下。
5: 嗯。
4: 给拦下来，把人命救了。

0: 天哪哈，这妈妈要真没拦下来，那孩子不成孤儿了吗？
1: 是啊，
2: 可不就是。
0: 哎，那话怎么说的来着？救人一命，
3: 胜造七级浮屠。
0: 嗯，好，你这可给咱们家积了大德了，这样。
3: 善良，
0: 真好。你们呢，就好好干活。
2: 嗯，
0: 好好挣钱。
4: 嗯，
0: 好好努力。啊。
4: 嗯。
0: 回头咱，买个大房子，我跟你爸，咱一家子住一块儿。你们俩不管生一个还是生俩，我跟你爸给带，放心，你们踏踏实实干活，啊。
3: 人家不一定是咱们带，人没准人自己也能带。
0: 他自己上班了，怎么带呀？不得咱当老人的带呀？
3: 是我带，我
0: 孩子必须得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有老人陪伴的孩子，性格各方面人说都特别好。孩子得有安全感，你知道吧？太好了，我就想着，将来有老有小的，咱这一家子热热乎乎的过，那真是，登天也就不过如此了。想起来就高兴。
5: 听好了啊。最近那个在人间的纪录片看了吧？我要那个后期剪辑师。
6: 你是在人间的剪辑师许东是吧？
5: 元气少女冲冲冲最近特别火，我要那一桶。
7: 一进化妆间不出来，俩人比着耗时间。
5: 哎，不好意思啊。怦然心动的约会，我要那个现场执行。
8: 大家辛苦了啊！
9: 大家辛苦了，咱们赶场。
6: 我们团队呢正在策划一档网综，想请你过来做剪辑。
10: 啊，那既然是同行的话，更得请您理解一下了，麻烦您出去。
6: 我觉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11: 你们为什么找我呀？
6: 你在这儿实在是太屈才了，你完全可以做执行制片啊。我们制片人人美心善，脾气还好，而且从来不骂自己团队的人。你做节目是为了给别人看吧，你得见到人，加入我们未来传媒才能有未来啊。挣钱不重要，我们愿意给年轻人发高薪，你现在的公司能吗？你得走出去啊。
12: 燕儿，
13: 哎，
12: 来一下。
13: 哦，
12: 怎么了姐？
13: 可以啊，你一下就三个大单。
12: 那这个月提成
13: 50000，这么多，
12: 加油好好干，把保险卖好了，以后这些钱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对自己好点，该花的时候花，别老想着省钱。去吧，谢谢姐。
13: 哎呦喂，这是羊绒的吧？这个
14: 是啊。
13: 我的天哪，这克什米尔啊，这个东西
14: 是
13: 这玩意儿贵着呢，我跟你说。我的天，我看看你这，
14: 你保暖。
13: 哎呦，这真好！我就老说吧，我说你别老穿这衬衫，你要不然你这胃那老空，你老说胃疼胃疼。
14: 行，谢谢。
13: 就缺这么件衣裳。
14: 谢谢谢谢。
13: 真好。
14: 哎呀，真谢谢。
13: 怎么了这是？啊，又送礼物，又做这一桌子菜，这是有什么好事啊？这是。
15: 是啊，俩好事呢。
13: 两件呐，快跟我说说。快跟我说说。
15: 我说一个，他说一个。
13: 好好好，那你先说你那件。什么好事？
14: 怎么
15: 燕儿啊，接了个大单，
13: 啊！
15: 你们猜这回提成提了多少？
14: 提多少钱呢？那就也就是一万
13: 不止，怎么也得将近2万，我觉得啊，
15: 5万。
14: 哎呀，
13: 妈呀！
14: 哎呀，
13: 真5万呐！
14: 哎呀，
15: 真厉害！
13: 好家伙了，
14: 真的，
13: 这一个月要是50000。一年12个月，这就是60万呐、啊，这可不得了了。这要10年6，
15: 这不是
14: 他也不一定，他不是说每个月都能挣到吧？
15: 对、
14: 啊，有的时候可能挣不到，有的时候可能
13: 不是。你就算挣不到，你就算一年有半年挣到50000，56也30万呐、啊。哇，这个工资，好家伙，那是得庆祝庆祝，是得送咱礼。哎，那第二个好事呢？
15: 来，你说。
16: 我妈妈打电话说想过来看看我，然后到时候我想在附近租一个小旅馆，然后正好大家可以聚一下。
14: 哎呀，欢迎！哎呀，真好，
13: 太好了，
14: 欢迎欢迎！
13: 我跟你说，从你们俩结婚，我就一直提好几回吧。
15: 对，提过好几次。
13: 我说啊，必须得。

0: 看看燕儿他妈去。他老告诉，因为一开始不是赵叔病危嘛，说你妈挺忙的，说妈您别忙，就是您打扰人家。我一想是，但是男方确实应该主动，这一点咱做的不好。
1: 嗯
0: 啊，后来赵叔又走，我就想这乱糟糟的，别给你妈添麻烦了。哎，你妈要来，咱绝对啊，好好的。哎，招待招待咱这亲家，多好啊！给咱这么好个闺女好，
1: 对
0: 啊，太好了、嗯！我告诉你啊，坚决不能住什么小旅馆。你就跟你妈说，咱家虽然条件不那么好，咱暖暖和和一家子人，是吧？
1: 住家里能怎么住呢？这、个
0: 怎么住你？你嗨，你妈睡下铺，我睡上铺，让你爸就这睡沙发。
2: 啊，不合适吧？这样，
1: 我觉得还是让那个红燕跟他妈吧，他们娘俩人家睡一块儿去，你聊聊天儿啊。
0: 那儿子呢？
1: 哎呀，你进去睡沙发去。
0: 嘿，睡沙发，他第二天怎么上班啊？
3: 我
0: 这孩子这种回头，
1: 我睡沙发，我睡沙发，
0: 你就啊，
3: 我睡。
2: 要不还是住旅馆？哎，住这事儿，
0: 别，咱们不讨论了。
1: 听你妈，
0: 我跟你妈睡那屋，我睡上铺，你爸睡沙发，我们老姐俩面上聊。聊聊知心话，
1: 对，
0: 是不是？得
1: 是，
0: 不讨论这页翻篇啊，挺好。
1: 好，
0: 来，
2: 谢谢妈，谢谢。
3: 双喜啊，双喜、啊，
0: 高兴高兴。
2: 哎呦呦，
1: 嗯，
2: 哎呦呦，
1: 呦，
0: 哎，我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没吃饭的吧？
0: 没呢。
1: 啊，
2: 没。
1: 那你赶快洗洗手，我马上给你热一下。
0: 哎呦，就别麻烦了吧。
1: 哎，不麻烦，都已经好了，热一下就得啊。
0: 妈，
2: 哎，
0: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2: 好着呢。
0: 来，我给你捏捏。
2: 哎，歇着吧。
0: 行，我去洗个手去啊。
2: 真有劲儿。
0: 别闹了，我够了。
1: 就这么多。
0: 嗯。
1: 哎呀，今天带着妈一块喂鸽子，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到了饭点也不肯回来。中午吃完炸酱面吧，又说要喂鱼。好，这溜溜的一天。哎呀，妈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太好带。
4: 嗯，
1: 春梅，你辛苦了。
0: 啊，没有。
1: 我跟咱妈约好了，明天继续喂鸽子。
2: 那今天也不早了，要不然你就睡着吧。
1: 行，我睡思南那个房间。
2: 啊，嗯
1: 嗯嗯。你吃了啊。妈，你咽啊，咽下去。嗯。啊，咽下去。春梅。
0: 来了。
2: 怎么了？
1: 妈吃药含在嘴里半天就是不咽。
0: 啊。
1: 嗯。
0: 妈。快咽下去，多苦啊！来，喝水给他咽下去，快，听我话，啊！药是我给您拿的，连我都不相信了，我绝对不会拿错，信不信我？来，喝点水。喝水了呀？
1: 哇，太好了，太好了，妈！
0: 真吓人！
1: 张嘴，我看看。
0: 啊
1: 啊！啊，真棒真棒，
0: 再喝一口水，多喝点水好啊。好了，
1: 真棒，
0: 放这儿啊，
1: 真棒。
0: 来吧，咱们睡觉吧。来，我把这个拿过去啊，放这儿。
1: 妈，我拿去给你充电啊，明天用。睡觉，晚安。
0: 晚安，有事叫我。
1: 准备。晚安。
2: 晚安。
1: 嗯。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很多事情，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只能接受它。

0: 你起来了
1: 啊？你怎么睡这儿啊？你昨天晚上没去思南屋睡吗？
0: 妈半夜说她睡不着觉，非要找我聊天，天快亮才回去睡。
1: 啊，她一晚上没睡啊？
0: 啊，
1: 那可不行，她血压给高了。
0: 哎，你别去，她刚刚睡着没多久，让她睡吧。
1: 那要不然你再去屋里眯一会儿，我去把早饭做了。
0: 哎，别，我炖了松茸汤，我给你盛一碗啊。你坐着。

0: 炖了好几个小时呢。
1: 哎，你吃。哎，你尝尝，
0: 看看缺不缺盐啊什么的，啊。行吗？
2: 嗯，挺好喝的。
0: 那你喝吧，啊。

0: 看着不错哎，你快尝尝。谢谢小姨，哇，闻着就太香了，好好喝哦。那就好，我第一次炖鸡汤，我炖了一夜呢。辛苦啦，谢谢小姨，特别好喝。
1: 外甥媳妇，我现在想到之前你在咖啡厅给我外甥介绍老师的时候，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为我外甥有你这样的一个媳妇儿而感到三生有幸。只有你是真正的为他考虑，替他着想。
2: 这有什么呀？因为我知道留学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但是呢。
0: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我也了解他的顾虑，可是我不会让他为了我就放弃的。谢谢你，外甥媳妇。我想跟你道个歉。
2: 为什么要道歉啊？
0: 为了当初我给何志超介绍其他的姐姐道歉，为了我在咖啡厅叫你阿姨道歉。
2: 为了当时给你拍处置卡道歉，为了逼你们俩分手道歉，真的觉得我做的特过分。哎呀，
1: 你呀，真是个小孩儿，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忘了我第一次在咖啡厅见到你，我就说我很喜欢你啊，小姑娘，是吧？
0: 我当时还以为你那是在演戏呢。
1: 得了吧，我又不是表演系的。 我可是真心的，
0: 外甥媳妇，我也喜欢你。要是我姐知道，她也会喜欢你的。嗯，等我外甥出国留学了，我就照顾你和你的宝宝，等到他回来。

0: 来了，我就让他带你去周游世界，给你买包。
1: 嗯，行，给我买包。
0: 嗯，
1: 哎呀，但是小姨呀，你还是不太了解你这个外甥啊。就算我们给他申请了很好的学校，他也不会去的。
0: 真假？那怎么办？
1: 我跟他离婚。
0: 什么？
1: 他要是不去，我就跟他离婚，这样他就没有理由不去留学了。
0: 不是，我不懂，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
1: 没事，你小孩你别管了，我会有办法的。
2: 哎呀，你弄那么小的盘子就装那个肉，你这……
3: 咱家这桌子就这么大，你用大盘子能摆下几个菜呀？
4: 真是的。
3: 哎，俊
5: 啊，
3: 燕儿啊，
6: 哎，
3: 门口接你妈去，一会儿出租车到了，
7: 对对，
3: 好不好？啊，你们本来都应该去高铁站接，你说这到门口了，让老太太自个儿上来敲门，多不好。
6: 是的，是的。
2: 那个燕儿，我再问那个你妈能不能吃辣的呀？
6: 哦，她不太能吃辣，清淡一点就行。
2: 咱快去走啊，
6: 快去，
2: 快去，
6: 好。
3: 不是你这也不能说她妈吃清淡的。就都给炒清淡的，你这干嘛呀？别人不吃啊，孩子们都爱吃辣。

0: 你大爷，你在这儿呢。
1: 张主编，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主编，你老大爷在呢。我来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张大爷呢？
3: 哟，腿摔坏了，屋里躺着呢。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4: 大爷，
0: 快别起来！
5: 呀，春梅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怎么摔的呀？哎，你这受伤了，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5: 你看你那么忙，我不就摔一跤吗？
6: 还说呢，他死活不肯住院。
7: 这今儿你来的太巧了，我们刚把他从医院接出来。
0: 哎，张大爷，您这个岁数，摔跤可不是小事啊。
7: 医生说呀，那至少得住十天半个月的，他一听立马不乐意了，老了跟个小孩似的，一点理都不讲。
5: 春梅啊，前些年在医院里边照顾你沈姨，我都待够了。
0: 是，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不能较劲。我觉得听医生的，再回去住几天，好不好？
5: 这伤筋动骨100天嘛，住哪儿都一样，还是家里安逸。
7: 你安逸了，那我还得每天给你跑前跑后的，这半点劳务都不给我。哎哎哎
5: 哎，老李头，你注意点啊！哎，你前些年到医院里面做那个什么心脏支架，谁天天看你来着？哎
7: 呀，那你还不找老沈下？
5: 小时候跟我去钓鱼，鱼没钓上来，人下去了。
7: 又来了，
5: 又
7: 来了，
5: 我把他救起来的。
3: 行了，行了，行了。老哥俩别矫情了，主编说说他们。哎，主编呢？刚才你说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啊？
0: 哎呦，差点忘了。咱们上次拍那个照片，我做那个稿子，现在反响特别好。
5: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
3: 你小心点！
7: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中午别走了，咱们一块吃个饭。
0: 好，
5: 好，准备好了啊！好，坐好，坐坐坐。
3: 这枪。我们回来了，
8: 妈回来了啊！哎
3: 呀，好家伙！
9: 哎
3: 呀，
9: 哎，您好！哎呀，
0: 好亲切，快请进来，进来！哎
9: 呀，您好，
3: 换鞋，
8: 不换鞋了吗？
9: 不换了，不换了，
8: 不换鞋！
3: 哎，快把包摘了，我们家地儿太小了啊！可算见着您了，好家伙！啊，早就该去看看您来着，来来，快坐坐，俊。哎，给你丈母娘倒杯水喝。
9: 啊，谢谢你，先坐啊，我那开始。
3: 他坐鱼，
0: 真是给添麻烦了。
3: 哎，一点不麻烦，您挺好的吧，身体
0: 挺好的，挺好的。
10: 那个，我妈给你们带了些礼物。
3: 您瞧瞧，您这也太客气了，
0: 第一次来，
3: 齁老沉呢，你说。
9: 妈，
3: 真是。哎，
0: 快坐，
3: 来来，坐坐坐。我呀，跟他爸老说，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俩人结婚也没去看您，挺失礼的。
0: 哟，亲家，我早就应该来看你们。这燕儿老跟我说，你对

0: 特别好，像亲闺女似的。
1: 这孩子真懂事儿，还是您教育的好。我们呢也是经过一段磨合，啊，现在越来越好了，挺好的，
0: 挺好的。哎，
1: 您是哪年的？您可显着真年轻。
0: 我70年的，
1: 70年的，我66的。咱俩整差4岁，
0: 哎呦不像！
1: 我属马，您属什么？
0: 我属狗。
2: 哎，我属猪。
1: 属马跟属狗是最合的。
3: 上桌上桌，
1: 太好了！您
0: 这说的真好，亲家辛苦了。
2: 嗨，
1: 他呀就是当了一辈子厨子，难得在家里做这么一餐。来，倒酒。
2: 来，
1: 哎，咱们喝一口。
0: 我不能喝啊，
1: 少点。
4: 少点，
1: 好了，好了，我也少喝点。哎。
4: 亲家来了，我们这寒舍蓬荜生辉，
1: 必须的。
0: 这在家呀，亲热。
1: 对对对，在家，来来，欢迎欢迎
4: 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哎，谢谢，
1: 欢迎欢迎，来，嗯。他爸爸做虾做的特别好啊，燕儿老说我就爱吃爸爸做的虾，是不是？
3: 是
1: 啊，来儿子来一口。我跟您说呀，这回您来我们家，

0: 挺温馨。
1: 这回呀、啊、就不添麻烦了。
2: 别介呀。
1: 没有亲家、啊、我这次来呀
2: 啊
1: 主要是想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们说啊，
2: 啊，
1: 我给这俩孩子买了个房子。
2: 啊
3: 啊
4: 这
3: 你哪来的钱买房啊？
1: 你赵叔那房子卖了，那款结清了，这些年我自个儿也攒了点儿。
3: 那你挣不了多少钱，哪够啊？
1: 我呀付了个首付，那剩下的月供你们自己结。
2: 哎呦，
3: 这么大事你也没跟我商量，怎么回事啊？是
1: 亲家
2: 啊，
1: 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他们家有个亲戚那房子呀急着出售。我呢就赶紧的，因为那周围啊好多人都抢，我一想要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就赶紧把钱给付了。
4: 真是你看亲家这份心呢，哎呀，这时刻都惦记这孩子。
3: 这种好事啊。
4: 他那个房子是在什么位置啊？
1: 是在那个叫青山区。
3: 青山
4: 啊。
1: 啊啊啊啊啊，就离你们这稍微远了点儿，地界不是特别好，但是那房子可是新的，那大开间特别大，中间一隔能变成个两居室呢。
4: 哎呦，
1: 离着地铁也近，那价格又特合理，所以我就赶紧买了。
3: 我的妈，您一个人办这么一大事儿啊，这给我们一个大礼物啊嘛。太牛了你。
2: 菜都凉了，
3: 大
5: 太周到
3: 了。这是
2: 啊，也真是太高兴了。这当妈的真是啊。
0: 不过您那房子写的谁名？
1: 这房子
0: 啊
1: 写的我的名儿。那个贷款也是我办的。反正俩孩子上班那么忙，也没有时间，我就全办了。
4: 是，
1: 一会儿啊，咱吃完饭，没事一块儿都过去看看房子。
3: 行啊，可以啊。
1: 这燕子也跟我说，这两年呢，他们也想要个孩子。这不是，我也退休了，我是身体还凑合，我可以帮他们带带。到时候让他们，跟我们一块儿过，你们老两口啊也可以享享清福了。
4: 哎，这亲姐真是为孩子们这解决了一个大事儿。来吧来吧，
5: 谢谢妈，
4: 大事儿。
1: 来，
3: 谢谢妈。
4: 来啊，
3: 太感动了。
4: 哎，吃哎，
0: 怎么了？哎
3: 妈，
4: 你干什么去？哎，你
2: 头疼？
4: 怎么头疼？哎，没事，我去。你们来，你陪你妈，你也吃啊。这我看看他这，哎，这可能是不舒服哈。行，来，你们先吃，不用。来，可以跟你妈讲菜。
3: 妈，那咱们明天去看看呗。
1: 哎，
4: 怎么回事？你是上什么火？你发什么火呢？这亲家这是第一次来，要我去陪啊。没事，你别打，坐。看什么呀？你这是，那他妈恨人在那么等着呢，你这
1: 等

0: 的。
1: 你不能这样啊，林三人。怎么还不高兴了呢？怎么还？你这一句话也不说，你这说呀，你到底什么原因呢？你
2: 去先把门关了。
1: 不是，
2: 你跑去先关上，没事没事。
1: 你妈就是有点不舒服啊，就是头疼，我这一会儿给她按一按。
0: 她妈平常也老头疼吗？
3: 也没有啊。
2: 儿子去陪去，
1: 你去陪，你陪瞧一会儿好，你跟你丈母娘解释一下啊，你说你妈的头疼啊。好的，哎呀，这到底怎么的呀？你这是，
0: 哎，你妈怎么样？
3: 怎么样？
4: 我妈头有点不舒服，我爸帮着摁着她。
0: 啊，
4: 咱们吃，妈，来。
0: 哎，我这也不太饿，要不然，燕儿，你跟我回去看看那房子去。
3: 行啊，您不吃点啊？
4: 妈，
0: 我吃不下。
4: 我跟你们一起去，我陪着你。
0: 你先在家照顾你妈，等你妈没事了，你过来找我们。
3: 也行。
0: 行，
3: 那您真不饿呀？
0: 我真不饿。
3: 嘿，
0: 来，
3: 衣服穿上。
0: 好。
3: 看我妈激动的。
5: 找你们看吧。
4: 妈，你这干嘛呀？
1: 干什么呢？你
4: 走了。
1: 啊！
4: 人来看你们俩，说送礼物送礼物，哎，说送房子送房子，你怎么说上头就上头，说翻脸就翻脸呢？你是我妈，人家也是我丈母娘啊！
6: 你冲谁嚷嚷呢？你
4: 不是，那你
6: 冲你妈嚷嚷什么？
7: 倪伟民，我告诉你，阴谋。他妈绝对是阴谋，这是要釜底抽薪，抄我的家来了。他，你想，买房子他付头款，按揭他们俩付，他妈就打定主意，早就算好了。万一你们俩要是日后有个离婚，这房子肯定是燕儿的，跟咱儿子没关系，咱儿子就属于落个一场空啊。是，好，咱不谈人那房子，咱也不是说娶她是为了占家便宜。我告诉你，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夺走我儿子。青山区，你知道在哪儿啊？什么？又刚说完，但啊，不太远。什么什么什么不远啊？往返仨钟头，你住那儿去了，我跟你爸怎么去啊？啊，他妈住哪儿啊？你们俩，您二老就清静清静。我是清静了，我都无后了，我小孩谁带跟谁亲。你们将来有了孩子，他带着，哎，一块吃，一块睡，一块玩，可不嘛？那孩子天天就姥姥姥姥，那认得奶奶吗？到时候咱俩去说，哎呀，宝贝儿，哇哇哭，跟咱一点感情没有。哎，他妈就打着这算盘呢。我儿子，我生的，我养的，我费多大劲？你就说生他。我难产八个小时生不下来，我脑袋往暖气片子上磕。月子里头俩礼拜不下奶，他饿得哇哇哭，我这疼得嗷嗷叫，就这么给养大的。三岁多，叫什么长套叠，疼得他背着往医院里头，我都快吓死了。养个儿子我得死多少回呀，生个病急死，惹个祸吓死，把你养大了，你妈半辈子都死十几回了，怎么着？那石头缝里蹦一女的，你这长乎脸一抹擦，圆乎脸你跑了，你那边有妈叫是不是？你想换妈你就走，只要你出这门，你进那房，跟他妈住一块儿，我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1: 行了，你这。你早就没跟他说一声上去。

0: 你会做吗？你
1: 还有人敲门？
2: 会，
0: 会吗？嗯，我去看看谁啊？有人敲门？
3: 好吃啊，也好吃啊，
2: 做个饭。
0: 真的是你家一做。哎。
1: 是严院长是吧？
4: 张主编。
1: 对。哎，
4: 张大爷是主长吗？
1: 是是是。哦，
4: 你也认识张大爷啊？
1: 认识。
4: 我听说他腿摔了，所以过来看看他。
1: 快，请进，请进。
4: 好好好，
1: 请进。张大爷，哎，那个严院长说过来看看您。哦，
5: 您就是严院长。
6: 张大爷您好，
5: 我们通过电话。啊，
6: 对，通过电话。我给您带点水果。哎呦
5: 呦，客气客气客气。
1: 坐吧坐吧。
6: 好好好，
7: 来来来，一块吃吧，
5: 吃点吧。
4: 不了不了，大爷，我吃过了，你们。慢慢用，张大爷，您那个腿怎么样啊？
5: 没多大事，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4: 大爷，哎，今天呢，我过来看您，还想顺便跟您聊聊之前您跟我说过的那个要去养老院入住的事儿。
1: 张大爷，哎，您要去住养老院了？
5: 是啊，准备这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其实我已经琢磨一阵子了，你这一走了以后啊。我也算个孤寡老人吧，是吧？嗯，这家里边连个说话的人没有啊，所以我就想到养老院去试试。当然了，这也是你沈医生讲的意思啊。我想去了以后找些伴儿，在养老院里边下下棋，我想会挺好。那天摔了一跤，就躺了几个小时，动都不能动啊！多亏了老李头来找我下棋，才发现，赶紧送医院了，要不然呢，我想想的后怕呀。您那个养老院的床位什么时候空啊？我什么时候可以住进去啊？
4: 啊，张大爷，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听您说完刚才那番话，我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可是现在我那儿经营出了点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关门。
1: 严院长，你那个养老院不是开得挺好的吗？怎么说关就关呀？
4: 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回头有机会咱们再细聊吧。
8: 严院长啊，你这个养老院怎么关门了呢？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呢？这像我们小区啊，有这样问题的老人不少啊。那有孩子的，他孩子不在，他够不上啊。所以这是像我们这些有点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这些老人相互帮衬着过，难呐。
9: 院长，你那宁新养老院坚决不能关，你看我们这些老人都指着呢。
4: 跟各位说实话吧，我其实挺想把这个养老院干好的，所以我现在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0: 院长，拜托拜托了，
9: 主编。帮帮院长，
1: 我也想办法啊，大妈。
0: 对对。
1: 哎，那到了啊，
10: 到了。挺好，这楼层挺好的。嗯，
1: 来，快来，
0: 快来看看，这个是厨房啊，
10: 挺干净的。哎呦，还这么大一阳台呢！
0: 那是阳台。这个呀是卫生间，啊、你看看。啊，
10: 好大呀，挺好的。
0: 哎，你再看这儿，这儿呢是开间，打了个隔断，啊、这厅不小吧？
10: 哦，挺大的，不小不小，挺好的。
0: 哎，对了，这边是卧室。啊，
10: 哇，这家具这么齐全啊！
0: 都是过去那房东留下的啊。这卧室也不小吧？啊，
10: 卧室挺大的，挺好的，衣柜都有，真挺好的嘛。这房子可比我想象中大多了，真的太舒服了。妈，您这老熟人可真给力啊！这二手房也太新了。妈，这房子买的值，真值，
0: 值吧？
10: 值也值，太值了。
0: 妈跟你说啊，以后啊，妈就睡这儿。啊。你们小两口睡那主卧室
10: 啊？那不行不行，妈，您得睡主卧，我们睡这就可以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小两口。

0: 好，都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妈就睡这儿挺好。
1: 哎，不是，我们就睡这儿挺好的。你看，到时候我们这拉一帘子，不是一样有私密空间吗？对不对？这还有阳台，这你看这光采光多好啊！我们住这挺舒服的，就这么定了啊！哎呀妈，您可太牛了，太牛了，真的。
0: 傻闺女，妈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妈这次来啊，就是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1: 咱们在京北总算有自己的家了。
0: 是啊。
1: 谢谢。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张主编，要不过了前面那路口你帮我停一下吧，没剩多远了，我走几步就行了。
4: 没关系，我给你送回去吧，正好我也想去你那儿参观一下，方便吗？
3: 方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您之前对养老院好像还有很多成见是吧？
4: 哎呀，那不是那个时候我不了解吗？现在呢，张大爷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3: 行，那太好了。
4: 喂，伟强。
5: 刚收到一个包裹，
6: 是你买的吧？冰箱锁干嘛用的？
4: 你把它拆开，装在冰箱上吧。
5: 锁冰箱干嘛？
4: 哎呀，我不是怕妈那个。哎，
6: 妈，妈，妈，你找什么呢？哎、啊，你要吃什么？哎、
0: 我
6: 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0: 我
6: 帮你找。
0: 我不乱吃东西、啊，我没糊涂到这份上呢。
6: 你要吃什么？你告诉我，啊。
0: 我想吃老马家烧饼。老马家烧饼特好吃、
6: 啊、记住了记住了，今天保证让您吃到老马家的烧饼，麻酱烧饼啊。你先坐着啊。
0: 椒盐的也好吃。
6: 嗯嗯，好的好的，而且一定是
0: 热乎的。
6: 对对对对，热乎的，刚出锅的。您坐您坐，妈。嗯，我一会儿就帮你买去啊。
0: 嗯
6: 嗯，您看电视吧。
5: 喂，可正说着呢，就看见妈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吓我一跳。
4: 哎呀，就是嘛，我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1: 老公，
7: 哎，
1: 走走走，快上去。
7: 哎，我有点话要跟你说。
1: 说什么？上去说呗。
7: 咱俩就坐这儿，坐这儿说吧，坐这儿说。就是我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妈给咱俩买这房子，那搬早晚得搬过来，你能不能先缓缓？嗯、
1: 这房子真的特好，我都没有想到、啊，大小也挺合适的，关键是什么东西都有，咱们哎什么都不用拿，直接过来住就行。
7: 是的，
1: 真好，真的。上去现在看看再说呗。
7: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个妈确实想的挺周到，你也想的挺周到。就是我呢，从小跟妈在一起长大的，妈也无父无母的。你看我这突然间就来到了你妈给买的这房子，就是她，我怕她会觉得这个太突然了，就是不适应，啊、你知道吗？
1: 明白明白哦，你想的是这一层哈。
7: 嗯。
1: 哎呀，我觉得这事是这样的，老公，你看。就咱们住在一块儿，你爸就始终不太方便，对吧？
7: 是。
1: 而且他们现在住在那个上下铺，就跑上跑下的，所以咱们出来住，这肯定，就是如果说怕妈妈那边不习惯的话，我们可以先这边住几天，然后再回你们家住几天，就先有一个时间的过渡。等到之后，如果他们完全适应了，咱们再过来长期的住。你看这样可以吗？
7: 我觉得你说这事儿完全没问题
1: 啊，对。
7: 但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你妈的房子，这也不是咱俩的房子，你明白吗？
1: 怎么不是咱俩的房子呀？我妈的房子就我的房子，我的房子就你的房子。
7: 不是，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名写的是她的名字，这跟咱俩没关系。那买完之后，咱俩得交月供嘛。有一天妈要不在了，这房子是归你的，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1: 这是什么意思呀？那什么什么， 你是觉得我俩会离婚是吗？
7: 不是，
1: 还是说你对我们的婚姻一点信任都没有？
7: 我没有不信任你，
1: 那什么意思、啊？
7: 你要说信不信任的话，
1: 我们是夫妻，
7: 那应该写咱们俩的名字，那不是对我也不信任吗？
1: 那个房子是我妈出的钱，亲爱的，我妈出的钱为什么写咱俩的名字？

0: 也没有道理啊。
1: 那月供是咱们俩还呢？
0: 是啊，是咱们俩还。
1: 那有一天如果他不在了，这房子不是你的，不是我的呀？
0: 是我的，也是你的，怎么就不是我们的了？你在计较什么呢？我真的我不明白了，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心里还在打这些小九九？你真的这么想的吗？我问你，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妈的想法？你告诉我，说实话。
1: 我妈的想法，但我觉得人家说的没错。
0: 行，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想去吧。我们家就在3023楼，你要是想明白了，就来找我；你要是想不明白了，你找你妈去吧。

0: 燕儿回来了。哎，倪俊呢？倪俊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嗯，
1: 他暂时先来不了了。那个，他妈妈不是头疼吗？可能是发烧。他先在家照顾他，等他妈妈好一些了，他再过来。
0: 那你也赶快回去吧。这婆婆有病，哪有当儿媳妇的不回去的呀？
1: 不用，婆婆说了，你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让我先照顾好你，家里有俊就可以了，让你放心。
0: 你婆婆对你啊，还真是挺好的。
2: 嗯，哎，我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啊。
3: 不用不用，
2: 没事，我来。
0: 我这马上就完。
3: 严院长，我看咱们养老院环境挺好的呀，怎么就经营不下去了呢？
2: 这里边原因挺多的，以前呢，很多老人不愿意来养老院，这两年大家观念确实转变了。但是愿意住养老院的那些身体健康的老人，他们都会选择那些比较高端的养老院，不会来我这儿。一来二去，我这儿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了。
0: 那按照现在。
2: 您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适当的提高费用，我觉得也没问题吧。
3: 我这儿附近老人的情况啊，你也都了解。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因为价格的原因，把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都拒之门外。我特别想给咱们养老院做升级改造，可是现在资金缺口实在是太大了。
2: 哎呀，可是如果就这样把养老院关停了，真的是挺可惜的。
3: 我一直在给养老院找投资人，可是没什么进展。
2: 能不能从经营模式上想想办法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直靠派其他那些好的养老院的经营模式的话，那肯定比不了嘛，人家大企业大机构。可是如果我们的经营模式是创新的、特殊的，那是不是也好招商啊？
3: 模式，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2: 这样吧，严院长，我回去也想一想。
4: 嗯，然后我做一个具体的方案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新想法。
5: 张主编，如果您愿意帮我，那真是太好了，求之不得。没问题的，我也是帮张大爷他们。
4: 回来了，儿子哈。
6: 爸，
4: 丈母娘那边都安顿好了哈。
6: 嗯。

0: 你那个跟红艳没吵架吧？丈母娘那边也没说什么啊。哎呀，真是！
1: 你妈妈跟你说那番话，你没跟那红艳说哈？可不能说，可不能说呀，因为那是你妈妈跟你说的那个私密的话啊。你真是要说了，那以后就影响你跟红艳之间的夫妻。

情，你增加这种矛盾加深了就都不好，是不是？你妈妈完全都是为了你着想啊，儿子，你要相信啊，这个总有一天这个事儿肯定能解决，未来也还是有希望的，是不是？有一句名言说得特别好，就是时间是最好的老师。

0: 我想睡
1: 了。行吧行吧，你睡吧，你睡吧，睡吧。别有压力啊，别有压力，别有压力，都能解决，都能很好解决啊。
0: 早晚有一天，我跟刘红艳要在这其中一栋大楼里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好不好？
2: 不用太大，小房子也可以啊。
3: 好，这就是要釜底抽薪，抄我的家来了。他，
4: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我问你，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妈的想法？你告诉我。
3: 只要你出这门，你进那房，我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4: 你想明白了，你就来找我。我们家住在3楼302。你要是想不明白，你就找你妈去吧。

0: 思南。
1: 哎，爸，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想着我来看你呗。你回来这几天，咱爷俩都没好好聊过呢。吃饭那天，我看你被那么多人围着，我就想让你休息休息。
0: 进来。
1: 嗯。
0: 来，把门关上。
1: 行。哇。
0: 来，坐吧。
1: 爸。
0: 啊。
1: 这也太简陋了吧，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0: 啊。爸爸白天去陪奶奶，晚上回来随便凑合一下。嗯，干嘛？
1: 我给你点点吃的，然后还有一些日用品，然后收货电话我填的你的电话，估计一会儿到了，付款。
0: 谢谢儿子。
1: 没事吧？
0: 你最近是不是长个儿了？
1: 我吗？
0: 嗯，好像长高了一大截儿。
1: 可能是鞋高吧。
0: 嗯。
1: 所以说，爸，准备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0: 你要采访我啊？
1: 嗯。
0: 好啊，我接受采访，问吧。
1: 那个女的是谁？
0: 哪个女的？
1: 这一般男的着急离婚，不就是外面有人吗？你说不定连孩子都有了。我都懂。
0: 你懂啊？
1: 嗯。
0: 我跟你妈离婚不是因为这个，臭小子，想什么呢你？
1: 那是因为啥？
0: 可能是因为自由。爸爸就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换一个方式。就像你现在搞乐队，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懂吗？
1: 嗯。那爸。
0: 嗯。
1: 那你去了这么久，我给你发消息打电话你都不回。
0: 不是，爸爸去那个地方是西藏，好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1: 哦。爸。
0: 嗯。
1: 你外面如果有人了，你得告诉我，我有知情权。
0: 好。有了一定告诉你。不过在爸爸的心里，你和你们过得好，爸爸才会觉得好。
1: 不是爸，你这怎么开始煽情了？你，
0: 嗯，
1: 我也煽情。
0: 嗯，
1: 爸，
0: 嗯，
1: 在我心里，

0: 你和我妈是我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人，只要你们好我就好。
1: 妈，我知道。
2: 哎，红雁在他妈那儿一宿没回来。
3: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干了。
2: 儿子起没起啊？
3: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什么都不管，我去看他。

0: 你这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呀，睡得挺好呗，反正昨天又吃又喝的哈。晚上这十点多你就鼾声四起，我这晚上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哎呀，我真服你啊。
1: 我怎么了？
0: 我服你。
1: 你服我什么呀？
0: 我服你，服你这个人。
1: 我告诉你，他这是要动咱们家的根基，他这碰了我底线了。我昨天说的话是不是句句在理儿？我就不重复了，你别跟我这嘚吧嘚吧。
0: 行，你有理，你就对，你什么都对。
1: 多余的话也不说了，我看他怎么行动。
2: 爸妈，
0: 对，你干什么呢？来吃吃早饭啊。
2: 我不饿。
0: 哎，你看你那脸色都什么样？你不吃饭，你这哪有精神头啊？你这一天不来，你过来来吃饭，来我给你倒这个豆浆，你喝的，来。
2: 妈，您昨天跟我说那些话我都听进去了，我也琢磨了一夜，您说的对。妈，我不是白眼狼。
1: 哎，你等会儿，拿俩包子路上吃。哎，
0: 完了，这孩子完了。
1: 怎么完了？
0: 完了，这孩子
1: 怎么完了？孩子说挺好。
0: 他的精神他什么样了？那个啊，二虎啊，你就天天就这么说他们吧啊，你的话说的多狠呢，你这二选一哪有那么选的呀？我听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怎么选？你说逼着孩子们最后就离婚吗？不过了不就这个结果吗？这就你想要的这种结果吗？最后孩子你看这状态肯定抑郁，这得抑郁了。
1: 我希望什么了？我希望什么了？你在这一句一句没完没了的，我希望他抑郁症啊！我怎么了？我这还我这哪句说的不讲？你干嘛去？你干嘛去？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0: 我看我妈，哎、我妈
1: 干什么？
0: 你说吧，我不听了，你定吧，你定吧。
1: 什么叫我定吧？我定什么呀？
0: 我说不了。
1: 什么呀？
0: 我说不了，这家大事小情都是你说了算，我哪有什么话语权呢？你就定就完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我没说必须得让他离婚呢，我说这话了吗？赖上我了。不是，那你说怎么办？你说咱就把儿子就送给人家了？你给我出个主意。
0: 我出不了。
1: 你出，我就听你的。这事你甭推卸责任。
0: 你别听我的了，你定吧，我做不了这主。
1: 那你走，赶紧滚。行，赶紧走，赶紧滚。
0: 你别推我。
1: 你
0: 别推我。
1: 在这儿，
0: 你行，你别推我。
1: 一句一句的，让我更心烦。甭回来。干什么？
0: 你把门给我开开。
1: 开什么开呀、啊、跟你儿子一样，能滚多远滚多远。
0: 来，你给我开开。
1: 不开。
0: 我的菜在里边呢。
3: 谁呀、啊、
0: 哎
3: 呦，
0: 哎
3: 哥，
0: 你怎么来了？他们看看咱妈，因为他妈做点东
3: 西。来
0: 他妈怎么样呢？
3: 哎，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还行吧。
0: 跟人
3: 爸你看看电视呢。
0: 妈妈，
4: 哎呀
0: 哎呀，
3: 你看能认出来的、
0: 是、
4: 会试了。哎呀，
0: 什么会试？
3: 刚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电视里会试了。
0: 看电视呢。哎
4: 呀，老大来了。你又在家。那不会试了。
0: 啊，他说咱俩对对，
3: 咱俩说。

0: 说的没错。哎，对了，费事
1: 妈，你看，虎哥给你拿的吃的，
0: 你看你要吃什么？你看我买的这完了，我给你做，妈妈，
2: 买肉馅了。嗯，
0: 对，都有都有。
2: 今天妈耍手艺，
1: 你妈
2: 吃吃妈妈的味道。
0: 哎呀，这老太，你别累着了，你我来吧，妈，
1: 让他来，让他来。
0: 你叫你别弄了，哎呀，
1: 没事没事。
0: 哎呀，你这个去
1: 让妈活动活动也挺好。
0: 啊，你这家你高兴了是吗？哎呀，哎呀，哎呀，行了，您
2: 买的挺全，
0: 是是是。
3: 谢谢啊，
0: 谢。哎呀，咱妈这那个认真呢。
1: 还行啊。嗯，没事，让她活动活动挺好。
0: 对对对，得让她活动，要不就锈住了她那。
1: 哥，嗯，送外卖累吗？
0: 还行吧，还行吧。每天反正你就是下单，你就抢单嘛，抢单，然后就远近的就送呗。嗯，但是现在都不太好干，因为人太多了。
1: 这给你，嗯，这里边有5万块钱，然后密码就是你的生日啊，你先拿着吧。
0: 你干什么？你给我钱干什么呀？啊，你不行，你干啥？你给我这个，我不能要，我不能要。
1: 哥，你先听我说，你为什么送外卖去？为什么把工作辞了？嗯，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送外卖。咱们什么岁数了啊？风里来雨里去的，每天就在马路上，也不安全，是不是？拿着。
0: 不是，哎呀，老二，我谢谢你啊，这个，因为我为什么？哎，
1: 妈，没事吧？哎，
2: 没事没事。啊，
0: 哎，你慢点儿。哦。啊，你不用着急。我为什么送外卖呢？是因为我的内退之后啊，嗯，我就想，哎呀，我多少能出去挣点，别成为废人。我不能要啊，老二。如果你要有什么不穿的衣服哈、啊，什么衬衣什么的哈、啊，我还能对付对付，虽然有点瘦啊，但是还都挺好。那我能要啊？这不能要，我绝对不会要。哎，
1: 那成，反正这张卡的密码就是你的生日，你什么时候需要了跟我说一声啊。
0: 哎呀，孩儿，你真是。
1: 哎，对了，嗯，干脆我把我摩托车给你骑。风驰电掣不是挺快的吗？嗯，增加效率。
0: 你干什么你啊？啊，你这又给我卡又给我车的，那么好的摩托我不行啊。
1: 咱俩换着骑呗。
0: 没，我骑我那个电动车挺好的，速度我都能掌控。你那个容易摔了，你知道吗？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这一直惦记我，还想着我。自己那一堆事儿焦头烂额的，嗯，上次咱俩也没聊透啊，那天人又多，没好问，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去西藏啊？为什么离婚呢？哎，算了啊，嗯，我不问。我该说的也都说了，我相信你自己也能很好的能处理好。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春梅啊真的很好啊，这是我说的实话。就是从你们俩
1: 哥，嗯，不说了好吗？咱不说他了，我说了也听不懂。
0: 是这么多年，你说的啥，我也没懂过呀，也。嗯。

0: 你升职加薪了，还请我吃饭？哎，不是我请你吃饭，是苏总请你吃饭。红梅呀，
1: 什么红梅呀，走吧，走。那边，
0: 陈敏姐，嗨，您请坐。谢谢。
2: 陈梅姐，好久不见，别来无恙的。
0: 你们怎么样？还好吗？
2: 还好，还好。
1: 来吧，我们先喝一口。

0: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擅自点了一个这家餐厅的拿手菜，挺好的。我最喜欢吃牛排了。
1: 那就好。陈美姐，我让柳青啊约您出来，主要是因为您那篇特稿一经出街，咱们杂志社原文刊发，阅读量都已经破了百万了。嗯，那看来我这篇稿子。
0: 还是有它的价值哈。当然有了。其实我不是一直都在说吗？不管到什么时候，内容还是最重要的。是，您说的内容为王，太重要了。来，陈美姐，敬您一杯。另外啊，还想跟您说一下，我把您这篇特稿啊送去参加金童奖去了。您也知道的。
1: 咱们明年的年检的不能通过，跟这个有没有得奖的稿件是息息相关的。苏总，这个不用跟我商量，我首发在完美生活，版权自然是属于完美生活的嘛。
0: 好，太好了，陈美姐，敬您。苏总今天请我吃大餐，恐怕不只是为了金童奖的事情吧？哎呀，陈美姐太厉害了，确实是，那我就大胆的跟您说了。好啊。您看啊，您肯定是不会再来杂志社上班了，我就想问您，您还愿不愿意继续为咱们杂志社供稿？这个事儿呢，我跟Fanny也说了啊，我们俩一致认为啊，这个咱们杂志社还是需要一个调性的东西，我们呢可以给你专门开辟一个专栏，让您尽情的发挥。
1: 是这样啊，首先呢，感谢苏总的一番美意，但是以后我不会再写了。Why？我从毕业就到杂志社上班，我写了20年的稿子，你不觉得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是很无趣的吗？不会啊。 您写作这件事情，无论是对您个人而言，还是对广大的读者而言，它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呀。说到价值啊，最近我也在体会我的个人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挺感谢这次我做金婚这个专题的，就像咱们采访的张大爷，10年前我就采访过他们老两口。 这些年工作也忙，也没怎么联系。我没有想到这10年他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所以呢，就引发了我的感触。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应该重新给自己的人生立一个目标，给我之后的10年做一个新的计划？No，陈美姐。
0: 您不会放弃写作的，写作是您最喜欢做的事情，您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呢？别担心，我们这个专栏啊是不定期投稿，您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不写，不催稿，你平时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耽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呀。不行，
1: 我这个人吧比较单线条吧，比较轴，我要做一件事呢。
2: 我要全身心投入在里面才行，所以抱歉了。您要做什么事儿啊？暂时保密。你连我也保密啊？嗯。哎呀，该告诉你的时候就告诉你啦。来，好吧，祝福。谢谢。
3: 陈美姐，我明白了。来，辛苦了，吃啊，吃好啊，吃啊，来，
4: 妈您先动筷啊，
3: 吃吃妈包的饺子。
5: 哎呦，谢谢妈。
3: 来，老二，
5: 好，妈您也吃。
3: 吃，
2: 怎么样？好吃吗？
5: 好吃，
6: 是好吃啊！
5: 好吃，好吃，好吃。

0: 今天趁你们哥俩都在，妈有件心事儿想跟你们说说。你用你们谁的手机？我要录下来。谁用谁的？
1: 什么事儿你要录啊？
2: 我给你录。
1: 干啥？对，那用老二手机。
2: 妈难得这么高兴。好了，哎，今天小型家宴。这是大哥，
0: 老大。
1: 我妈包的饺子。
2: 这是妈。这是我，
0: 老二。
2: 这是妈亲手包的饺子，刚刚上桌。妈，可以了。可以讲。
0: 妈，我这事儿在心里存了很久，今天要说出来。你们的爸走得早，当时老二、老三真真还小，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可是有套房子留下了。这套房子我打听了，现在值500多万呢。我要把它卖了，一半的钱给老大。老大，你拿250。
3: 我
0: 俩闺女春梅、珍珍，每人100万。老二，你有本事，妈委屈你，就给你50。
3: 啊！妈，我不要啊！
0: 我说完了，以此为证，这就是我的遗嘱。我今天说清楚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3: 妈，
0: 说完了，我说完了，对，我说完了。
1: 你录这个干什么呢？你，
3: 妈，行，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咱好好的吃饭，每天快快乐乐的啊。我陪着你。吃饭吃。
0: 吃。
1: 啊，对，这事儿过去了啊，过去了。哎呀，
0: 过去了。肉呢？
1: 啊，这没肉好吃。
3: 包的不就是纯素的吗？
1: 那
0: 肉呢？
1: 好吃，好吃。
0: 没肉。
3: 你包的不就素馅吗？

0: 哟，麻夏，搬那边住去啊？
1: 对，我过去陪陪我妈。
0: 啊，那俊呢？
1: 他，我先过去住几天。
0: 哦，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好，
1: 妈您保重
0: 啊。行。
2: 嘿，好。

0: 熬夜。
1: 对的，双手遮下花一朵。滴答滴滴答啦滴。
0: 唱词儿，别滴滴答答滴答。
1: 妈，我哪记得住那些词儿啊？我是跟您混呢。您唱的真棒。
0: 你怎么会记不住啊？是你教我的《夫妻双双把家还》。
1: 我什么时候教您唱过这首歌啊？
0: 你，我们两个在宣传队的时候啊。
1: 妈，是我爸教的您。我什么时候去过宣传队啊？
0: 你爸？你是伟强？
1: 对呀。
0: 我老二。
1: 对呀，我是您二儿子伟强啊，您记错了。
0: 你爸？你爸？你爸在那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1: 妈，小宁别难过啊，您多关心关心自己，只要您好好的，我爸在那边就挺好的。
2: 想要留住指缝中的时间。
0: 你跟你爸一个样，真像他。
1: 妈，我也像您。
2: 就这么走着。

0: 大哥二哥，明天爸的生日，别忘了啊！中午12点，生日馆见。
1: 燕儿，哎，饭做好了，先吃饭吧。啊，一会儿再收拾。
2: 好，你走吧。
1: 刘娘子，一俊给你的吧？
2: 对，我俩一人一个。
1: 哎，怎么没有倪俊的东西啊？他不过来吗？
2: 他那个过两天再搬过来。啊，
1: 吃饭吧。
2: 啊，
1: 来，多吃点菜。
2: 嗯，
1: 这是你最爱吃的猪肝。
2: 啊，太好吃了嘛！你知道吗？我来京北这么多年，我每天每天我都想在这里可以吃到您做的饭，现在终于吃到了。
1: 那就多吃点儿，以后妈呀，天天做你爱吃的菜。
2: 有您在真好。
1: 来，
2: 妈你也吃。
1: 好吃。

0: 儿子回来了，坏了，没给你做饭呢。
1: 我吃了。
0: 吃了？吃什么了？
1: 随便吃了一口。
0: 去，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样收拾一大箱子东西，哎，让我撞一满怀，提了是出门走了。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也不惊讶，也不知道。哦，不是这孩子他什么意思？他这是打算就跟你就从此就分居了是吗？啊？我告诉你，儿子自打他出那门，哎，我就在想，就自打他妈来，他们娘俩这行动线啊，绝对短平快，弄不好都有预谋。我跟你说，就咱们家这人，哎，瞧着我好像伶牙俐齿，挺厉害，一脑袋浆糊，合着弄不好人家娘俩早就算计好了，真的。我告诉你，人家说了，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儿，这男的要想离个婚，我告诉你，这女的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男的就没辙，弄不好他还就离不了，知道吧？男人是拿得起放不下，女的可不行，她要打定主意离开你，我跟你讲，八抬大轿你都拉不回来。老话不是说吗？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毫无办法。咱现在必须也得有准备方案，她要想这样，咱到底怎么办？怎么面对？别稀里糊涂的，到时候你啊，
2: 一俊，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楼啊？
1: 妈，我这刚过来，我没找着门儿。啊，
2: 红雁刚走，你要不要去追他？
1: 我就不追了，那个我回头给他打电话吧。
2: 哎，也好，哎，那赶快上楼吧，看看你自己的新家。哎，快来。来，一俊，快进来，快看看你的新家。你看看，这个是厨房，这是卫生间。快来快来，快看，这打了个隔断。这张床啊，现在红雅住着，以后我住，你们小两口就住屋里。快坐下，好好看看，参观参观，你看满意不满意？
1: 这也太漂亮了，是这么宽敞。
2: 来，喝水喝水。
1: 妈，我就不喝了。那个，我就这看一看，我就得撤了，我还有事儿呢。
2: 那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啊？
1: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等工作忙完我就搬过来。
2: 你跟燕儿没闹矛盾，没吵架吧？
1: 没有啊，吵什么架呀？
2: 昨天那个燕儿自己拉个大箱子回来，里面就他一个人的东西，也没拿你东西。我看他心情还不太好，我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吵架了呢。没吵就好，没吵就好。
1: 啊，对了，这个妈，那个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跟那个人约好了工作上的事儿，我得去忙了。这几天我抓紧时间把工作忙完，收拾收拾，我就赶紧搬过来。啊，我先走了，妈。
2: 不喝口水啊？
1: 我不喝了，不喝了，先走了。
2: 那工作要紧，哎，慢点啊！
1: 我抓紧时间搬过来啊！
2: 早点搬过来啊！
1: 回去吧，回去吧。
2: 哎，慢点儿。哎。

0: 咱们这组。
1: 这天坐着还挺暖和。
2: 是，今天天气不错。
3: 哎，哎呀，哎呀，大哥来了。
1: 哎呦，大哥，啊，你怎么还送外卖去了？今天
4: 是今天送那一单那个什么？
1: 冷不冷？
4: 啊，今天还行，今天。
2: 是。
4: 那怎么的？咱们是不是那个喝？
1: 必须喝点。
4: 喝点啊！
1: 夫人，二锅头。
2: 哎。哟，这是马叔、啊。
1: 马叔。
5: 哎呦喂！今儿你们兄妹三人在这聚齐了啊，难得呀！
2: 有年都没见了。
5: 前几年啊，都是你大哥一个人来，
2: 对，
5: 就坐在这儿。
1: 啊，谢谢马叔。
5: 哎呀，

0: 马叔说话直啊，你们两个人有点不太孝顺，得向你大哥学习啊。
1: 是是是是，接受马叔的批评。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离。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行车班都在夜间点，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文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一边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那里还似从前吗？这是一座隐匿在周围高耸楼群之中的一栋古朴建筑，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简单又不寻常。长影小白楼，这栋以白色为主色调的二层小楼建造于1938年。据说这里曾是伪满治安部大臣于琛成的别墅，后被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征用。1945年。

0: 年，中国共产党接收满映，小白楼则从满映的声色沙龙转变为东北进步电影工作者团结工作的阵地。解放后，小白楼应用为长影招待所，主要接待电影创作人员和集中创作的剧组。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曾下榻过小白楼的电影文学界的巨匠大师们数不胜数，令小白楼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电影剧作家的摇篮。
1: 小白楼是有历史了，我就在这工作过，那里工作15年。反正小白楼这里面当时主要是作家和剧作家的，所以都是从这里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优秀剧本。四面八方的文艺界、剧中影视界的名人都来这里，到长影来基本上都住这里。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灯火通明，一些重点影片啊、优秀影片甚至经典影片如雨后春笋，当时那是很兴旺的。创业是吧，金鸿昌，像我当编剧那个保密局的枪声啊，完了还有人到中年那不该发生的故事，董春瑞，上甘岭，平原游击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刘三姐，兵临城下，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那时候全是用稿纸写，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当时的小白楼很红火，故事也比较多啊。作曲家雷振邦写的那些曲子，包括还有乔羽做的那些词，都是在这个屋里写。电影的吸引力，他把全国的一些专家、艺术家、很优秀的作家都吸引到这个地方来了。
0: 如果说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那么长影中的这座小白楼就是长影的最高艺术殿堂。有多少老艺术家、导演、编剧在这里曾奋笔疾书、挑灯夜战，只为创作出更好、更优秀的电影作品。百折不挠、坚韧向上是长影人一直以来坚守的传统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铸就了长影辉煌的历史。我们也相信，从长影走出去一批批电影人才，就如同散落在夜空中的繁星，继续在不同的地方、有电影的地方绽放光彩。
2: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3: 要奔跑，
4: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5: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6: 要彻底放空，
7: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8: 变成你，
9: 这么一直不错啊！
10: 要自由，
11: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12: 上这儿，上这儿，
13: 这个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4: 要做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2: 那么，你想要什么？
15: 要健康，
16: 要有朋友。
17: 想要抱孙子孙女，
18: 想做点公益，
19: 要开心。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好了，
4: 出发了。
5: 好嘞，好。

0: 联系夏夏，让青山查一下。
1: 嗯。
2: 神谷也没留下什么，有几本书，也不在我身上。
1: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0: 然这样，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讲情面了。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难看。
1: 你果然是凤巢的人。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废话了。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
2: 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3: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4: 喂，
5: 姐，他们去了万国酒店。
2: 万国酒店。
1: 小姐，纱厂的产量已经稳定了，但是商行这个月的营业额又下降了不少。
4: 行了，我知道了，晚点会处理。
1: 好。
4: 中央银行，蜂巢，末世。究竟有什么联系啊？

0: 俊超，梁淑全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进展，不过他的资料我想机要室应该有。
0: 那我现在去找你。
1: 晚点吧，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好。
2: 陈博士，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妻儿考虑一下吧。你的孩子年纪还这么小，要是这么早就没了父亲，该多可怜。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3: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这真没有神谷的东西。
2: 这个东西会让你兴奋，会让你渴望与我真诚的交流。
3: 我告诉你们，蜂巢的计划在中国不可能得逞，我已经掌握你们行动所有的情况跟资料。你们不用在这儿做佣工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2: 正义邪恶，你们就是正义的吗？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他们治理的中国，贪污泛滥，民不聊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3: 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未来，落后的制度终将被新生的光明制度所取代。
2: 你说的是共产党，真是太可笑了。
3: 哼，像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你不用折腾了，让我死吧。你在这儿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日本人的走狗，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谢先生。

0: 对不起，回来晚了。
1: 什么事儿这么急？
0: 校长的特殊任务。
1: 那快走吧。嗯，怎么拿到钥匙的？
2: 金钥匙看守在外面养了一太太，我和他太太啊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那有什么关系？
2: 他太太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要是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人，不来青山寻死觅活才怪。不过我们要尽快了。
1: 你可真行。
2: 如果杨树泉真的和万妮奎有关系，那么杨树泉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1: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算生意往来的收据。
1: 仔细看看内容。
0: 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上海工人协会，
2: 莫是勾结工会收款单。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0: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权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1: 我们墨家跟杨树权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害我父亲？
0: 很简单，树大招风，你们墨家一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杨树权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顺从国民党的内部意图，只要扳倒你父亲，那么墨氏企业这块肥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吃到国民党的嘴里，而他的仕途，
1: 他的仕途就可以扶摇直上，太令人震惊了。
3: 而且杨树权在报纸上的口碑很好，
0: 大环境如此，再白的纸泡进染缸里都是会变色的，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贪图权力和金钱？

0: 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

0: 我们得反击。
1: 你有没有感觉，蜂巢现在的行事风格

0: 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仆从平时的行动风格。
1: 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仆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徐杰此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明明死了呀。
0: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
1: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蜂巢这次行动很明显是有预谋有策划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都在他们的窥探之中。从我的住所出事，到小何的死，直到薛星的死，这一切很不对劲。
0: 薛先生一死，神谷先生的情报线索算是彻底断了。
1: 唯一的突破还是在老朋友身上，
0: 仆从。经过了的突袭，蜂巢据点一定更加戒备，而且没了黑龙堂的帮助，我们的人手也不够。
1: 事态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
0: 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
1: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和青山是一致的，
2: 而且共产党现在提倡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1: 这么做也符合组织纪律。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只有回去才能彻底查清楚。
0: 你有怀疑目标吗？
1: 杨树泉。夏安，我今天来是向你告别的。
3: 啊，你要去哪儿啊？
1: 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
3: 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像是去奔赴刑场？
1: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相信我，以后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
4: 喂，
5: 校长，顾盼回来了。
4: 你说什么？
5: 顾盼回来了。
6: 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
1: 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
7: 奉命回到这儿的？
6: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
1: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到。
6: 这不可能，你是青山的叛徒，你杀了神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
8: 不用了。
9: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10: 哎，看出来了。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

0: 安心，相信他。
1: 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有人想让顾盼死，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0: 程婷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和已久，黄素梅的上司和程婷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婷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势力。
1: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0: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泉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2: 黄校长，你不想我们就在这里谈话吧？
3: 请吧。

0: 事情就是这样，黄校长，调查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顾盼刺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普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星辰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
2: 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
1: 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0: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内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1: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0: 请便。

0: 哦，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您应该不介意。
1: 杨谦，
0: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

0: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
1: 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0: 谢谢校长。
1: 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0: 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2: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

0: 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0: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2: 报告。
3: 进来。
2: 校长，
3: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2: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3: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2: 那您打算怎么办？
3: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恩，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2: 是。
3: 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
2: 是。
4: 小姐，郭俊超来了。
5: 让他进来。
4: 好。
5: 是杨树泉的消息。
2: 顾盼，
5: 他怎么了？
2: 回青山了。
5: 自首？
2: 特别督导员。行。

0: 怎么样，安全吗？
1: 放心吧，没有尾巴。嗯，我听说顾婉安全了，嗯，
0: 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
1: 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跟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0: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1: 通知顾凡，行动。
0: 是。
2: 他在哪儿？
3: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哦，那儿。
2: 你别跟着。

0: 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
1: 太好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可是有眼线的人。

郭俊超吗？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 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我之间的关系。黄素梅想弄清楚我回青山的目的，她打算从你入手。我，那就让她查喽。我倒想知道，她能查出些什么来。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郭俊超。 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你说，杨树全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杨谦，他一个浪荡公。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从藏在东郊废工地。
1: 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
0: 你是向我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您这样讲，就多虑了。黄校长，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
1: 杨谦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从。

0: 各位，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加油站，跑跑道。
3: 轻伤的能来，
4: 应该快了。

0: 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共匪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去。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党员命令，
4: 到底是抓？

0: 别人还是抓自己呢？
1: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3: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4: 没有
5: 没有。

0: 请山，同志铁人行，强占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形。
1: 是。
0: 同志铁人行，断后，你跟我来。
1: 是。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是。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 ，S 四漏，暂缓处理。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陆督导员，你看上去似乎有心事。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李斌，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超，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厚葬他们，入荣耀陵。
2: 是。
3: 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
4: 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
3: 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点什么？
4: 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3: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5: CEO 以夫未看。
4: 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
1: 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6: 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
1: 也就是说，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
6: 没错。
1: 不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
6: 有内应。

0: 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测应，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孟厅长，
1: 黄素梅，你怎么搞的？党务调查处已经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
0: 孟厅长，事情是这样的，
2: 我们一共死了七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
3: 查到泄密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
2: 是顾盼。
3: 控制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
2: 是。
3: 等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4: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
3: 很好。
4: 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3: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风嫂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方侄子。
4: 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5: 我知道。
0: 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5: 你怀疑我？
0: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
5: 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
0: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5: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0: 我想知道程婷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5: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0: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
5: 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
0: 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5: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0: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5: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6: 我必须要提醒你，
5: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0: 证据？可笑，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是杨淑全。
1: 嗯，他每天都走这条路。
2: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3: 是的。
2: 今天喝点什么？
3: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

0: 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1: 他不停的在看你啊，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0: 何心，杨树泉一定是府朝的人。

0: 杨树选给何心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选的身份。
1: 再见。

0: 把杨树全给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没事，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
1: 嗯，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势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郭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到家了。

0: 越是阴险狠毒人，越是有弱点。
1: 你指的是
0: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1: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0: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很简中心主任杨千伟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没关系。杨主任回来了，
1: 还是你小子会说话。
2: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是要见他呀。
2: 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0: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
2: 行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吗？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谁也不相信我。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这么一会儿你就要来找我？
1: 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0: 这还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1: 随手关门。
0: 关。

0: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嗯，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 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1: 您有什么计划？
0: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0: 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一定会为你

0: 一棒子，再给棵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的。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管一个铅球，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一只手缓缓地向上升。

0: 你做共产党多久了？
1: 我不记得了。
0: 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战争结束后，可以一起过个春节或者中秋节。

清明，完美还是梦盼呢？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

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是，该多好。
1: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0: 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的重任，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姐，我刚刚发现，姐，你怎么了？

0: 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0: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
1: 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风潮的人了，但是吧。
0: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嗨，先不说这些了。啊，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0: 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1: 你在质疑什么？
0: 您误会了，我只是为了大局考虑。
2: 等我查清楚之后，
0: 我一定亲自向您汇报。
3: 快进来！
4: 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儿来的吧？
5: 他现在很危险。
4: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5: 变色龙出现了。
0: 我知道了。
4: 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
5: 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
4: 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
5: 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
4: 在你回到青山之后，

0: 他在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子。
1: 罗兴明是决定新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0: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
2: 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
3: 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贾陈景天吗？
0: 什么？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
3: 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0: 罗兴明，
3: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
0: 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他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4: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0: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5: 如果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你现在的上司程婷，
0: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
5: 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疑，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
4: 从而。
6: 挑起内斗，引发矛盾。对，程婷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给你两个选择。
0: 一个是指认程婷，一个是死。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婷。
5: 成交。
0: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
6: 如果他是蜂巢的人，这作何解释？已经过去近10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这件事情，
7: 我们必须谨慎。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我要举报。是，校长。
8: 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惊人的发现。这是什么？您听了就知道。
9: 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
6: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9: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我？
6: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
10: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校长。
6: 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11: 黄素梅，
6: 说曹操，曹操的，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11: 什么意思？

0: 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1: 共产党？
2: 共产党？
0: 这是什么
3: 物证？
4: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3: 人证也有。

0: 警告你们简单的，聪明。我想知道程颖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1: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0: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我必须要提醒，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可笑。
2: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美，痴人说梦。
1: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居然敢伪造录音！黄校长。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3: 黄校长，对不起了。
0: 来人！
4: 是。
0: 慢着，我有物证。

0: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1: 他放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正文，他要回来。
0: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不能说。
2: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3: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
0: 诬陷？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
4: 是。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

0: 王小长，这作何解释啊？
1: 陈厅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
0: 我当然相信了。
2: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3: 是。
1: 等等，程挺，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该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0: 王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
1: 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
0: 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百川时，伤及2条人命。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4: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廷手上。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5: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0: 王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2: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保护青山。
2: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压下去。
3: 是。
2: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3: 是。

起来吃饭了。

0: 我们已经死透了，十个杨晴我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
1: 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2: 我们出去之后。

0: 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
1: 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0: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2: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0: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你有什么线索？
1: 杨谦，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2: 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3: 好了。

0: 还有我的父亲。
1: 有证据证明杨树全是蜂巢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从级别还要高的金先生。
0: 这不可能。
1: 隔墙有耳，我们换个地方谈。
2: 杨树全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1: 查
2: 他的心思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1: 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闷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真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1: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
2: 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
0: 他和何心交接情报啊，内容是什么？
1: 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3分钟内
3: 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
1: 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储备。且何心在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很有可能
4: 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
1: 是导致莫氏灭门之祸的元凶。
0: 我现在心情很乱。
1: 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
0: 安吧，你我都知道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

0: 说吧，怎么抓捕？我配合。
1: 杨谦，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 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我还活着。
1: 对对对。

0: 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1: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
0: 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0: 来，帮我缠一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
1: 青浦发现了假钞窝点，这已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
0: 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
1: 妇人之见，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的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2: 这是窝点，不是制造地。
1: 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
0: 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妈给你做吃的啊。哎
3: 爸。
1: 回来了。
3: 最近忙吗？
1: 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3: 是啊，儿子不孝。
1: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3: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
1: 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3: 什么朋友？
1: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
3: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忙？
1: 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
3: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1: 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0: 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
1: 哎，青儿喝。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青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2: 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
1: 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
3: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4: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
3: 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
4: 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5: 党务调查处的敌人。
4: 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3: 你的分析是对的。
4: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
3: 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4: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
3: 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4: 我让夏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3: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4: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你去查薛星留下来的证据。
3: 好。
1: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0: 谢谢妈。嗯，真好喝。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嗯，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1: 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1: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0: 妈，嗯，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1: 哦，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6: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7: 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7: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呵呵。
8: 随意。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
1: 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0: 具体做什么？
1: 我爸的文字。

0: 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好，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1: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
0: 下周报道。
1: 知道了，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全先生吗？
2: 是的。
3: 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
1: 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
2: 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2: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我。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谢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清的密函。谢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
2: 而且清福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
2: 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汇率在国际市场上会严重贬值。
1: 这计划倒像是蜂巢的手笔，从经济上瓦解中国，实现军事占领的目的。
2: 所以要尽快弄清楚杨树全的身份。
0: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2: 我是准时到的。
0: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2: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0: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给我去一趟。
2: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跟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志。
1: 你们是谁要拿了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2: 哦，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3: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4: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3: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4: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3: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谢谢行长。
0: 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了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
0: 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
1: 希望你踏实肯干。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
0: 嗯。
2: 哎，杨行长，你来了，里面请。
3: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1: 顾秘书，你觉得呢？

0: 听您的。
1: 坐坐坐，这个环境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2: 不是，行长，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伙子打牙祭，
3: 我损您形象。
1: 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
2: 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回来了，来坐。怎么样，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
0: 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
2: 是吗？说来听听。
0: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
2: 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
0: 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王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
2: 你的意思是那是个障眼法？
0: 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
2: 有这个可能。薛星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
0: 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废除银本位制，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
2: 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
4: 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

0: 而且我还听杨树权提过几句，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
1: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
0: 改革毫无意义。
1: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2: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0: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3: 站住！你就不能撤了饭走吗？
4: 我要值班，得赶早。
3: 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
4: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3: 那小顾呢？顾秘书，
4: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嗯，
3: 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4: 什么呀？这都哪跟哪儿？
3: 哎，你妈不是说你很正

0: 我们家的姑娘，她是我们家的姑娘，她是我们家的姑娘。
1: 如意这个姑娘嘛，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2: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

0: 局官，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1: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笑>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0: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 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1: 啊，好。

0: 稍等我一下。
1: 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呀。
2: 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
1: 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3: 你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
0: 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
1: 哎，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10个小时。你知道10个小时得有多快吗？10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的。
2: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啊。嗯，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
4: 不查啊？
2: 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
4: 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
2: 不用谢我，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5: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
5: 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
2: 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
6: 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2: 没错，
6: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
5: 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
2: 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6: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4: 镜子计划
2: 有眉目了。
6: 镜子折射

0: 相真假。
1: 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
0: 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风潮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泉。
1: 好，我明天就跟杨树泉摊牌。杨行长。
2: 对，谢谢。
1: 您的咖啡。
2: 好好好。
3: 你是什么人？
1: 青山特工顾盼。
3: 特工，你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吗？

0: 来了，你过来看看。
1: 杨树泉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0: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
1: 请老师明示。
0: 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泉活了太久。
1: 是老师。
2: 先生，您的咖啡。

0: 喝咖啡从来不加糖。
1: 对不起先生。
0: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
1: 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
0: 好，金马货到，你带人去马祖接。
1: 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到那个时候，
2: 顾明总，您请便。
3: 坦白了。
4: 嗯。
2: 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
5: 嘘，我是圣约翰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所以还要麻烦您。
2: 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5: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了，杨行长，请你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您，我还会联系您的。

0: 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1: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0: 是你杀了他？
1: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们推测是丰巢，有人在青山街药室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幸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0: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姓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心见面是怎么回事？
0: 何心是谁？
1: 普从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你和何心在雪茄吧见面，
2: 还交接了情报。
1: 就是这个。
0: 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岩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1: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
3: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4: 是的。
3: 今天喝点什么？
0: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跟您借个火吗？
1: 哦，好好好。没几根了，拿去吧。
0: 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2: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五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行长。
2: 哦，孙行长，
3: 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
3: 好。
4: 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2: 这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
4: 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2: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4: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2: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
4: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2: 只要能抓住这些汉奸卖国贼，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1: 喂，
2: 珊儿，是我。
1: 姐，怎么了这么晚？
2: 喝酒，老地方。
1: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这儿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你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我，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俊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挺。
0: 顾盼是程挺的心腹，他会说服程挺暂时不要动杨淑全。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0: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乡里，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
2: 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3: 行长您好。
4: 哦，你好。
5: 杨行长，您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自己人。
4: 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乡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香礼，
1: 行长，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0: 你宵夜散步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
2: 不会对新病样板
0: 如此感兴趣。
3: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0: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3: 您很细心。快，他们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杨树全，
1: 他们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0: 快，超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了。

0: 不对劲，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1: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你想现在就杀掉他？
0: 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你怎么来了？涂校长雅兴啊。何心乃喝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

0: 来喽，热乎乎新出锅的馄饨，快来尝一尝，个个圆鼓透鲜的大馄饨。嘿，先生，来这边坐。
1: 哎，再来两个呗，这小伙儿能吃能喝的。
2: 能。
1: 哟，大爷您来了，来来来，您坐这儿，来来来，往这里坐，哎，慢点儿，哎哎，一碗馄饨，
3: 慢点吃啊，烫。
1: 来了，坐，小心烫啊。
2: 谢谢啊，你这小班长当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2: 挺好的呀。那你们老师让你管纪律，是他在的时候让你管，还是老师不在的时候管呀？
4: 嗯，都管。
2: 老师在的时候也让你管一管啊。嗯，那这小班长当的还不错。
5: 多少钱？啊，
6: 10块钱。
1: 这俩爷子又拿游戏币来了。
4: 哎妈，那爷爷怎么用游戏币呀？
7: 你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4: 哦，知道了。
2: 给你，老板着急送孩子，钱给你放盘子底下了啊。
8: 哎，吃好再来啊。
2: 哎，再来啊。哎。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现在点儿了，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儿？

0: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它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零下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更是聪明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产业赋能振兴，精工蓄力攀升，吉林如何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提速项目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吉林如何坚守育人初心，以师道托举振兴梦想，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3: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2: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4: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2: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5: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2: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师者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心灵。他们日复一日备课授课，答疑解惑，用耐心陪伴学生，用言行传递力量。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尊师重教不只是一句口号，更体现在完善保障、优化环境的务实行动里。愿全社会持续厚植尊师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以点点师者微光，照亮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诗恩如春雨，无声润芳华，讲台虽小，承载万千梦想。他们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成长路上的陪伴者。在吉林的校园中，不少教师深耕一线，因材施教，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引导学子树立理想，向阳成长。强国建设，教育先行，教育发展，教师为基。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未来。日前，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社好老师发布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
1: 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至、孙鹤、张东、赵佳、杨静伟、郭义和、汤静新十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市好老师荣誉称号。十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采。
2: 内心感觉是喜悦，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能够继续鞭策我，继续拓宽自己教学的质量，能够结出更多教学的果实。
3: 聆听老师们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他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激励着我们深耕教育，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吉林大学孙正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科研一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尚的师德风范践行教育家精神。
1: 孙正玉1946年11月出生，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从青春韶华到耄耋之年，他将个人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需要，扎根吉林大地，深耕三尺讲台，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毕生追求。
4: 老师把教书和育人水乳交融在一起，做学问、带学生从来都是认认真真，从不敷衍。他不仅能够为我们解答学术之惑，也能够为我们解答生活之惑，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超越学术、超越课堂之外的智慧。
1: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2003年教师节，孙正玉代表百位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这句话也是他数十年从教生涯的生动注脚。如今虽然不再承担本科生常态化排课教学，孙正玉依旧坚守育人第一线，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讲授新生第一课、举办专题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传道授业，一批批青年人在他的指引之下走上哲学研究、思政教育岗位，让思想的火种接续传递。
5: 那么当时孙正玉老师就来到我的高中东北师大附中做了一场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使我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当时呢我就坚定了，第一是要学习哲学，第二呢就是要来到吉林大学学习哲学，跟随孙老师去学习和研究哲学。
1: 2020年，孙正玉把杰出教学奖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2022年，他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从青灯黄卷下的笔耕不辍，到领奖台上的皓首白发，孙正玉用一生践行着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身探索的座右铭。几十年光阴流转，孙正玉以一名大先生的情怀与坚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哲学教育事业发展树立起标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近日，由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

0: 省携手共建的桦甸中国黄金博物馆全面进入展陈施工冲刺阶段。依托中国黄金研究院全国首家黄金行业综合性科创研发全国服务创新平台的硬核技术支撑，项目高效攻坚，加速落地，不仅盘活百年矿山工业遗产，更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助力吉林全面振兴、赋能区域文旅升级的重要标杆项目。
1: 作为我省重点文旅工程项目，在我省和中国黄金集团统筹推进下，高效抢抓施工窗口期，打破冬季施工局限，230余名建设人员昼夜攻坚，仅用时5个月便完成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创造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博物馆依托拥有200余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建设打造，这里是国内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获评国家工业遗产、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整留存清代至今的黄金开采历史遗存。展馆以金魂为核心，山河淬炼，金石为开为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馆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项目坚守保基理、活遗产理念，沿用废弃矿石打造特色建筑立面，以黑石藏金独特美学让百年矿山底蕴与现代建筑美学相融共生，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历史风貌。
2: 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
1: 在遗产活化的基础上，项目依托中国黄金集团产业优势、中国黄金研究院科创实力，打造绿色智慧现代化展馆。展馆融合光伏节能、海绵城市、5G 智慧运维等现代化配套，创新打造地上观展、井下探秘的双线沉浸式体验，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全方位提升文旅观赏与研学体验价值。
2: 在展馆内部，我们大量运用矿料混凝土、金色不锈钢这些材质，呼应了黑石藏金的设计构思，把矿山元素融入到建筑的方方面面。游客走进来，既能感受到厚重的采金历史，也能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真切体会到老矿山涅槃重生的独特魅力。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
1: 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此次专项行动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年满12个月计为1年。
3: 为满足工作需要，抚松县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1: 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21人，其他乡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1人。招聘条件，具有抚松县户籍、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年龄18周岁至38周岁，具有社工师职业资格证书或复员退伍军人，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11日11:30。
0: 九月的吉林，草木染上清秋的颜色，勾勒出北国大地最动人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大会。
1: 黄强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一行。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的沉浸式体验项目真实还原百年彩金生产场景。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大会。
2: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东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说，东北师大是一所光荣的大学，从战火硝烟中起航办学，到开创高师函授教育先河，从深耕乡村教育实践，到引领基础教育发展，从跻身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到迈进双一流发展新阶段，一代又一代东师人矢志不渝，薪火相传，打造了人民教师的摇篮这张金色名片，成就了东师桃李遍华夏的无上荣光，书写了强师报国、求实创造的精彩答卷。黄强说，80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我想用3句话与大家重温初心，再出发。第一句话，致敬各位老师。教育最美的模样是用爱育人、以身立范。老师的一言一行影响孩子们一生一世，你们求真务实，孩子们便敬畏真理；你们执着坚韧，孩子们便不惧风雨；你们心系家国，孩子们便胸怀天下。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真情呵护，以真心付出，成为孩子们为学、为事、为人的模范，让教育真正温暖人心，滋养成长。第二句话，勉励各位同学，青春最好的答案是勤学笃行，不负韶华。读书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世界越是喧嚣，人心越是浮躁，越要沉得住气，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更好地学习掌握并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希望大家以郑德荣、冯志远等东师前辈为榜样，勤学苦练，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吉林全面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第三句话，寄予东北师大，学校最大的财富是良师荟萃、桃李芬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守住立德树人、尊师重道的职责本分，营造清风常在、正气充盈的治学氛围，努力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坚定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吉林省

0: 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东北师大发展，当好学校的坚强后盾。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松泉主持大会，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徐海洋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副院长安德烈斯克里亚连科致辞，校友代表向母校教师献花，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林作为校友代表献词，师生代表向母校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孙简、杨安地、顾刚，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国内外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就业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优秀校友及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1: 今天，东北师范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80年来，东北师范大学坚持扛起教师教育的国家使命，始终挺立在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潮头，与时俱进，敢为人先，持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基础教育人才。在建校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全校师生回望学校红色校史，感悟勤奋创新、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对学校迈向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新征程充满信心。
2: 在东北师大工作学习45年的老校友，为东北师大取得的今天这个优异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衷心地祝东北师大越来越好。
3: 我既是校友又是老师，我带着自己的学生能在80周年的时候登上这个舞台哈，我们都觉得内心里是充满着自豪和骄傲的。
4: 就是要有不断创新的这种精神和能力，才能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
5: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人才。
6: 我要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自豪继续前行，不负时代，不负韶光。
1: 80年来，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建设者，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东北师范大学奋力前行，持续为教育强国建设、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7: 服务于这个基础教育做得非常杰出以外，那么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取得这么多成就，我也非常高兴。
8: 勤奋创新为人师表，在我的人生创作上始终是贯穿始终，所以我也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为我们母校争光啊，将来多为国家多做贡献。
9: 我们在基础教育战线上成长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源自于母校的培育，我们也有这份责任、这份义务，把这份能量和力量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10: 向优秀前辈们学习，把传承东师的教育精神，把东师的教育理念带到未来的课堂之上。
11: 9月9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周一行。
12: 黄强向周周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黄金集团给予吉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黄金博物馆即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结成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将其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载体，把项目纳入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围绕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整体打造，进一步加强周边服务设施建设，让游客体验更加舒适惬意，让企业职工更有获得感，真正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中国黄金集团持续深化与吉林的乡地合作，积极推动矿产资源整合，加大馆藏文物征集力度，配合做好景区运营管理，共同把夹皮沟金矿背后的红色故事发掘好、宣传好，充分展现百年矿区厚重历史，吸引更多游客深入感受吉林独特魅力。周周表示，建设黄金博物馆项目让夹皮沟百年矿区迸发出新活力，职工群众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黄金集团将进一步加强与吉林合作，协同做好项目运营管理，共同探索矿产资源开发、黄金产业转型、工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曹路宝、金玉辉参加会见。

0: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其中创新推出的沉浸式矿洞体验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让百年老矿区迸发出全新活力。
1: 中国黄金博物馆

0: 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彩金生产场景，再现从石头变成金子的全过程。
1: 矿洞体验这块还差一小部分，这个剩的不多了。咱们里边都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啊，这些老的矿洞，我们进行了加固，有一些洞室进行了扩展和优化，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些文化的还有工程的现状，把采矿、选矿还有冶炼这些专业的工艺和场景，打造成咱们游客可以进行体验的游览的这么一个空间。
0: 据了解，矿洞体验项目由中国长春黄金设计院全程调研设计主导。长春黄金设计院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院，为黄金、有色等金属矿山企业提供从项目咨询、设计、建设到生产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多年来，完成国内外1800余座黄金、有色矿山咨询设计项目，遍布国内和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1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2: 吉林省黄金产业优势比较突出，也为国家黄金行业培育了好多人才。下一届呢，设计院聚焦黄金矿山，围绕夹皮沟金矿的外围资源整合，包括施工图啊，甚至后期的施工运维、管理运维提供一些帮扶，也助力我们省内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报效祖国的时代征程上，有这样一位以身许国的科研工作者黄大年。他是海外归来的地球物理学家，更是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高校教师。今天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至诚报国的科学家黄大年。
3: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4: 在历史教材8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与生活待遇，回到母校吉林大学，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创造多项中国第一。
3: 我时常想，如果换作我，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甘于奉献？
4: 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黄大年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5: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
6: 哦，
5: 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
6: 一直都没有停过，
5: 一直都没有停。
4: 寻天、探地、潜海，这6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和高深。马国庆是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7: 黄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4: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黄大年式的科研精神在吉林沃土代代传扬。
8: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9: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呢感染了我，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10: 接过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持续突破。
3: 黄大年教授让我对爱国有了新的认识，爱国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我们更要付出实际的行动。
4: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 通化市开展匠心润陶礼致敬筑梦人教师节主题活动，

0: 同学们通过诗歌朗诵、手写贺卡、传唱歌曲等形式向教师表达真挚感恩。
1: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对老师的祝福与敬意，也见证了这份温暖深厚的师生情谊。
0: 四平市创新文体融合形式，将教师节表彰与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统筹举办，以昂扬风貌礼赞师者风采。
2: 以后我要多向身边的前辈学习，用心去培养体魄强健、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为四平教育贡献我们青年教师的一份力量。
0: 白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组织师生开展宣誓活动，举办文艺汇演，以美育实践致敬人民教师。
3: 今后我会怀揣热爱，踏实走好教育之路。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平安康健。
0: 吉林市举办教育系统庆祝大会，并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松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交流育人经验。珲春市集中表彰优秀教师，师生同台表演精彩文艺节目。延吉北山小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学生们敬献鲜花，抒发感恩之情。镇赖一中举办教职工排球友谊赛，丰富教师文体生活。
4: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我们走进梅河口市水稻学校乡村教师、吉林省最美家庭艾春燕家庭，听一听三代人深耕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感人故事。
5: 艾春燕的教育情怀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父亲扎根乡村学校数十年，悉心帮扶寒门学子成长成才。循着父亲的足迹，艾春燕坚守乡村讲台32载，从教多年，他始终用心用情呵护每一名学生，悉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爱心与坚守温暖乡村学子求学路，培育大批学子逐梦前行。
6: 艾老师总是温柔耐心，上课把知识讲得透彻明白，平时也默默关心陪伴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温暖。
5: 艾春燕始终潜心教研，将所学知识悉数传授给乡村孩子，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他的家风熏陶下，女儿接续教育薪火返乡任教，深耕讲堂，潜心教研，义务帮扶学困生，默默传承育人初心。
7: 我的父亲用一生坚守，让我懂得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如今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我们三代人会一直守在乡村讲台，把这份育人初心永远传承下去。
5: 三尺讲台成初心，书香传家续芳华。艾春燕家庭三代从教，接力坚守，用优良家风书写立德树人的动人篇章。
0: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多个项目相继开赛，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这里呢是辽源市体育中心，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今日正式开赛了。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全省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赛道上奋勇争先，用速度与力量展现吉林青年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
0: 今天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辽源市体育场开赛，比赛共10个竞赛单元、8个组别、117个小项，来自省内各地52个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9: 水平普遍都很高，争取这个比赛冲一下一级，
10: 希望我们那些孩子能在本次省运会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11: 将有力推动我省田径项目高质量后备人才发掘和培养。
12: 方寸球台，银球飞舞。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乒乓球的赛事正在辽源火热进行，全省400多名少年选手呢同场竞技，一次次的挥拍搏杀，展现着吉林青少年奋勇争先的体育风采。
0: 赛事分为甲、乙、丙、丁4个年龄组别，43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
13: 能体会到大赛的经验，能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厉害。
14: 我希望孩子们吧，就把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然后敢打敢拼，然后通过比赛吧，就是得到充分的锻炼。
4: 9月10号，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长春举行。
0: 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会议。地标生境技术体系是

0: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旨在通过地理环境、地质土壤、气候、水文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绑定，建立可量化的原产地生境标准。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自2021年起，在吉林省磐石市启动地标生境案例品牌建设。几年来，先后推动建立蛟河灵芝、汪清木耳、河龙人参等15个地标生境案例，长白山全域特色资源产品案例集群初步成型。
1: 这里的山地多样性是最好的，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学习空间，有非常多的借鉴意义。同时，这里的城市产品都非常有特色。
2: 长白山那个品牌是极致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期呢，我们是发展案例，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下一步呢，就是要打品牌。
0: 9月10号，第11届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百度创新工厂举行。大赛历时近4个月，设置人参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高端装备、光电信息4大专题赛，举办10场地区赛及多场校园赛，50个优质项目突围晋级省级决赛。决赛采取5+2路演答辩模式，经过现场路演答辩、专家评审、智能低空监测防御平台、空地协同2维面阵全域扫描监测系统项目，分获企业组、创业组1等奖，其余项目分别斩获2、3等奖及优胜奖，一批技术壁垒突出、产业化前景广阔的科创项目脱颖而出。大赛将持续发挥平台桥梁纽带作用，深化产教、产研、产融协同联动，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和青年创客的创业热情。
3: 创客大赛对于吉林省的这个中小企业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4个链融通，帮助中小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4: 近日，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赋能培训及观摩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
0: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1996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为乡村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有力支撑。吉林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余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余万元，有效助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光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榆树草编产业和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活动期间，各地代表分享妇女创业帮扶经验与实践成果，巾帼创业代表分享自身成长故事。专家围绕惠农政策、数字乡村、特色品牌建设开展专题培训，与会人员还实地观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巾帼民宿、林下经济、农文旅三产融合示范项目。
5: 9月8号，吉林省职工融媒宣传竞演大赛决赛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总工会、省广电局联合主办，共有8支团体队伍、20个单项作品同台角逐。大赛围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聚焦红色传承、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方向，设置团体、单项2大赛道，采取现场阐述、及时打分、专家现场点评的竞赛模式，以实战练兵，提升全省职工融媒宣传实战能力。
6: 继续利用好新媒体宣传这个渠道，将工会的服务故事、将工会的温暖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7: 充分展现了吉林省融媒宣传骨干队伍在选题策划、内容采编、新媒体创作与全媒体传播实操能力等方面的过硬本领，必将助力全省融媒宣传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0: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金秋美景。

0: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2: 你想离婚吗？
3: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4: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3: 我为我自己活。
5: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6: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7: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

0: 十句好，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5: 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8: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5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近期早晚温差大，建议采用洋葱式穿搭，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有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0: 为了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金药品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管理规定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1: 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精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同时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要求医师在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精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充分告知麻精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法律属性。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规定要求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精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精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据了解，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具有临床诊疗必需和易产生依赖性、成瘾性的双重属性，其安全合理使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0: 省内方面，昨天东北师范大学迎来建校80周年。80年来，东北师范大学坚持扛起教师教育的国家使命，始终挺立在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潮头，与时俱进，敢为人先，持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基础教育人才。
2: 在建校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全校师生回望学校红色校史，感悟勤奋创新、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对学校迈向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新征程充满信心。
3: 在东北师大工作学习45年的老校友，为东北师大取得的今天这个优异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衷心地祝东北师大越来越好。
4: 我既是校友又是老师，我带着自己的学生能在80周年的时候登上这个舞台哈，我们都觉得内心里是充满着自豪和骄傲的。
5: 就是要有不断创新的这种精神和能力，才能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
6: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培养合格的高素质的人才。
7: 我要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自豪继续前行，不负时代，不负韶光。
2: 80年来，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建设者，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东北师范大学奋力前行，持续为教育强国建设、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服务于这个基础教育做得非常杰出以外，那么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取得这么多成就，我也非常高兴。
9: 勤奋创新为人师表，在我的人生创作上始终是贯穿始终的，所以我也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为我们母校争光啊，将来多为国家多做贡献。
10: 我们在基础教育战线上成长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源自于母校的培育，我们也有这份责任、这份义务，把这份能量和力量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11: 向优秀前辈们学习，把传承东师的教育精神，把东师的教育理念带到未来的课堂之上。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报效祖国的时代征程上，有这样一位以身许国的科研工作者黄大年。他是海外归来的地球物理学家，更是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高校教师。今天的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至诚报国的科学家黄大年。
12: 一位让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的人，他就是黄大年。
2: 在历史教材8年级下册第137页，百余字浓缩了黄大年极不平凡的一生。他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与生活待遇，回到母校吉林大学，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团队

0: 创造多项中国第一。
1: 我时常想，如果换做我，我能否做到他这样义无反顾，甘于奉献？
0: 一个曾经拥有国外顶尖平台与优越生活的人，为何义无反顾归来？带着疑问，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从学生们的记忆里，从那些被黄大年改变和照亮的人生里寻找答案。
2: 那张照片呢，就是他当时在病床上给学生讲课的照片。他其实当时已经住院了，当时
3: 一直都没有停过，
2: 一直都没有停。
0: 寻天、探地、潜海，这六个字勾勒出地球物理学的辽阔和高深。马国庆是黄大年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在航空重磁探测领域持续突破，多项成果服务于国家深地资源勘察工程。
4: 黄老师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儿为了谁。他说你要看到的是行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去符合国家对当下人才的一个需求。
0: 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30多年前，黄大年把这句话写进了入党申请书。30多年后，黄大年式的科研精神在吉林沃土代代传扬。
5: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融入到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洪流中去，用你们智慧回报父母家人，回报社会。
6: 我当时是在牛津，黄大年老师的事迹呢感染了我，这就更让我坚定想回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
7: 接过接力棒，让黄老师的精神在我们所从事的深空探测与地球科学的交叉研究当中持续发展、持续突破。
1: 黄大年教授让我对爱国有了新的认识，爱国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我们更要付出实际的行动。
8: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
0: 通化市开展匠心润桃李致敬筑梦人教师节主题活动，同学们通过诗歌朗诵、手写贺卡、传唱歌曲等形式向教师表达真挚感恩。
9: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对老师的祝福与敬意，也见证了这份温暖深厚的师生情谊。
0: 四平市创新文体融合形式，将教师节表彰与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统筹举办，以昂扬风貌礼赞师者风采。
10: 以后我要多向身边的前辈学习，用心去培养体魄强健、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为四平教育贡献我们青年教师的一份力量。
0: 白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组织师生开展宣誓活动，举办文艺汇演，以美育实践致敬人民教师。
11: 今后我会怀揣热爱，踏实走好教育之路。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平安康健。
0: 吉林市举办教育系统庆祝大会，并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松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交流育人经验。珲春市集中表彰优秀教师，师生同台表演精彩文艺节目。延吉北山小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学生们敬献鲜花，抒发感恩之情。镇赖一中举办教职工排球友谊赛，丰富教师文体生活。
8: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我们走进梅河口市水稻学校乡村教师、吉林省最美家庭爱春燕家庭，听一听三代人深耕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感人故事。
12: 爱春燕的教育情怀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父亲扎根乡村学校数十年，悉心帮扶寒门学子成长成才。循着父亲的足迹，爱春燕坚守乡村讲台32载，从教多年，他始终用心用情呵护每一名学生，悉心陪伴孩子成长，用爱心与坚守温暖乡村学子求学路，培育大批学子逐梦前行。
3: 艾老师总是温柔耐心，上课把知识讲得透彻明白，平时也默默关心陪伴我们，有他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温暖。
12: 艾春燕始终潜心教研，将所学知识悉数传授给乡村孩子，用心守护留守儿童成长。在她的家风熏陶下，女儿接续教育薪火返乡任教，深耕讲堂

0: 长潜心教研，义务帮扶学困生，默默传承育人初心。
1: 我的父亲用一生坚守，让我懂得了乡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如今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我们三代人会一直守在乡村讲台，把这份育人初心永远传承下去。
0: 三尺讲台成初心，书香传家续芳华。艾春燕家庭三代从教，接力坚守，用优良家风书写立德树人的动人篇章。
2: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中国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其中创新推出的沉浸式矿洞体验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让百年老矿区迸发出全新活力。
3: 中国黄金博物馆依托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除了常规的地表展陈，博物馆还打造矿洞体验项目。该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再现从石头变成金子的全过程。
4: 矿洞体验这块还差一小部分，这个剩的不多了。咱们里边都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啊，这些老的矿洞，我们进行了加固，有一些洞室进行了扩展和优化，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些文化的还有工程的现状，把采矿、选矿还有冶炼这些专业的工艺和场景，打造成咱们游客可以进行体验的游览的这么一个空间。
3: 据了解，矿洞体验项目由中国长春黄金设计院全程调研设计主导。长春黄金设计院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院，为黄金、有色等金属矿山企业提供从项目咨询、设计、建设到生产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多年来，完成国内外1800余座黄金、有色矿山咨询设计项目，遍布国内和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1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5: 吉林省黄金产业优势比较突出，也为国家黄金行业培育了好多人才。下一届呢，设计院聚焦黄金矿山，围绕夹皮沟金矿的外围资源整合，包括施工图啊，甚至后期的施工运维、管理运维提供一些帮扶，也助力我们省内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多个项目相继开赛，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里呢是辽源市体育中心，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今日正式开赛了。赛事设置多个组别，全省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赛道上奋勇争先，用速度与力量展现吉林青年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
0: 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辽源市体育场开赛，比赛共10个竞赛单元、8个组别、117个小项，来自省内各地52个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7: 水平普遍都很高，争取这个比赛冲一下一级。
8: 希望我们那些孩子能在本次省运会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9: 将有力推动我省田径项目高质量后备人才发掘和培养。
10: 方寸球台，银球飞舞。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乒乓球的赛事正在辽源火热进行，全省400多名少年选手呢同场竞技，一次次的挥拍搏杀，展现着吉林青少年奋勇争先的体育风采。
0: 赛事分为甲、乙、丙、丁4个年龄组别，432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
11: 能体会到大赛的经验，能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厉害。
12: 希望孩子们吧，就把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然后敢打敢拼。然后通过比赛吧，就是得到充分的锻炼。
2: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号上午，美国苹果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这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特鲁斯上任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
13: 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是苹果此次新品发布会的绝对主角。这款机型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大小，展开后显示屏为7.6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显示屏面积比当天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50%。展开状态下 ，iPhone Duo

0: 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后置摄像头仅保留广角主摄和超广角的双摄组合，未配备独立物理长焦镜头。iPhone Duo 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购，10月23号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999美元，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号开启预购，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美元和1299美元，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美元。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苹果不得不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天，苹果还发布了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新品。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出席了此次发布会，这一细节受到市场关注。随着苹果在终端产品中不断融入 AI 功能，对高性能内存芯片的需求不断上升。在当前全球内存芯片供应偏紧的背景下，美光科技这类核心供应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1: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当地居民和商家对赛事带来的游客潮既充满期待，也有人担心过度旅游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3: 名古屋站及大须商店街近期已陆续挂出亚运会宣传海报，商店街内人流涌动，当地地标建筑未来塔和名古屋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有商家表示，亚运会在本地举办，希望外国游客能多购物，光顾自己的店铺。然而，也有居民认为过度旅游并非好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亚奥理事会预计，本届亚运会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约1.02万名志愿者和5300名注册媒体人员将参与赛事服务和报道工作。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于9号开始发售。
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

0: 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1: 我们来关注日常饮食中让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会容易丢失宝贵营养。
2: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2: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4: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金秋铺展山河锦绣，吉林大地满目斑斓，如诗似画，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2: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4: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5: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7: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川蓝海到长白秘境，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0: 找答案，见自我。

0: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了一种风气。
1: 一个大学怎么管你？什么叫大学？大家都得从他这儿开始。
2: 他是一个教育界的大师、国士、人师。
3: 只有真正为人民的教育，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的教育，才是真正需求的教育。

0: 去看望他们，
1: 对，
0: 去祭拜他们。有时候随学校抽着和学生们一起去受爱国主义教育，
1: 对，
0: 去祭拜他们。
1: 对，因为让他就是说知道，就是这个曾祖父，一个是知道他的伟大，第二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是先人也好，还是去世也好，我们每年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啊，要祭拜一下，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我们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2: 这个停留在陶玉民、陶侃父子记忆深处的地方，位于南京市燕子矶江边的老山，那里埋葬着一位他们从未见过面的亲人。他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崂山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最早的发源地和试验场。
3: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
2: 自从1927年开始，这首《锄头五歌》就一直回荡在这片校园的上空。这里也是陶玉民、陶侃父子南京之行的目的地——南京小庄学院。而他的缔造者，就是陶玉民的祖父，中国平民教育的伟大先驱陶行知先生。
4: 都是我爸爸、我妈妈跟我说的，提起我爷爷。他是一个中国伟大人民教育家，在中国办了许许多的学校。
2: 1946年的初冬，陶行知的葬礼就在这里举行，约2000余人参加了公祭。在陶行知的灵柩前，挂着中共元老董必武的悼亡诗，第一句就是“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今天现代化的高铁让上海到南京的车程只有不到2个

0: 小时，而当年的陶行知却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南京大学在1910年叫金陵大学堂，陶行知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念书期间，陶行知开始研究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思想，知行合一。1914年，他撰写了名为《共和经义》的毕业论文，提出教育应该面向平民的理论，并以第一名的毕业成绩赴美深造。
1: 陶行知也深知生活在最底层的这些人民啊，最值得进行教化的，因为中国当初40000000同胞当中，三万四千个，就是90%左右都是农民，所以他深刻的感受到要从就是办这个教育要从平民，要从农民当中开始。
0: 在美国，陶行知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教育家杜威的弟子。杜威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教育即生活的人，这种说法深深影响了陶行知。再结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第一次将自己的名字由文俊改成了知行。距离小庄学院不远处，是陶行知当年创建的小庄师范的原址，这里建有一座陶行知纪念馆。纪念馆的外形是仿照当年小庄师范的礼堂离宫。
2: 陶行知为什么会最后走上教育救国的，其实还是跟他家族是有一点关系的。
3: 他的爸爸是陶伟朝，曾经也是在南京的汇文语校做过教师。本来呢，家里面还有个姐姐叫陶宝珠，那么当初因为早年也是童养媳，最后不幸未成年就已经逝世了。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是想通过医学救国，我后来以第一名的身份就是出国了。后来通过跟国外的一些杜威教授啊什么的，后来才发现正应该教育就救国的应该是从教育这个路线应该出发。
0: 1917年，此时的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文盲，至少有7000000的儿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教育。他听说国内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认为此时回国办教育是一个好机会，因此他婉拒了学校让他留下来攻读博士的机会。临走时，他在给罗素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毕生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在目睹了我们突然诞生的共和国的种种严重弊端之后，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
4: 我们创建的学校就是一座实践的大课堂，中西都要学，更要亲手做。教育是改变贫穷的根本，是国家的万年大计，让家家读书，人人明理。我们来做一个伟大的尝试，看看我们能把多少个身边的文盲教育起来。
5: 我们是学生，可您是先生啊。
4: 被你说中要害了。我们这个学校啊，以传统老夫子的眼光来看，学生不像学生，先生不像先生，而我们的尝试偏偏是要打破这一切。首先呢，是你们自己的学习，学习不只是读书识字，是教学做合一。学校啊，不是最好的课堂，最好的课堂就是我们现在站着的土地。等你们学好了，就去教别人，做火炬去燃烧，做种子去播撒。我们要在这里牢牢地把根扎下去。
0: 回国后的陶行知成为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大学教授，每个月丰厚的工资收入足以使他的家人生活无忧。然而十年的教授生活却让他越感忧心忡忡。1927年的春节，陶行知给远在家乡的母亲写了一封家信，信上说：儿从母亲受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

0: 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正如他第一次改名一样，走上了先知而后行的教育之路。
1: 当时小庄呢是一片荒地，这个地方呢就是水冲了一块稍微平缓的一块地，周围呢有很多的这个农民村庄啊。

0: 这个地方相对有一个平缓的一块地，这个地的面积呢还不小，所以呢他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办学，可以盖礼堂，可以盖教室，可以盖宿舍。
1: 初到小庄的陶行知借住在了农民兄弟的牛棚里，他给当地的农民拜年，也为即将建成的小庄师范而兴奋。1927年的正月初四，陶行知主持了小庄师范的奠基礼，同时举办城乡团拜会，他将教育救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小庄师范。
0: 周围的农民呢都没有文化，都没有知识，都想学点知识。听说陶先生要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建一个学校，那周围的老百姓非常高兴，拿出各种的支持来支持办学。你家有一个这个门槛，拿过来做奠基石；他家有一个木柱，拿来做这个屋脊啊，就说倾其所有。
1: 在创办学校的初期，陶行知拿出自己的10000元稿费作为启动资金。然而这笔钱还不足全部费用的1/2。同乡好友姚文彩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0: 姚文彩在南京呢做实业做得很不错，他就跟姚文彩呢这个过去叫这个化缘，哎，你借给我，没有我们这个办教育，再跟别的这个有产业的人我们再联系一下。结果筹措了5000大洋，就把这块地呢从小庄一直买到那个莫湖山，大概是将500亩地吧，这样一块地。
1: 陶行知办小庄师范，不要少爷和小姐，不要书呆子，不要文凭迷，他带领着学生们自己建校舍、修厕所、盖礼堂、造图书馆、开荒种地、挑粪施肥。陶行知要培养的是能够在中国一无所有的乡村办学兴教的老师。陶行知是将开山辟路的锄头刨在了中国教育落后的病根上。
0: 陶行知说我们来呢是开辟新天地的，我们就把老山改成劳山，劳动的劳，小庄我们改成破晓的晓，不是劳山和小庄，劳山劳，小庄小。
1: 今天的南京小庄学院同样是一所培养教师的本科院校，总占地面积1500亩，比陶行知当年创办的小庄师范整整大出2倍。而最初陶行知创办的小庄师范学校却是一个稀奇的事物，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像样的教室，甚至连入学考试都别具一格。
0: 首先你看你能不能拎起这个石脸子，哪能抬动多高，就是看你的体魄。你看你能碾这个牛能碾多少米，你看看韭菜和麦苗和这个稻子你能不能分清啊？他考试都是根据实际的东西因材施教，他不是像我们想的啊满堂灌，他是这样来考学生的。第一年招生，陶先生做了很多的宣传工作，就招了13个学生。
2: 这个像也可以，这个像好，这个像可以的，这个像吧，这个像比我们家这个像要好。哎，这你同校合作，叫十个像。
1: 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陶行知的塑像，陶玉民都会细细端详一番。这或许是他与从未见过面的祖父特有的沟通方式。陶行知的一生有过2次婚姻，第一段婚姻为他留下4个儿子，之后这4个儿子都成为小庄师范的教职工，与父亲一起走在平民教育的路上。
3: 应该说当初拯救中国用教育来改变，
4: 能够从教育这个角度去发现，而且教育过程当中往往人家看中都是精英。

0: 教育，但是很少人能够从更大的范围，也就是农村教育出发。
1: 当初的时候呢，就是说陶行知呢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小庄的一个校旗。那么有一次他在跟全校的师生呢在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当中每一个东西的一个意义，就是活就是生活，这个教育一定要是来源于生活的。上面有一颗爱心，说的就是说是大家都要心连心，一起为这个农村的教育。那么这里还有一支笔和那个锄头，就是意思就是知识和劳动要结合在一起。旁边呢有100颗星星，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召集100万个同志啊，创办100万所学校，最后改造100万个乡村。
2: 陶行知清楚地认识到办教育的重心必须放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因为那里不仅生存环境最差，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封建社会陈腐的思想所禁锢，而自己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乡村教育是关系到3亿6000万人民之心。

0: 然而小庄的幸福时光仅仅维持了两年的时间便宣布夭折。1930年4月，为了反对英国商会压迫工人以及抗议国民政府默许日本十多艘军舰无视中国的主权停靠下关码头，小庄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蒋介石命令小庄停办，陶行知立刻撰写护校宣言与国民政府对抗。
1: 蒋介石当初想用就是拿一个武昌高等学校跟他换这个校庄，他坚决不肯，他绝对不肯的。因为那么蒋介石觉得这个像眼中刺一样的，就想把它弄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了500-600个像军阀一样的那种人去校庄去搞。
0: 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军警到达校庄之后，面对没有围墙没有校门的学校，朱笔大封条竟不知贴在何处。最终为了交差，将校门师范付之一炬。万般无奈的陶行知在好友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陶行知向小庄的学生发出电报，小庄已经撒出无数的种子，这样的学校是无法封闭的。虽然陶玉民已经从行知实验中学教师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但是他还会经常回去看看。
2: 行知实验中学由前国务委员张经甫题词，张经甫呢是我祖父陶行知的学生，小庄第一批学生。当时是也是我写信给张经甫，请张老题词。
0: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的行知实验中学，其前身是陶行知所创办的育才学校。
2: 我们学校呢，每年清明节都要这个献上鲜花来缅怀我祖父。每年教师节也是要献上一束鲜花。
0: 1931年，在外逃亡一年的陶行知回到了硝烟弥漫的中国，并隐居在上海。
3: 这十几年来啊，我时而提倡平民教育，时而提出乡村教育，现在又是科学教育，不知道是不是把你们给搞糊涂了。不知道我的人呢，还有我啊，见异思迁，喜欢翻花筒。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今啊，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以实行，1-2年之内，
0: 在行知实验中学的校园里至今仍保留着一处四合院。从日本回国后，陶行知一直去

0: 住在这里。1932年，没能恢复小庄的陶行知在这里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在工学团里，广大的劳动人民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学做合一。而学校的招生原则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邹韬奋、冼星海、艾思奇、薛暮桥、萨空辽等都曾在工学团里任教。陶行知还自创了小先生制，让学校的学生们回家去教他们的家人。
1: 大工学团在这里办当初是非常轰轰烈烈的，工学团有棉花工学团、妇女工学团，什么什么工学团，太多太多了。在这里是风靡全球，甚至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周边的有一些老一辈的人碰到我们都会说到了，我就是通过你曾祖父才识了很多字。
2: 教学是一个双边活动，有教有学，是一个知识升华的一个过程。你如果教授呢，就是满堂罐，我讲你听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执行，这样就是强制性，就没有一个呢双边的这个思维的过程，双边活动过程。
0: 1934年，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行知行》的文章。他认为生活即教育，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之后他第二次更名，由之前的知行改为行知，并终生以此自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11月，随着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宣言后，大批中国百姓向山城重庆迁移。1938年9月，陶行知在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信给宋美龄，表达了要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的想法，并希望宋美龄将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的古圣寺举办了开学典礼，陶行知任校长。
3: 这是育才的，我们音乐组的照片啊。这前面第一排的左面第一个那个光头的就是我，就在育才这个庙门口，我们唱歌。而且育才学校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凡是有新的学生来了，我们要给他开欢迎会。当天晚上，育才学校的同学们在这个饭台，在礼堂这个小礼堂开欢迎会，我们自我介绍，还大家演一些节目，表示大家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到参加我们这个育才学校来一道来学习。
0: 陶行知为育才学校请来了最好的老师，各路厅教音乐，张民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舞蹈课的老师是戴爱莲。抗战时聚集在重庆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家们都来到古圣寺的庙堂里讲课。
3: 40年12月，我们的音乐组就到重庆去开音乐会，向社会各界来这个汇报我们的这个学习成绩。当时我记得那天我们是在这个中央电影制片厂的礼堂开的音乐会，陶行知先生请了很多社会名人，周总理跟他的郑大姐也都来了，当时还有叶剑英同志，还有郭沫若、田汉，还有这些面是我们是重庆比较有名知名的一些艺术家们都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0: 曾在育才学校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回忆说，育才学校里的学生可以在座谈会上畅谈时局，可以自编剧本，自己作词写歌，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古圣寺这座古老的寺庙中人们对于神明的幻想。

0: 在重庆还有一个古镇寺，里面有个老奶奶，每次我们看到她，她都会说是你曾祖父教会了我识字，所以我要用一辈子，因为没有人教他识字的，我要用我的一辈子来守住这个孤生寺。这陶行知精神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是一种像信仰一样。
1: 1946年4月，沐浴着抗战胜利后的春风，陶行知从重庆回到上海，途中经过南京，重访了小庄，并祭扫家人的坟墓。回到上海的当天，陶行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怀抱着为国为民的热情来到这东方大城，主要是想做上海的工作，想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的500万市民都能得到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这样我的生活及教育的理想就全部实现了。
2: 小庄，这个孩子在校门口站了老半天了，
3: 你爸妈呢？
4: 死了。
3: 你多大呀？
4: 8岁。
3: 识字吗？想念书？跟老师念书好吗？
4: 念书要多少钱啊？
3: 不要钱，这是陶先生办的学校，永远开着门，念书不收钱。你叫什么名字啊？
4: 以前人家都叫我锄头。
3: 走。锄头啊，你要记住，等你学会了知识，就要去教别的人识字，做他们的先生。
1: 1946年7月24日下午，
3: 上学得有个学名。
1: 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他又彻夜整理着自己的诗稿。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
0: 教育现在有很多的教学的模式、教学思想。就是随着教育的改革，我相信会越来越感悟到我曾祖父的那些教育思想不是一种口号，而更多的是一种实践上的一个真理。因为只有真正为人民的教育，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的教育，才是真正需求的教育。